0: 问题啊。辉他说呢，昨晚呀发了个朋友圈赞了交通954，因为啥呢？我们是给您帮什么忙了吗？
1: 365个日出，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交通指挥中心呢，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截止到早上的8点01分这个时间段的话，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长筒路的路段啊，因为之前有交通事故，所以当时呢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现在已经滞留到长天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整体的通行效率会非常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呢从长天路再到下啊。然后走桥下去长筒路，或者是从长天路也可以转入到滨海大道，前往到西海岸方向，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或者目的地是哪儿。如果走桥上，注意避让事故现场，服从交警的指挥。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包括海秀桥的正上方，还有在汽车西站的这个位置，它都有一些堵车和通行缓慢。这个位置上的话，目前没有事故，就是流量非常大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在美俗路和美华路的这块，从美俗路上往秀英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美华路路口，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车已经非常的多，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在灵山仙云路还有菜市场的这个附近，因为之前呢是降水，然后现在是有排水比较困难哈，现在这个积水还没有完全退却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也跟12345进行了一下反馈啊，那么咱们在灵山那边的，包括有居住的或者是做生意看门的，也可以及时的向市政部门去反馈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共同反馈处理的结果会更快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高速这边，目前从南都江大桥往机场互通，在机场界路口附近是有交通事故的，这个事故的话刚刚好啊，就在机场互通灵山出来的匝道出口的位置，所以既影响到了高速南都江大桥过来的这个车辆，也影响到了灵山互通匝道出口的位置，所以目前的整体通行效率会比较低，基本上车队的尾部已经到了南都江大桥的东桥头这个区域当中。事故的情况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也有警力呢到现场去处置交通事故，大家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9: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降

0: 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

0: 治疗部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一呼百应，我是赵鑫啊。大家呢路上有路况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林俊亮啊，他说大英山西六街和龙湖南府路这两个红绿灯啊挨得很近啊，而且很不合理，一边绿灯另外一边呢是红灯，过来了还要再等。我得想一下啊，我对这个位置很陌生。
7: 看蓝蓝的天空下面面，
6: 有没有其他朋友啊，你们也常经过这个位置，跟我来具体说一下。对呀，我在想大英山西六街和龙湖南怎么会挨着呢？龙坤南吧，对，珍妮说是不是龙坤南啊，补充一下啊。
7: 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
6: 头包说呀，想了解一下孩子多大就可以办理身份证了。其实啊，小朋友多大都能办，只是呢说像几个月的那种小宝他坐不住，因为小朋友是需要录指纹的，他那个指头还小啊，他那指纹估计都还没有长好，包括他也坐不住，可能不太好录。所以呢之前一直说是建议到三四岁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你再给他办身份证啊。其实他是个几个月的小娃的时候也可以办了。
7: 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
6: 彬彬有礼，他说呢他租房，租的自建房啊，房东呢这边的电费是1.5块，他说这是不是违规了呀？他这个商业用电呢，电网那边是收他6毛几，但是呢他收租户1.5块，他们也投诉给相关部门了。监管部门呢说海南没有这个规定。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房东收取电费好像是翻了个倍吧。
7: 一直到天长，
6: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讨论过这个情况，自建房特别是你租自建房的话，那个电费基本上都是1.5块，是吧？大家说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王吉先说长天路长同路快速路这块的事故呢已经撤离了哈，但是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堵，大家注意一下。星辰大海说修路好久了，哪里啊？修路好久了。阿森说呀，这美丽是天选的打工人啊，听节目几年了，印象当中你好像没请过士兵假。对，确实是很少请，除了常规的休假之外的话，能坚持都坚持了。这身体太抗造了。
7: 靠在你身旁，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
6: 彤彤啊，他说这个城西路学院路城西商业广场门口的红绿灯直行到底要不要看信号灯呢？这个我们那天在节目当中也讨论了，等交警回复啊，问交警了，咱得等一下他们的回复。

办案办理说啊，他说的是龙坤南路口的一个右转的红绿灯，右转红绿灯过来之后呢，有一个斑马线的信号灯，两个信号灯是连在一块的，是吧？那他们不是绿波放行。此盖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说这个车后面啊挂了个小猴，小。

0: 熊，像被人提溜着厚皮筋儿啊，淋成了落汤鸡。这是在后面粘了个，这也不是交警小熊啊。我常能看到很多的这个车上面的一些外部的挂件在那儿贴着啊。其实之前我有关注到交警有发布过这么一个消息，其实挂这个外部挂件啊，多少对于后车来说是有点安全隐患的啊。特别是每到了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你看到真的挺滑稽的啊。来，我们先看一下打怪升级说到的路况。海秀中路西往东，桥中隧道红绿灯前有一辆车故障，大家注意一下啊。海秀中路西往东，桥中隧道红绿灯的前面有一辆车呀，故障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慢行。长天路海盛路口往西涵方向那个事故应该已经处理完了，刚刚有朋友说了哈，但是呢，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堵车。辉呀，你是有发什么图片或者是定位的信息吗？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收到啊。你是给我们发你昨天晚上的朋友圈赞了我们交通954吗？要不你截个图过来，图片是能收到的。
1: 我们翻过了山山和五岳，也依然要往前看。我们走遍了五湖四海，从来不言苦和难。不管脾气再越。
0: 对，坏坏的秘书啊，说办理身份证呢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去派出所或者办证中心啊，能录入人脸信息和指纹信息就能办。这小朋友太小了，他几个月的那个手指的指纹可能还没有长好，你要给他录入指纹，估计也挺难的吧？更何况那几个月的小朋友他也坐不住啊。
1: 见风前人化者为蛾，滔滔江水总比龙生。
0: 冰块老大说到路况了，长堤路西往东，靠近人民桥那边的红绿灯不亮了，有点堵车啊，掉头车不好掉啊，麻烦联系一下交警。好的，长堤路西往东，靠近人民桥的红绿灯不亮了，有一点堵车啊，掉头车不好掉，现在呢是有点堵车了。来，珍妮儿啊，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吧。
2: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有朋友说到的，说海秀中桥中隧道口的有故障的车辆，要不就是离红绿灯特别远啊，要不就是已经走掉了。现在从监控上没有看到这个故障的车，而且不管是左转弯去桥中隧道也好，还是直行去南大桥也好，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啊，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是在大英山西六街和龙昆南的辅路，这个红绿灯出来，对啊，它确实出来之后呢，跟下一个红绿灯的位置是非常非常近的，但是还真没有太注意说这块是不是有绿波带啊。回头我们跟交警这边呢也确认一下，它这两个灯呢确实是有点近，如果说还不同步的话，就非常容易啊，导致辅路出来的这个车辆会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北往南的方向啊，之前在海秀中路匝道附近是有交通事故，不过现在好像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没有在监控上再看到事故的位置，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了。然后再进入到快速路匝道的话，就好很多，也不太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快速路的话，本身东西双向基本上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东往西方向没有看到有管制的情况，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啊，没有问题。然后西往东方向的话，主要是永安路匝道一上来，然后到秋海匝道下，再到秋海匝道上，这个中间如果你只是途经的话，一定要去走左侧三车道啊，不要走到右侧的车道上去，右侧车道会越走越窄，而且会有堵车，甚至走着走着就有点走不动了啊，这个要特别重点来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的话，在人民桥桥头往龙华路的这个方向，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看了一下， 主要是在钟楼的斑马线这块儿通。

0: 情缓慢，然后过了钟楼的斑马线就好很多，但是好像也没看到有事故啊。就是这个绿灯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呀？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几排的这个车辆啊，全部都是在排队等待的过程当中，然后人民桥下来的这个车也有一定的交通拥堵，现场也有警力在维持交通秩序，但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啊。这会儿正在等待绿灯方向，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看看绿灯动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绿灯时间太短了，也会及时跟交警来沟通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情况了，在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之前的事故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啊，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正常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啊，来看看啊，袁教授说今天喜马拉雅听节目怎么老是掉线呢？让我看一看啊，喜马拉雅说听节目老是掉线。关于自建房租房那个电费啊，收费一块几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几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了，就是咱们之前有说到的啊，因为咱们海南是实行的阶梯电价嘛，就是像坏坏的秘书说的啊。自建房租房电费呢就是一块到一块五，是因为我们海南这边呢是阶梯电价，前面的300多度啊是6毛几，那超过了300多度以上呢就是9毛几了，然后平摊300多个住户的话，300多度的住户那就没有多少度是6毛几了，所以房东呢一般就是收1块到1块5。为什么收1块5呢？是因为有其他损耗啊，比如说抽水用的电啊等等。
2: 我不懂我自己，
1: 七梅说长堤路有个信号灯坏了，那应该就是刚刚冰块老大说到的那个位置吧。我看一下去哪儿了，长堤路西往东靠近人民桥那个位置是不是？吴一亮说啊，骑楼两个红绿灯，一个坏了，一个时间太短。哎，阿毛也是啊，你俩同时发来的，海口骑楼附近的两个信号灯，一个坏了，一个时间短。吴一亮说秋海匝道啊堵了半个小时上不了快速路啊，哎呦这块太堵了，秋海大道上匝道这块啊堵了一会儿，上不去了，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交警这边呢有发布有这个管制的消息，没有啊，目前没有说有管制的消息。阿毛说骑楼北门这块这个信号灯坏了，然后办案办理呢就说到了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大英山，那是多少路啊，跟龙坤南那交叉路口啊，两个信号灯呢挨得比较近，然后呢也没有绿波带，就很容易啊误造成右边的这个绿灯一转过来不注意的话呢可能会闯到斑马线那边的那个信号灯。我呀没怎么走过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现在一说这块吧我真有点懵啊。
2: 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笨大声配。
1: 彬彬有礼啊，截了个图，这应该是跟房东的聊天记录吧，给他算的电费，这是多什么多久的电费啊，3000多，用了2000多度。你这是多长时间啊，用了2000多度，2个半月。哦，2个半月跟他协商，就是说你去投诉吧，然后他投诉了呢说海南这边又没有这个规定。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阶梯电价啊，看一下咱们真的是2个月用了2000多度的电。你要说多的话呀，我身边也有一个月用电多的，但是你这从早到晚的如果就这么开着空调的话，一个月700-800块的我都觉着挺多了。你这个确实是用的挺多的。我龙龙啊，他说今天还会大暴雨吗？估计还是会有的，因为这个大到暴雨的天气呢是从19号啊会一直影响到23号，这几天都是会有雨的。周末甲流了，生病了，所以得休息一下。伊可说秋海匝道西往东啊，上匝道口呢管制了一条车道啊，所以才堵车。

车的，感谢帮我们的补充分享啊。秋海匝道西往东上匝道口啊，管制了一条车道，所以现在呢是有一点堵车。我看看还有其他朋友们的信息有没有补充到的。妹儿姐啊，妹姐她说这是事故还在啊，有交警在现场处理，是靠近南大桥靠近海秀中路路口，南大桥往海下海秀中那个路口的位置呢有个事故，交警在现场处理啊，交警有在现场处理。刚刚侯哥也补充了，说到这个自建房房东交的是阶梯电费，如果按电网收费的话呀，那房东可就亏了。但是他两个半月吧，刚刚说2000多度，相当于他两个半月如果1.5块的话，他要交3000多块钱的电费。哎，真是不少啊。我看一下，是龙坤南南航大厦辅道旁边那个路口哦，就是大家经过这个位置的话也遇到了跟他一样的这个问题了是吧？

么彬彬有礼说啊，他都怀疑那表不准了啊，两个半月用了这么多，咱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检测一下那个电表啊？我觉得你这两个半月用了2000多度的电，有点太夸张了。你们家是家用电器用的比较多，还是说，六七月份那会儿比较热的时候，就从早到晚的都有在开空调？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曹前斌啊，他说小车什么时间可以过渡还是过海？补充一下，如果你是准备过海的话，今天下午的4点之前都可以，4点之后停航。

0: 乌云山丹刚才发了一个语音消息啊，来说啥了？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知道我那个车上的挡风玻璃那块总是起雾，我怎么去取消这个雾，或者是不让它起雾呢？总是起雾挡着我的视线，好不舒服呀。
0: 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遇到过。你的车能不能开启那个车窗除雾呢？开启车窗除雾的话它会好一些，或者是呢你制冷，它就是里外的温度不一样嘛，尤其是在这种下雨天啊，所以特别容易起雾，或者说你在你两边的车窗啊留个缝，哎，让外面的风空气进来一些，也没那么容易起雾了。

毛说，你看看你家里的电器它的能耗是几级，如果是三级以下的都挺费电的。哦，它开空调的时间也挺久，因为它那个电费本来就1.5块，其实算挺高的了嘛。你要每天12个小时的空调的话，那应该时间确实开得挺久的。还有啊，涛呢他说，一般房东啊配备的电器像空调、冰箱、洗衣机呢，这些都是5级能耗的，是一般电器的4-5倍，所以耗电量大。如果你用电器比较多的话呢，每个月1-2千的电费那就有可能。他开空调的时间也不短啊，他一天平均12个小时，那就基本上全天都在开着了。而且如果说他这些电器的能耗比较高的话，那就应该是说得通的啊。你回去看一看，你家里面房东配备的那些电器都是几级能耗的。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回复一下咱们后台好几位听众朋友发的各种各样的路况啊、过海啊等等这个各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这个车辆过海的一个情况，车辆过海是这样的，因为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呢，今天下午的4点就停航，而且是三大港口都停航啊，不是其中一个港口停航。然后下午的4点停航呢，指的是最后一班船的发船时间，你不可能踩着4点的这个点儿到港口，一定是要至少在2点到2点半啊，最晚最晚不要超过3点到达港口，因为你到了港口之后，可能还要涉及到调度啊、装船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提前个最好2小时吧，比如说下午的2点之前，你能到港口啊，你就出发；下午2点之前到不了港口，你就干脆呢等到开航重。重新开航之后再出发。那么这一轮的停航呢，预计时间应该不会太久啊。现在说的是今天下午的16点停航，预计在21号恢复，但是具体什么时间恢复呢，还得要看具体的天气或者是航行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特别的要注意时间上的一个安排，也可以抓紧有效的窗口期，在下午的2点之前赶紧去过海，那这样也是比较合理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说到的南大桥啊，北往南方向海修中附近的那个事故确实是已经目前为止处理完毕了，现在就不用担心。有朋友说到的是海修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上桥口之前临时管控一条车道，所以导致的通行缓慢，现在的话放开了啊，但是放开之后还是通行缓慢，它就是车太多了，现在也是直接滞留到了海秀桥的这个上面，通行的效率确实不是特别的高。长堤路上的话呢，是因为在长堤路钟楼的斑马线这一块的红绿灯，绿灯时间特别短，好像只有10几秒的感觉，我感觉好像前面的车刚起步就变红了啊，所以这一块的时间真的特别的短，也导致呢拥堵是较为严重的。后方在长堤路上排队已经排过了人民桥桥头，那人民桥这块呢已经影响到了海淀二路路口的一个通行状态，建议大家还是有条件的话选择从海淀五溪路世纪大桥来出海淀岛会更方便。世纪大桥这边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小，通行的状况也是非常良好啊，如果能够去到世纪大桥来出海淀岛的话，那真是非常的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路口，左转弯上琼州大桥的话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这个位置上预计可能2个红绿灯周期。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机场有没有停航，没有啊，目前的话是正常起降的，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自己所承运的航空公司，就是你乘坐的是哪个航空公司的航班，可以呢多去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动态啊。可能部分航班呢因为流量管控啊或者是天气原因啊，它会有一些取消啊或者是延误啊等等啊，这个就涉及到具体的一个航班了，大家可以通过航旅纵横啊、非常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机 APP 或者是关注到航空公司的一个公众号等等啊，具体去查询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

0: 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小秋秋说啊，今天上班呢，路过这样的红绿灯，红灯和绿灯同时亮了，都不知道它是红灯还是绿灯了。对，这种一定是信号灯故障了啊。那你过了没有啊？如果你过去了，隔个四五天你去查一查有没有收到违章，如果有收到违章的话，这个可以直接去申诉的啊，放心，这个没事儿。长堤

骑楼这一块的红绿灯啊全都坏了，往万绿园方向的车子都堵着呢，已经看到交警过去指挥了，那就大家等一等吧，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走。哇，好堵啊这块啊。应该是从长堤路解放西这个路口吧，排到了博爱北对面，人民桥出海淀岛方向的车辆也堵到二西路去了，估计都是因为这个信号灯故障的原因吧，导致人民大道这边呢也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呀注意一下啊。说到这个电器的能耗了啊，阿毛说呢，五级能耗那都是以前二手啦，现在对啊，我就说一二三吧，咱听过五级的，我还真的是没怎么听过。他说啊，最低都是三四级的能耗，平均呢也都是一块几毛一度的电，当然有可能被接电，电器没问题的话，你觉得这电器有问题的话，找电工过来检测一下。还有呢就是揭不开锅呀，他说看标签可能没啥用啊，有的房东啊他买一级能耗的标签盖住五级的，这样啊那这也太坏了啊。但是呢又说回来了，他们家这个情况呢是空调呢是两年前装的，冰箱啊他自己买的，洗衣机也是他自己买的，所以我估计可能不一定会是电器能耗的问题，你要不去测测电表吧，你看能不能找一个这个电工啊或者什么去检测一下你家那个电表有没有问题。

投包说呢，自建房水电费都挺高，而且空调家电一般不会配一级节能的，而且呢都会是一些老破又费电的。之前呀，租房空调晚上都只敢定两三个小时就关了啊，不敢开通宵。就这样，只有一个空调的情况之下呀，一个月水电费都得三四百。你这因为你开的少，它是一整天开十二个小时，像六七月份平均每天开十二个小时的空调哎。拖拉机队长呢说，他朋友呢也是租的私人的房子，三房两台空调，24小时转不停，家电呢也是齐全，电费啊780这样。所以说那位朋友这个电呐、会不会是有人共享，或者是电表出问题了？当然我们现在给你分析到的就是呢，你自建房的这个电器啊，如果不是你自己换的，都是它原来的话呢，有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耗电。第二个的话呢，自建房的电费它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建房它是按照阶梯收费来进行收费的嘛，水电都是阶梯式收费，这个电费的话也是正常的。如果说还是两个半月3000块了呀，你要不去检查一下你家的电表吧。

揭不开锅说呢，每个电器插座啊，哪里买一个单独的电力监控器，每天呢自己记录一下用多少度电就好了。那可能自己也确实是没有注意吧，因为用他自己说的话，冰箱啊、洗衣机呢都是自己买的，电器空调呢也是两年前刚换过的，应该还是新的啊。新营说三港停运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啊，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4点钟呢是最后一班船发出去的时间就开始停运，估计会到明天的早上，但是呢具体明天早上能不能恢复也得要看天气的变化啊，所以说咱们随时留意一下我们的节目公众号。

0: 来，在早上的8:44哈，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吧。有请珍妮儿，看看现在哪里还堵。
1: 早上的8:4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长堤路在人民桥桥头这块啊，有了交警的指挥和疏导之后呢，好了一些，但也不太多啊。现在主要的像人民桥桥头下来的，还有在长堤路上本身去龙华路路口的这边的有改善啊，但确实不是很多。尤其是人民桥桥上的啊，这个下这个人民桥桥头过来的车辆还是挺多的，也滞留到了桥面的中段。这会儿呢，就不至于说一定要去绕道行驶啊。希望大家走人民桥下来之后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快速的去通过这个路段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明珠广场的这个位置，因为道路施工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通行状况还不算是特别好。因为施工，一个呢是路面狭窄，另一个是旁边的沿街单位出口和入口的这个车辆，它要车头出来比较多啊，才能够看到路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通行的效率不是特别的高。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现在在国兴大道，一个是日月广场的这个正门口吧，这一段啊，五指山路路口的这里，现在的通行效率是比较低，没有事故，但是呢，因为五指山路路口的一个红绿灯的一个时长控制啊，所以它目前的排队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建议大家呢是过完了大营山西三路路口，如果你是要直行，要去到右侧的两车道或者辅路的里边走的反而会更快一些啊。如果你走左边的话呢，到了前方左转弯的车已经排过来了，你还需要找时机再往右侧去变道，所以反而通行呢会更加的缓慢。现在确实是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出现啊，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在5公尺的路口路段，往红城湖银长线的方向，这边呢也是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过完了红城湖银长线的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了，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海垦路三叶明豪广场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是有一些滞留的，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三叶西路路口的路段。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港口方面的话，今天下午的停航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钟，但是你不能踩着4点钟的这个点儿去到港口，一定要保证自己在下午2点钟之前就要能够到达港口，你再去预约这个票，不然的话呢，你就可能赶不上赶不上就比较麻烦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鸿运当头说啊，自建房1.5块的电费配个5级能耗空调都不敢开空调了，我是觉着5级能耗应该不至于啊。你说他家用电器旧吧，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5级的应该不至于。而且他刚刚也说了嘛，那个洗衣机、冰箱是自己买的，空调的话2年前刚换，那也算是新的呀。大西陵啊，他说呢，之前也租过几个房子啊，任何一个房东呢都不可能给你配太贵的家电，将就着用吧。既想房租低，又想让房东给配个好一点的家电，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也跟他不太适用，因为呢，人家家电是自己买的，只是说他那个突然一下电费确实是有点夸张啊，2个半月3000多块的电费哦。2000多度啊，看着确实有点夸张了。反正我对，就像珍妮儿说的吧，大家今天其实提供了很多方法，感觉对他都不太适用啊，浪费自己的钱，成本还变高了。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也投诉过了嘛，投诉过了，房东这块呢，可能也没有涉及到什么违规的地方。那只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自己去检测一下电表，看看是不是电表出故障了或者有问题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没问题啊。

钟哥说呀，青年路白龙农贸市场的门口呢，有一辆车坏在路边了啊，大家注意避让吧。青年路白龙农贸市场门口有一辆车呀，坏在路边了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咱们有哪些路况消息啊？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0: 大仙说呀，家里都是一级能耗的电器，一个月也得要800度呢。对，而且他刚刚也说了，他那个空调呢，前两个月都平均一天开12个小时呢。所以你要检测一下吧，实在自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你就去检测一下电表，电表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揭不开锅呀，其实热水器才是耗电的高手啊。咱不知道用的是电热水器呢，还是那种燃气的，燃气的可能还好吧。篮子他说呢，2个半月用3000块的电费怎么用的呀？他租房一个月200块电费都不到啊，是不是电票？你开空调吗？你是不咋开空调吗？他一天要开12个小时的空调哦。肖凌玉说啊，下国兴大道堵车了，是什么情况呢？快速路下国兴大道方向堵车了吗？我看看啊，快，哎呦，还真的是哦。从这个日月门口啊，一直排到了下桥口，哎呦，桥面上也排着了。这妮儿帮忙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啊，还是说信号灯的问题呢？
1: 轻轻念着你懂的咒语。
0: 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青年路白龙农贸市场门口呢，有一辆车坏在路边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一些。
1: 嗯，咱们有朋友帮你出主意了啊，说你可以暂时先关掉家中所有的电器，观察一下电表的情况，就是检查检查。大波浪啊，他说呢，前天把车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上，早上开的时候呢，发现前挡被树上的椰子砸坏了，当时也报了交警，交警呢出不了事故认定，只开了一个证明，说是椰子砸的，现场视频呢也没拍到啊，刚好又是个监控死角，找园林了，园林说呀，谁举报谁举证，让他找到那个被椰子砸到的视频，可是现在没有，人家就不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自己修吗？对，我理解的是这样。因为交警啊，他可能确实是没办法给你开事故责任认定书，你如果能提供到视频，哎，交警有可能会给你开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但如果说你没有视频作为佐证的话，那交警这边确实是开不出来的啊。

你这个可能就只能自己报个保险修一下了吧，你看一下花费大不大呀。咱们那天有保险公司的朋友过来上节目说，如果说修车的花费不是很大的话，就也可以不报保险自己修。因为他现在呢，你报保险的话，他是在你第二年买保险的时候，他是计算你3年之内出过险的记录的。

路况消息的话，可以继续和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分享啊。包括刚才我看到这个爆米花啊，说到了前挡除雾的那个操作，你的消息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啊！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呢，说到了那个前挡除雾的问题了，咱们有好多朋友来帮忙了。

0: 来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的天气啊，因为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风雨天气哦。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到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温度在24到30度之间。明天周五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啊，温度是24到32度。周六呢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4到32啊，可能慢慢的到了周六天气就会逐渐的好转一些了。
1: 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
0: 来看看大哥说快速路的东往西，离长滨下桥口50米的位置呀，两车追尾，有一点拥堵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吧。这位大哥站在这个车身的正后方拍照也是有一点危险了。动感超人啊，他说他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他的车每天从琼州大桥快下到省委路口的时候啊，车载网络收音机会断连几秒钟，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偶尔，是每天哦，他每天都要经过这儿。有没有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1: 我这就去拥抱你。
0: 南木生夏说快速路东往西长滨路口为什么堵车呢？因为有两车追尾了，他们正在处理呢，刚刚咱们有车友已经路过了啊。林花说呀，长滨四街嘛，长滨西四街绿化上面违停的车辆啊，交警开始拖车了啊，别违停哦。星辰大海啊，他说这会儿这俩小时终于要结束了啊，美丽可以歇一歇了。是啊，终于要下班了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快速路从东往西方向，然后呢去长滨路的匝道，目前呢是会略有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地方的堵车呢，是因为之前有交通事故啊，那现在也在处理了。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去途经的话，注意谨慎驾驶，避让事故现场。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回复了我们之前所爆料的一些路况啊，有说到的，比如说像青年路的白龙农贸市场有一辆车呢是坏在路边，那目前的话已经有警力啊到现场去处置。还有朋友是说到了说长滨西四街绿化还有这个人行道上面之前有违停的车辆啊，目前呢交警已经开始进行拖车了，这边呢挺经常去进行管制和处理的，大家还是要把车停在合适的停车场和停车位啊，方便自己的爱车能够安全的度过每一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快速路下国兴大道，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就好转了非常多，之前在五指山路路口的一个堵车情况，目前也是有所缓解啊，基本上是保持正常通行了。除此之外的话，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这个路口，往阜城互通的方向，流量还是有点大，这边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继续向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的三大港口今天下午的16点钟开始停运。这个16点钟开始停运呢，指的是最后的发船时间，大家至少要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检票，也就是说最晚最晚最晚你要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啊到达港口，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比如说你现在从三亚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再开始出发，有可能下午3点之前你赶不到，赶不到的话呢就不要去港口啊，要重新更改自己的行程计划。具体的复运时间的话是说要持续到21号的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呢是气象情况而定，所以大家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的时间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 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进入到今天的家在海口，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港口这个停航相关的一些信息。那这个停航呢，它也是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说到这儿。

0: 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5:40前后已经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6级，每秒12米，中心附近的最低气压是997，这是百帕啊。预计呢这个低压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先后穿过文昌、海口、澄迈、临高、儋州等市县，那在今天下午到夜间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那受到这个影响呢，本岛的北部和西部将会有强降水的天气。
1: 嗯，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因为的确这两天的话，昨天差不多下了一整天的雨，然后今天早上出门大家应该也赶上了这波雨。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周五和周六啊，明天就是周五了，那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气温在24度到32度之间。周六的话依然是多云，那见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还是维持在24度到32度之间。
0: 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哈。同时呢，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说到港口停航的这个消息，还没有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是的，
0: 我们目前看到港口这边应该是在今天，今天下午4点开始停运。
1: 对，
0: 这个停运呢是指最后的发船时间，请至少提前1到2个小时到港口那边去检票。那预计这个停运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的时间点也要根据气象情况而定，所以有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这个停航时段来过海。
1: 有关于这个港口最新的情况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交通有色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
0: 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铁锤宝宝最新的一些动态哈。我们之前所拍摄到的一个这个短视频现在也已经发出了。大家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小铁锤，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并且也希望大家看到之后都多多给我们来点赞转发，让更多社会上的朋友都关注到小铁锤，然后大家也在我们的评论区里一起给小铁锤和妈妈来留言。然后我今天早上呢给妈妈贾女士发去了信息，我问她小铁锤这两天的情况怎么样，她说呢宝宝目前会比在当地要好一点。目前治疗方案呢是按照这个马明广老师心肺一体在治疗，但是由于在当地他们待隔的时间有点久了、对，现在孩子是有心衰的情况。那现在呢马明广教授也是先让孩子的心脏得到一个更好的休息。慢肺治疗的时间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他说也相信这个马教授啊，给宝宝一些时间。
1: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哈，因为本身那个贾女士那边的话是在江苏那边，包括江苏啊、南京，然后上海，大家会觉得那边的医疗会更发达一点。但其实他们之所以来到海口，来到这边海南，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主任，他其实在全国都是非常知名的，也是慢病的这样一个专家，所以才多方打听之后，然后辗转从这个江苏镇江一路开车，昨天是在这个湛江这边来和我们联系，然后来到的海口这边。所以我们也期待吧，期待小铁锤在医生和这个护士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够恢复健康，尽快的恢复健康的身体。
0: 我们看到 ANG 说那16点之后的火车，就过海的那种火车是改期吗？你这个的话，因为你改期你具体改到什么时候你就得改到，对，明天具体几点复航不知道。你要不然你先看看改期改到后天你的时间可不可以，然后如果说你的时间要是不允许的话，那可能就得先退票，然后到了明天看什么时候开行再买。或者说等到他这个出就是他这个票务肯定在你的购票平台端他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提示。你可以先去12366上面看一看啊。
1: 待会儿我们也来搜索一下，因为可能说到这个停航的话，那进出岛的这个铁路肯定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待会儿及时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哪些列次会受到影响哈。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一个互动的板块，当然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今天周四嘛，依然是关于家装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有一些空间想要做改造的，但是一直在纠结的，你可以拍了照片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会请出我们的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0: 对，
1: 稍后依然是家装的板块。
0: 我们今天是音视频的直播，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

0: 门路面上的情况啊，市区上哪些路段现在正在下雨之类的，大家注意安全啊。
1: 是，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之前可能大家刷到过的更多的是，比如说什么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希望大家比如说去到公园，然后能够好好的放松，就让你在公园简单的待10-20分钟，就能够特别快速的换一种心情，
0: 对，缓解一下你的疲劳之类的。
1: 那
0: 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就分享了自己逛超市的这种体验，就觉得推着购物车在这个货架间慢慢的踱步，大脑呢就像被重置了一样，就有一种被允许无所事事的这种自由。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你喜不喜欢逛超市哈、然后包括海口的超市其实类别挺多的，然后种类也挺多的，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逛超市和网购你觉得谁更花钱谁更省钱？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同步的分享分享啊。
0: 对，咱们海口的大小超市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就除了超市，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菜市场其实也挺像超市的，只不过就是那购买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1: 不太一样。
0: 像我平常我去逛超市，我比较喜欢逛一些我没有看过的，就是这些产品可能不是说我在哪一个超市里面都能看到过，就希望说诶有一些新奇的东西，然后我也去尝试一下。
1: 那可能就是你之前说的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超市叫啥，但是在海口其实是没有专门的门店的。
0: 你说的是山姆
1: 啊？对对对，是吧、
0: 哦、
1: 它应该是没有专门的门店的，
0: 咱们这边没有。但是山姆我之前是有去广州那边的话，就是自驾过去，还专门去那儿逛了一下，买了很多东西。那种真的就很适合囤货，
1: 是
0: 因为它都太大件了，进去轻轻松松1000块钱消费完。
1: 对、我关注到很多博主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可能在一线城市，然后比如开着车出去，每次的话就几乎要花1-2千，然后在家里面、估计可能他是一个月囤一次这种，那其实算下来应该也还行。所以欢迎大家哈，关于这个超市的话题的话，反正昨天我应该是下午的时候去到了万豪那边，然后龙湖天街下面嘛，负一楼那个位置逛了一圈，但其实啥也没买，因为我只是从那儿穿过去，我物色了一下，看看里边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种类和东西，可能下次的话会去那边逛一逛。因为我相比之下，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逛超市和网购到底谁更花钱谁更省钱，我还是觉得可能网购比如说通过闪购啊，或者通过京东的这些平台，它会有一些优惠，我感觉算下来好像会
0: 更
1: 便宜一
0: 点
1: 点。是的，
0: 我也经常会对比。我最近啊，我就对比一下什么呢？就是我在西海岸那边的一个大超市，然后它那个东西的价格好像比正常的超市价格普遍都要高一些。然后我最近给大家分享这个蓝月亮他们家的那个运动型的洗衣液。如果厂商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电商的一个平台哈。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洗衣液真的很好用，大家在夏天其实衣服你说脏与否，主要就是我们出了汗，对吧？然后这个汗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洗衣液，它其实这个汗味儿，你发没发现洗完了之后它也很难消，尤其是你这个衣服穿了一天，有一些男士特别能出汗，它就像已经腌过了一样，
1: 对，腌入味儿了。
0: 然后你只是拿我们正常的洗衣液去洗一下的话，我就会觉得还是会有味道。然后后面呢，我就是偶然间啊，就发现了这款它是运动型洗衣液。我就把那个衣服呀提前给它泡一下，用这个洗衣液泡完之后，我再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洗，清清爽爽，而且那个一点汗味都没有。然后我在那边买呢，我在商场看应该是60块钱左右，它是4斤的，2公斤。然后我昨天去到网上看的话，就真的很便宜，买了2桶是花了70多块钱，
1: 对吧？对，的确就是，但是呢，网上也会有一些我们说到的，比如说网购款和线下款，它有的可能会有些差别，尤其是关于纸巾这个，应该很多朋友是深有感触的吧？线下的可能觉得，这个质量挺好的，挺厚的，但是线上款的话，它有的可能是因为价格比较便宜，然后什么抽纸又分什么 SML 号，然后这个各个厂家的 SML 和这个不同的类别呢，它的尺寸还不太一样，
0: 太复杂了。反正我买那个洗脸巾，就真的是感觉价格不一样，它的质量真的是有所不同，而且有一些纸脸巾，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味道？你说是刺鼻的味道，好像也不是；你说是它纸浆本身的味道，好像也不是。就是 它有的很软，但有的就会偏硬。
1: 是、
0: 哦、
1: 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在问哈，唐云星说登录了吗？目前还。

0: 在这个文昌这边哈，
1: 对，
0: 在文昌这边
1: 已经在咱们海南这边登陆了。
0: 嗯
1: 啊、它虽然是热带低压，可能说这个强度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会持续给我们带来一个风雨的天气过程。我刚才也看到这是海口气象这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是24到30摄氏度。然后星期五呢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是24到32摄氏度。包括周六也是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这么一个天气哈。
0: 是的，反正关于台风的以及港口的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来同步的和大家分享。旭子这边问到说什么运动型的这个洗衣液牌子，蓝月亮，
1: 蓝月亮，
0: 对，蓝月亮哈、
1: 你可以去看看，现在很多都有，好像超能啊什么的立白还是什么都会有，但是我只用过这一个品牌的运动型的洗衣液。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关于这个小铁锤它最新的一些近况。哎呦，我就一看到这个孩子，因为我们那个短视频里也会有小宝宝他躺在那儿，然后侧着身体，他看起来其实会比100天的孩子
0: 更小一些。
1: 不对，就是说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小，他是早产儿、但是是因为他现在就是细菌感染之后他浑身啊都是肿的，他的那个小脸也是肿着很大的一个。然后你想想100天的孩子正常出生了之后，他虽然也没有什么，就我们觉得他是没有什么那种意识啊或者之类的哈，但是你想他在妈妈的怀抱里和他现在躺在那个病床上，他只能那样躺着，就是也没有办法给他抱起来，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办法。然后还插着那个有创的呼吸器，哎呦，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揪心。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来关注小铁锤的近况，然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视频下方来给小铁锤和妈妈来留言。铁锤妈妈很年轻，98年的一个小姑娘，但是你从他的身上哈，就包括你看他的那个访谈里面，就你感受不到他是一个那么年纪那么小的这个女孩。这么远从江苏的镇江，然后一路这几天他说他都基本上没有怎么合眼。因为小铁锤在转运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哎呀，这个妈妈也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多多给他们加油。
0: 对，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小铁锤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哈，来看一看这条视频，然后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的小铁锤妈妈来更多的加油和鼓劲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逛超市这个事情。我看有朋友说到了，说作为90后啊，成年之后逛超市，尤其是比如蔬果海鲜区，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买菜不会讲价害怕讲价的人来说，容易被看成这个生面孔，乱砍价的人简直太友好了。特别是什么五谷不分的，蔬菜可能都认不全的这种人。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一个，应该也是超市，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斤数没有特别深刻的了解，比如说跟你说大米多少钱一斤，3-5块一斤，但是你没有特别大的概念，或者说一些小吃的那种零售的这种包装它是需要称重的，你不知道它到底多少个一斤，所以他们就非常明确的标注了，就是说如果你买的这个胡萝卜一斤大概多少个，你买这个苹果，这个梨，什么库尔勒的这个梨大概是多少个一斤，有多少个。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在有些商家当中是不太能够识别出来的，年轻人我觉得对来他们来说比较友好。
1: 是的是的，来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同时呢今天我们稍后的这个视频直播是家装的这个板块，然后大家呢关于家装方面，比如说你现在家里面可能最近这个雨水特别多，有的朋友家里面窗户漏水啊，什么墙体漏水啊，或者说你们家这个设计一直想调整一下，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装修小白就不知道说从空间上怎么去进行改造，可能有一些朋友是这种精装房刚拿到手，然后呢也不知道说诶我是做定制柜还是买这种成品柜，都可以把问题发过来哈。
0: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猫猫说到了，说这个逛超市啊真的很幸福，尤其是喜欢比如大商超的那些熟食区和烘焙区，琳琅满目的商品哈，买一盒比如说手撕鸡呀、或者蛋挞呀、回去给朋友家人一块吃，好幸福。
1: 的确是。然后看到我们群里面盐水菠萝说，逛超市逛着逛着就会买很多，看直播看着看着就下单了，但是网购第二天清醒了能退，逛超市就退不了一点，
0: 就拿回家了。
1: 像我跟我们家的那位，如果去超市买东西的话，他买的比较多的往往都是一些苏打水呀、饮料啊，就是这些东西。
0: 我也特别喜欢买这种水。
1: 我是比较喜欢去逛

0: 那种零食去
1: 哦、
0: 但是我比较喜欢去，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挺心虚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逛、
1: 嗯、
0: 你看到那个零食你觉得哎呀这个应该挺好吃，然后还要拿过来看一下它后面的那个成分表，
1: 嗯，
0: 哎呀1000多大卡怎么办呢，啊又好想吃，就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的那种，
1: 最后还是买了是吧，
0: 最后还是买了、
1: QQ QQ 里边说到了，说喜欢去五月的这个旺家旺、
0: 嗯、
1: 东西多选择也多，每次回妈妈家呢、
0: 嗯、
1: 都会去采购一番、
0: 嗯、
1: 还有很多那种试吃的，
0: 嗯
1: 嗯，补充到了说网购会更花钱，
0: 网购
1: 他说本人不逛街、嗯、除了去超市买点日用品，所有的开销都在网购上了，
0: 哦、
1: 嗯、
0: 就网购有的时候也是这个东西需要或者不需要你
1: 都买
0: 就买了，
1: 嗯
0: 嗯，
1: 菠萝盐水菠萝说到了，说逛超市花的更多，不过好在呢都是日常的一些消耗品、
0: 嗯、
1: 吃的和用的大多数是比较多的，
0: 嗯嗯，你大家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买那种什么米面粮油之类的，就是贵一点的东西啊，大家会在网上进行比价嘛，就是在那个当下，然后先在网上比一下价，觉得嗯网上更划算。我们家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我妈妈家那个洗碟精啊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家是我爸爸刷碗，然后我爸呢在快要没有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说你要买洗洁精了，
1: 啊，
0: 然后我妈就每天都想着说，哦我要买洗洁精，我要买洗洁精，然后人岁数大了他就总会忘，
1: 嗯，
0: 就是一直忘到我家已经那洗洁精完全就是已经抽不出来了，然后我爸就很生气，我妈说哎呀你不要着急我在网上买，他就在唯品会上买了几桶他觉得很划算的，
1: 嗯，
0: 结果呢路途遥远，再加上这不是这两天天气又不是很好，我爸已经在那里灌了好几次水，就是已经再出来也是水了，然后昨天我爸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说你这洗洁精到底买到哪，我说哎，我说那没到又需要用，你们就不能去超市先买一个小瓶的吗？反正这个东西以后它还是长期要用
1: 的
0: 嘛。的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家庭当中有一些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纠纷。
1: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嗯、因为叔叔洗碗嘛，这个东西还是得一个人来操作。比如说你负责洗的那个人就顺便、
0: 嗯、
1: 哎，这个东西要没了，然后就负责买。
0: 嗯、
1: 我家里面就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0: 哦、
1: 所以我会看着哎，家里面的这个什么抽纸、
0: 嗯、
1: 这个卫生纸快没了、
0: 哦，
1: 因为我现在就是几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囤积。
0: 嗯，
1: 就几乎只有比如抽纸只有一两包的时候，那可能够这一两周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才会买，然后这个卷纸包括这个洗洁精、
0: 嗯、
1: 也是快没了的时候，然后才开始在网上来看一看、
0: 哦、嗯，来吧这个时间段，贺爱珍说关注主播啊，您是想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吗？那你现在不是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了吗？就是交通954的公众号，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左上角有一个直播当中，它有一个关注，你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了啊。
1: 嗯嗯，有朋友关于台风哈、啊，目前的话它是在文昌那边，
0: 嗯，
1: 距离文昌偏东的方向大概是65公里的南海的西北部的海面当中。
0: 嗯，
1: 关于最新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
0: 嗯，
1: 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今天家装板块的内容，
0: 是的，
1: 也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的问题都可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0: 嗯、
1: 我们也会请出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
0: 对，然后大家如果是想关注小铁锤的最新的动态，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小铁锤，发送小铁锤就可以了，他妈妈之所以给他起了这人家的名字很好听，
1: 嗯，
0: 他的名字叫做念一，我忘了他具体爸爸是姓什么了，
1: 嗯，
0: 对，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念一，然后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出生了之后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然后就想说起一个比较硬气一点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是一个小女孩哈。
1: 回复小铁锤能够看到视频，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嗯。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

0: 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其实通行还算是比较的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海秀东路啊，现在在明珠广场的路段，因为有道路施工，路面呢是比较狭窄，所以稍微是有一些些滞留的情况。但是一旦过了明珠广场，南宝路还有在前方的蓝天路的这个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省博物馆的路段，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这个路段上主要是在靠近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也就都过去了啊，所以倒是不需要绕道行驶呢。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吴越广场的门口这块，往迎宾大道的方向流量会略大一些，没有事故的发生，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点。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我们需要继续的提醒大家啊，海口的三大港口因为受到热带低压的天气影响，今天下午的4点就要停航了。这个4点停航呢，指的是最后一班船的发船时间。那么这个船在发船之前大概需要2小时左右啊，来去把这个船给进行装载。所以呢，如果你有过海的计划，要在下午的2点之前啊，或者最晚3点之前你要到达港口，这样呢你才能够赶上最后一班船的离岛的这个时间。如果说3点还不能够到达港口的话，那你就赶不上这个最后一班船了。所以大家要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和出行的时间啊，以及到达港口的这个时间，避免呢有时候可能时间没有安排好，没赶上啊，就比较麻烦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

0: 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星装饰特约播出。
0: 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看到有平台上的朋友问到说港口的情况，港口呢预计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要进行停航，
1: 是
0: 现在还是能够正常过海的一个状态哈。
1: 反正关于目前台风的最新情况以及港口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局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0: 是的。
1: 那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

0: 移步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当中。
1: 嗯，来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百润家具洁容装饰的设计师吴彤，欢迎你。
2: 大家好，线上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设计师吴彤。
1: 嗯。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是分了很多个板块哈。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些听友的这个来图啊，有一些朋友这个家里面的房子，
0: 大家这会儿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哈，就是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平台当中，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关于今天吴彤带来的这样一套设计作品。
1: 对，
0: 请吴彤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吧，就关于这套作品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这套作品的话它现在是已经就是完工，然后业主是已经入住的一个情况。然后这套作品其实好像在之前的话其实也有带来过我们节目，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刚开始开工的一个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刚好我就是说就是这次他刚好也是已经做完了，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这个客户呢其实他跟他家人的话同时在这个小区的话其实买了两套。然后另外一套的话就是之前的话是在其他公司装的，但是就是装的不是很满意，然后中间的话也会有一些就是沟通之类的问题。然后在装他这套房子的时候的话，他也向他的家人咨询，然后说就是找到我这边，然后我跟他家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家人也就说，他说如果我当时来你公司找的是你就好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非常大的一个认可跟信任。
0: 是。
2: 然后当我们在整个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们也是非常相当的配合。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整个工程能够就是完美的落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非常的配合。这个配合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就是施工基础的话都是以效果图，包括说以那个户型图然后为基础去做的。然后我们要保证就是说这个效果图能够就是说80%-90%的落地的话，那我们肯定在各种环节的对接上面、选材上面、颜色搭配上面的话都要相互去沟通。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业主的话其实就是很配合。然后一切的话就是还是以我为主导。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
1: 对你的这种信任。
2: 对，是的。
0: 是。所以之前那套房子因为他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具体哪些方面不太满意呢？
2: 可能就是其实真的是就是中途就是前面因为他那套房子是他姐姐的，然后想做一个就是说中古风。然后但是呢就是他就是那家公司的设计师跟他谈的话就是说啊都可以做、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
0: 效果，
2: 对，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就是他想要的中古风的效果的话其实跟那个设计师说的就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就会存在就是说啊你选这个为什么要增加费用，为什么要不是我想要的这种。然后拿着效果图的话跟施工的时候的话就是反复的在调整，反复的在改。然后工艺上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大的瑕疵。
0: 所以哈，就可见就这次的话它是比较满意的。
2: 对对，是的。
0: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家装一和家装二。同时我们先看户型当中吧。
1: 对，先来看户型，大家直接发送户型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它的原始户型和我们整个在改动了之后这个变化大吗？
2: 其实整体格局没有做太大的改动。然后只是说因为它是有赠送阳台的，就是从客厅一直到主卧的阳台的话其实都是一直都是赠送的。就是我们就是把阳台给它打通了，然后把它就是纳到房间里面去，做了一个这样的格局。然后厨房的话是做了一个开放式的，然后客厅阳台的话它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洗衣房。然后主卧的空间的话如果说没有算上阳台的话其实空间不算很大，会比较小。因为它这个是100平方的三房，一卫，所以说整个空间的话它像就是比较局促型的，就是正常的家庭住房这种。所以我们最大的程度的话就是把阳台的话要纳入到这个我们的居住空间来。
0: 所以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图片户型当中，我们也请吴彤带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对，
0: 这张图片的话应该是在左下角的这个位置是入户的位置，然后有一个入户玄关。进门之后就相当于客厅的位置，电视背景墙和这个左边进去它其实是连通着的。
2: 对，我们
0: 做了一组柜子。
2: 对，我们就是从门口的鞋柜，然后进门口，然后左手边，然后从门口的鞋柜，然后到餐边柜，然后到我们的整个电视背景墙的话整个是形成了一个一体，做了一个一体的一个形式。这样子会让我们整个视觉感上看上去的话空间会更加的更有延伸感。然后同时的话储物空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就不会就是出现就是这里一组柜子那里一组柜子，然后这里一段那里一段，就是不整体
1: 散落的那种。
0: 对对，
2: 它的那个柜子的话厚度是够的嘛？因为我看这个户型图当中的话，它的门是向里开的，那而且是靠右手边那个门开的，那这边比如说会不会担心说比较厚，然后会影响到它的整体的那个布局？
0: 不会，我们的柜子的话都是做的是35公分的，然后它的门的话是往右开，然后往右开的话，刚好那个地方的话是有一根管，然后从那根管到门口的距离的话，刚好就是那个门能够直接靠墙，然后从那根管的话，然后到窗户那个边缘的话，也是做了一组柜子，其实相当于说就是有两组柜子整个入户，因为怕门口这个柜子的话，它是放一上就是放平常日常家庭日常穿的这个鞋常用的，然后在右手边的话，包管后面一直到窗户这边的柜子的话，就是放不常穿的鞋，就当一个收纳一个功能。
2: 来吧，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除了能够看到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画面，下面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实拍的一镜到底的这个图，实地落地的这样一个效果图哈，不是效果图，就是我们实拍图、实拍视频，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这套作品啊，最后我们落地之后的一个实景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发送家装一和家装二过来，先来看到家装一的第一张，他们家整体的空间还是有一点局促的，是吗？
0: 对，它不算很大，所以说的我们的柜子的话就没有说做的非常的厚，我们就是都是保证就是说在它足够的空间里面的话，去最大限度的去做这个柜子的这个厚度，所以说我们都是做的35公分，
1: 35公分，
0: 对，
2: 他们空间哪些是做了比较大的改造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从第一张图片的话，这个是一个就是从餐厅角度然后看过去一个电视墙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可能常规的像长的这一面都是放沙发，然后短的那面才是放那个电视，然后我们这套的话其实是反过来的，我们是把这个长的这一面的话是做了一整面的一个收纳柜，然后连带着电视背影墙，然后短的那面的话其实就是原本正常可能要放电视的位置的话，我们是拿来放了沙发，对，这样子整个一进门的话就是整个能够会显得这个空间会是就是会把它的空间会扩大，然后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就是对面突然间一个电视出现在里面空的墙，它就不那么整体，不那么协调。
1: 那在电视里面的那些线是怎么走的呢？
0: 它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背景墙，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做了用木工做了一个就是悬浮的一个背景墙，它的线的话全部都是藏到里面的。
1: 我的意思是，就是原来在这个房子当中，比如说它有一些什么壁炉啊之类的线，它不是已经固定好在对面的那个墙面里面？
0: 我们是把重新走了，
1: 重新
0: 对所有
1: 出来之后，
0: 对所有线路的话都是重新规划的。
2: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参考参考哈，因为以往的布局的话，可能那边是电视，然后这边是沙发，因为本身这个的话相当于进门进去就一下就连通到了门垛那个位置，
0: 对
2: 都是平面水平的这个情况，
0: 对，是的。
2: 来吧，这会儿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实际落地之后的效果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这套作品实际落地之后的这个图片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在前期在沟通过程当中，业主有没有提出他们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1: 包括风格呀？
0: 其实我这个业主他比较年轻，然后他可能也就像很多现在的业主一样，就是在那个就是线上，在那个就是很多现在的、那个
1: 找了很多图，
0: 对找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就是参考图，他想要的、其实他其实没有说就是很确定的说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1: 风格
0: 、对，他只是觉得说哎这个很好看，然后那个也很好看，这个也很想要，那个也很闪耀、然后我就帮他去做筛选，我觉得说就是你家这个面积这个空间适合做这个样子的，不适合做这个样子，你要做一个取舍，
2: 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你的主色调的话以黑白灰三个色调为主、然后你想让他看起来来亮堂一点，还是说想让它看起来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呈现效果、然后我去帮他去做选择，然后去帮他就是说告诉他哪些不适合的就不要考虑了、哪些适合的你就，然后我也找了一些就是说他家的就是说、
2: 比较合适的，
0: 对，比较合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这个事情、我才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把它风格
2: 确定下来
0: 、对，
2: 所以今天这套作品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0: 它其实这个是一个现代极简，然后它也其实也可以就是比极简的话其实偏轻奢一点，但是整个颜色的话是就是以黑白灰三个色调为主的话就比较协调的。
1: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那个黑白灰哈，我觉得它不同的一些，就是因为每个白、每个黑、每个

0: 灰，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色度，
1: 是的，
0: 所以不同的色度它再搭配到一块的感觉也不一样。
2: 对、嗯、对，然后其实像我们这个涂料，就是它呈现出来的效果的话是、嗯、是非常的舒服，在现场加上灯光的一些加持，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涂料的颜色的话，是叫做皎月白，好是
0: 皎月白，
2: 皎皎月光，就是都方里面的叫做皎皎月光。
0: 哦，
2: 然后它这个颜色的话，它是就是不是说纯白，然后是比较柔和的，
1: 嗯、
2: 然后带一点点的米黄色、
1: 哦，
2: 所以整个，而且我们是墙顶通刷，
1: 嗯、
2: 所以说整个通刷下来的效果的话，你走进去的话，就不会说像我们进到一个空间的对一个大白墙，就感觉非常的刺眼，
1: 嗯、
2: 非常的没有光泽感。
1: 嗯，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实际落地之后的效果哈，看一看家装衣当中的第一张图片，
2: 嗯、
1: 请吴彤这边也可以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嗯。
2: 对，
0: 电视背景墙，
2: 对、
1: 嗯、
2: 这个是电视背景墙的一个位置，然后旁边的电视背景墙的话，旁边的话它是一组这个玻璃门玻璃柜、
0: 嗯、
2: 然后这个柜子的话它刚好对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过道，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家装衣里面的一二三四第四张图，
1: 嗯，
2: 对，刚好就是对照的我们从这个过道看向客厅那个、
1: 哦、
2: 一个视角、
1: 嗯、
2: 然后所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是做了一个玻璃门的一个
0: 设计，
2: 对，一个设计、
0: 嗯、
2: 然后看上去不会说全部都是高柜门、
1: 嗯、
2: 然后颜色的话就是没有一个风格、
1: 嗯、
2: 然后也没有一个区分，所以我们从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做了一个玻璃门的话，刚好就是你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的话就看到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展品，也是一、
0: 嗯、
2: 它刚好也能跟我们的电视背景墙的话就是说也能够充当电视柜的一个作用、
0: 嗯、
2: 也能够充当储物柜、餐边柜的一个作用。
0: 哦，他们家感觉好像采光并不是特别的好，是吗？
2: 其实现场还可以。然后我们当天是比早上8点多9点多的时候去的，
0: 拍摄的。
2: 对、
0: 哦，然后他们家的餐桌是在什么位置啊？
2: 餐桌
1: 在进门左手边
2: 过去。
1: 餐
2: 桌的话，
1: 餐桌
2: 对。餐桌的话是在进门口的左手边、
0: 嗯、
2: 然后先就从入户然后就到餐桌然后再到客厅、
0: 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灯上面那个灯是餐厅的灯是不是？
2: 对、
0: 嗯、
2: 我们看其实看到第二张图片、哦、那个细长条的那个灯的话是餐厅的灯，餐桌上的灯。
0: 他们家的客厅为什么当时没有做无主灯的设计呢？
2: 其实他想做来着，但是我没有建议他做、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空间如果说做上无主灯的话其实采光会更暗、
0: 嗯、
2: 然后会显得整个空间的话一进去会觉得很复杂很繁琐、
1: 嗯、
2: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整墙的柜子，然后还有中央空调、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线性灯，如果说再做个无主灯的话整个空间会被压，层高会被压的不好看、
1: 嗯、
2: 就会觉得说头重脚轻。
1: 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电视背景墙这个位置它还是采用的这种、
2: 嗯、
1: 先做了一种装饰然后再把这个电视嵌入进去的，
2: 对，
1: 为什么会考虑到做这种设计呢？
2: 嗯，其实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话也是近几年的话会比较流行的，对，它不管做什么风格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用上的、
0: 嗯、
2: 然后它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说用木工去做了一个就是木工打底，然后让它有一个就层次感，对，悬浮起来的一个这种效果、
1: 嗯、
2: 然后中间这个的话其实中间这个不锈钢的话它叫做电视壁龛、
1: 嗯、
2: 对，现在网上都有很多成品的，然后就是你想买多大规格的、
0: 嗯、
2: 然后直接买回来然后就是做的时候嵌入进去这样子就可以、
1: 嗯、
2: 那这样子就能够做的就是说我们的电视不是突出墙面的、
1: 嗯、
2: 然后它是一个内嵌的一个形式，然后边上如果说不做这个电视壁龛的话你如果说就是用乳胶漆去做的话它做不出来这种就是比较那个现代的一个感觉。
1: 嗯，所以电视背景墙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案大概都还有哪些？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可能嵌入式的，
2: 现在大多其实还是像现在还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悬浮的嵌入式的、
1: 嗯、
2: 然后或者是说像现在做中古法式中古比较多的像石膏线，
1: 嗯，
2: 石膏线造型还是这两年其实又再回来了、
1: 嗯、
2: 又在这个就是流行起来了，
1: 嗯，
2: 然后像可能以前的那种就是说岩板然后或者是说瓷砖上墙的话这两年的话可能就是慢慢的在往后就是没有太多人
1: 被选的过程当中，
2: 对，没有太多人去做了、
1: 嗯、
2: 然后或者是现在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大白墙。
1: 哦，
2: 对，
0: 然后
2: 就是一个大白墙。
0: 他们家在沙发后面的那个墙面上也是有做了一些造型、
1: 嗯、
0: 啊，搞了一个那种小花瓶，这我第一次看见这种设计。嗯，然后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我看我发给吴彤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不是有手办吗，
2: 嗯，
0: 他那个手办是完全是放在转角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这种设计
2: 啊？对，有，
0: 对，它是转角的一个小楼梯，
1: 嗯，
0: 给它安在我们这种转角的这个墙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手办放在那个小走廊的地方，
2: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能想象得到不？
2: 现在其实就是像、嗯。

0: 我们过道，或者是说像我们入户，就是很多地方它都是会有墙角，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墙角直直的，就又怕小孩子会磕到，但是又没有办法说去把它去包圆，然后很多其实像现在很多这样子转角的一个设计的话，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角柜，然后是转角的装饰，帮买成品的直接把它就是装上去，然后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没有转角，然后做一个转角出来。

0: 是它有那种就是内置景
1: 啊，是的，是的，
0: 对，
1: 然后镂空的，
0: 对，然后买一个那样的造型，然后给它装进去，就像一个就是那种秘密花园的那种感觉。
2: 哦，好，我们再往下一张看一下，看一下他们家这个卧室的门，这是洗手间还是卧室的门？这个门，它我们在选的时候，当时怎么会定的，就是怎么想选定这个颜色的呢？包括我看它里面好像还有一些线条在，是不是？
0: 对，
2: 嗯，
0: 对，是的。卧室门的话，我们选的是灰木纹，
2: 嗯，
0: 灰木纹的一个颜色。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他想要黑色，然后我是觉得说黑色有点太深了，
1: 嗯，
0: 因为到时候家里面的话，就是整体的除了地面是比较浅的，然后其他整个都是
2: 全部都是深颜色。
0: 对，深颜色的话，嗯，所以说我就没有推荐他说用这个黑色，
2: 嗯，
0: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1: 嗯，
0: 然后如果说灰色你做纯色的话，那它就是感觉像一个光面一样，然后就没有说那么有质感，
2: 嗯，
0: 然后带一点这种木纹的一个效果的话，摸上去它也是比较有肌理感的，
1: 嗯，
0: 然后会质感也会比较好，然后整个颜色的话也跟我们整体的风格的话也是会比较搭
2: 配
0: 的。
1: 嗯，提醒大家啊，想要看图片的话是直接回复关键词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
2: 嗯，
1: 另外如果大家觉得这套作品不错啊，想要和梧桐这边取得线下的联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嘉宾到平台当中。
2: 嗯，我们再看下一组吧，看到家装二里面哈，这个是他的卫生间，他们家是有几个卫生间？
0: 他们家其实就这一个卫生间，
2: 这一个，
0: 对，
2: 然后做的是干湿分离的。
0: 对对，是的，
2: 嗯，
0: 就家里一个卫生间三个卧室的话，是肯定首选要考虑干湿分离的。
2: 嗯，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干的这个区域吧，这边当时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巧思呢？
0: 其实我们这个的话是没有选择，就是说用常规的半墙，
2: 嗯，
0: 我们就是两面墙体，然后中间就是做这个浴室柜，考虑的就是说后期的话，就是两边墙的话，其实都可以拿来做这个柜子，就是呢可以拿来做这个置物架，
1: 嗯，
0: 因为家庭人口它三个卧室家庭人口会比较多，
2: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选择做一个半墙的话，那其实相当于说把这个卫生间，这个，
1: 隐私，
0: 对，就给它露出来了，
1: 嗯，
0: 还是不够的，有那个私密感，然后储物空间的话也怕不够，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还是就是没有选择去做这个半墙的形式。
2: 它这个手持盆是什么材质的？
1: 对，
0: 它这个台面的话其实是，
2: 嗯，
0: 一体盆的那种岩板一体盆。
2: 哦，岩板的，
0: 对对，整个岩板一体盆，这个是定做的。
2: 嗯，
1: 哎，就能够避免很多就是以后藏污纳垢啊，胶条发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博主分享到的，他应该是用到了0.5毫米的那种厚度的，就是金属材料的板子，他，
0: 嗯，
1: 用在了厨房那个区域，因为厨房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大理石那种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板材，它，
0: 嗯，
1: 可能久而久就会渗下去。对，
2: 嗯，
1: 那他就往上定制的这种金属的
0: 台面。
1: 对，金属的台面，然后和那个盘儿的话也是用着那种工艺把它相当于缝，
0: 嗯，
1: 那叫什么焊接到一块儿了。这种的话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装修风格当中常见吗？
0: 其实像我们公司现在的话也是新上样了一个就是不锈钢台面，
1: 嗯，
0: 像橱柜台面，
2: 嗯，
0: 也是像现在很多做这种就是现代风格或者说做这种其实他都会选择用这种不锈钢，然后因为怕就是像石英石的话，
1: 嗯，
0: 时间久了它会发黄，
1: 嗯，
0: 然后会渗透啊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清理不是很好清理，然后就会越来越多人的话就想做这个不锈钢台面，
1: 嗯，
0: 然后做不锈钢台面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它跟那个洗菜盆之间的一个衔接，
2: 对，
0: 就是
2: 衔接好，
0: 对，有两种做法的话，
2: 嗯，
0: 一种是你买成品的盆，然后的话跟这个不锈钢的话做焊接，
1: 嗯，
0: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直接整个不锈钢的话做一体盆，
1: 哦，
0: 在做的时候做一体盆，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个接缝的一个问题。
2: 嗯，来吧，9:59了，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今天呢我们的直播是采取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
1: 是的，
2: 大家可以进入到家在海口啊，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直播间里面，有任何关于家装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或者是在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
1: 嗯，待会儿见各位。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来关注到热带低压的一个情况啊。
0: 南海热带低压的话呢，已经在今天上

0: 午的时间段里面，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地区登陆啊，登陆之后呢，也是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文昌、海口、澄迈、临高、儋州等市县，在今天下午到夜间移入到北部湾海面。那么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岛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呢将会有强降水。海口市气象台也在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天气的预警信号，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的9:53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是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市在过去的6小时降雨量已经达到24毫米，预计呢未来12小时海口市市区长柳镇、西秀镇，包括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龙泉、龙塘、云龙、灵山、眼峰和三江，仍然呢有80到12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呢仍将有50到80毫米的降水，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今天的一个降水和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出门的时候多带一把伞啊，并且呢尽量的避开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这个地带，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或者是出行的一个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受到热带低压天气的影响，那目前的话呢琼州海峡还是在正常通航，但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左右啊是停航的，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窗口期，保证自己呢在下午的3点钟之前能够到达港口，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过海，如果下午3点钟之前不能到达港口的话，就需要合理更改自己的行程。这一轮停航呢预计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预计是到明天早上啊，但是具体的话呢还要看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和海上的一个气象状况而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六零九。

0: 五四，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聊到关于家装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疑难空间，想要做升级改造的，那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分享到平台当中，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5: 是的，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找到设计师吗？
6: 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5: 来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百润家居捷成装饰我们的设计师吴彤，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吴彤。
5: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我的理想家，关于家的另一种叙述。就之所以起这么一个标题，我就是觉得一套房子其实也是我们的设计师用我们的设计专业做的一种表达。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套房子哈，刚才已经看过了第一个板块，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发送家装二到我们的平台上看一下剩余的几张图片。我们来看家装二里面的第三张，这个也是刚才一入户就我们没有看全的那个餐边柜的一个位置。
7: 对，是的，
5: 因为这个餐边柜它刚好又是在我们一入户的这个地方。
7: 对，
5: 所以这个餐边柜它除了作为一个餐边柜之外，还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7: 其实这个餐边柜的话，它就是说当一个餐边柜来使用的话，然后除了这个功能的话，其实也当一个装饰柜。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的话肯定都是随手就放在这个位置，然后这是一个收纳的一个功能。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又是比较过，就是又是一个在就是过餐厅的到入户到餐厅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做

0: 一个就是三分段的一个形式、
1: 嗯、
0: 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可能一会儿会说到的这个就是关于收纳的这个方面的话、
2: 嗯、
0: 其实会涉及到、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给他做了一个就是三分离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没有就像所有的收纳柜一样的话就是把它全部做成就是说全部都是柜门，或者说仅仅就是说中间镂空的一个形式、
2: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中间镂空的部分的话，我们上面还是有一个就是内推的一个小窄柜、
2: 嗯、
0: 然后这个小窄柜的话以前可能做的最多的是用玻璃门、
1: 嗯、
0: 然后但是后面的话就是觉得做玻璃门的话其实还是会比较多的灰、
2: 嗯、
0: 因为毕竟在餐边柜里面的话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像一些小电器的收纳，
1: 是
0: 杯子的一些收纳、
1: 嗯、
0: 一些杂物的收纳、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门颜色的话做一致的，然后做了一个柜门，然后也是做了一个就是上翻柜、
2: 嗯、
0: 然后同时就是它也能够做一个颜色的一个衔接过渡、
1: 嗯、
0: 然后同时也能把所有的杂物的话给它收纳进去，然后旁边再沿着的话就是一个高柜门，
2: 嗯，
0: 一个高柜门，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做我们的一些就是常用的一些就是杂物收纳，然后再延伸过去就是一个玻璃柜门。
1: 哦，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有设计师做的这种餐边柜的一个上翻柜门、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上翻柜门它为什么不能跟外上面的那个柜门是一平齐的呢？是要有一个这种空间的错落感吗？
0: 对，其实如果说你做就是说其实也可以做平齐，然后做平齐的话那你整个颜色的话就是它会比较不协调，因为它就会感觉就是突然间就一下换一个颜色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做一个内推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层次感、
2: 嗯、
0: 然后会整个会更舒服一些。如果说就是想要跟前面柜门做平齐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个上方柜的这个柜门的颜色的话最好就是跟我们那个整体柜门颜色去做一致的、
1: 嗯、
0: 就不要做就是说不同颜色了、
2: 嗯、
0: 然后这样看上去的话会更舒服
1: 一些
0: 对、
2: 嗯、
0: 但是这样子的话同时就会跟我们中间镂空的部分的话又做一个就是不是很协调的一个颜色了、
2: 哦、
0: 我们把它做内推进去的话代表它整个其实都是在镂空的范围内的。
2: 嗯，我前两天关注到一个博主，他们家其实应该算是豪宅、
1: 嗯、
2: 然后做的就是分享到的是一些踩坑的经历，其中就有一个部位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柜子的部位，它应该是顶上、
1: 嗯、
2: 应该还是高度蛮高的，它做的是那种折叠的开合的这种方式、
1: 嗯、
2: 然后里面是做的那种抽拉篮，应该是在厨房那个位置，但是在后续的就是在交付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折叠篮应该是分为两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
1: 嗯、
2: 上面那层如果说你放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瓶子之类的、
0: 嗯、
2: 那有可能就会和那个翻盖上去的那个门柜门打架、
0: 嗯、
2: 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实体落地的过程当中的话需要怎么样来考虑呢？
0: 其实这种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可以买就是先买一个回来，然后的话在我们这个柜子里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试验、
1: 嗯、
0: 就是看他这个房子的话他是精装房还是说毛坯、
2: 嗯、
0: 然后去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试验，然后的话就是说避免就是跟你这个柜门的话会去做一个打架的这种形式，因为现在很多厨房里面的话我们会做这个抽拉柜或者抽拉篮的话
2: 比较方便，
0: 对，会比较多，也会比较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但这种的话其实如果说他是跟你这个柜门打架的话，那就是你那个柜门上面的话它是做的太高了，
2: 嗯，
0: 它那个柜门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打上去打到顶，然后它卡住了、
2: 嗯、
0: 所以它的一个它应该是开合的角度是不对的。
2: 哦，
1: 开合角度可能是不够是吧、
2: 嗯、
0: 对，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组的这个柜体哈，它这个柜体的材质是什么呢？
0: 我们的柜体的话我们的一个就是做柜子的一个柜体的材质的话都是实木多层板、
2: 嗯、
0: 然后柜门的话是欧松板，
1: 嗯，也是都是在咱们这边做的，
0: 对对，是在咱们这边做的。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张图片，这就是来到了主卧，是不是？
0: 这个其实不是主卧，
1: 这是次卧，
0: 对对，这是他爸妈住的那个房间、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早上然后他还在休息，所以说其实没有到主卧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他爸妈的房间，然后我一刚好就是这个门打开然后看到这个角，我觉得说特别的温馨，
2: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
2: 嗯，
1: 有朋友发了定制柜啊，你如果是想看这个今天这一套作品的话，发送家装一家装二，如果想线下联系到我们的设计师的话就发送嘉宾过来。
2: 来吧，这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梧桐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套作品哈、啊，差不多是110平左右，
0: 一百平
2: 左右
1: 平。
2: 所以这套户型的话，比如说有哪些亮点是可以借鉴到一些其他的房型当中或者户型当中的呢？
0: 嗯，其实我觉得说，针对像这种100平方。然后两房两卫或者说三房一卫三房两卫的这种就是说户型来说的话、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套房的一个整体的色调是可以借鉴的、
2: 嗯、
0: 然后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统一的就是黑白灰的一个色调、
2: 嗯、
0: 但是它不是说就是纯黑、
1: 嗯、
0: 纯灰或者说纯白色、
2: 嗯、
0: 然后它总就是这个整个色调的话其实在中它是有一个属于就是都属于说中间的过渡色，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方面的话是可以借鉴的，然后同

0: 时就是像我们整个电视背影墙加餐边柜的这一排一整体连体柜的这个形式的话，也是可以借鉴的。
1: 嗯，
0: 在对于就是说空间不是特别宽敞的情况下，然后的话但是又想要比较大的一个收纳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
1: 嗯，
2: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家的厨房设计成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他家的厨房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其实还是算踩了坑。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针对说这个冰箱的话是到底是要放厨房里面还是要放厨房外面的话，其实还是做了比较久的这个就是沟通。
1: 嗯，
0: 然后我的建议的话是把厨房就是把冰箱拉到外面来。
2: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厨房的话其实会比较大。
1: 嗯，
0: 空间会比较宽敞。
1: 嗯，
0: 然后他们然后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是给他儿子一个人住的嘛。
1: 哦，
0: 然后就觉得说我不经常做饭，然后我觉得说厨房的话那个冰箱放到厨房里面我会比较顺手。
1: 嗯，
0: 我会比较方便。
2: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还是把这个冰箱的话放到了这个厨
1: 房
0: 里面。对，但实际上就是现在就是入住了之后的话就会发现然后就是
1: 小了。
0: 对对，还是要把这个，因为我们冰箱它买的比较大，
1: 是，
0: 对，我们虽然说可能不做饭，但是冰箱一定要买一个大冰箱。
1: 嗯，
0: 就收纳就是里面的储物功能一定要多。
1: 如果它其实不放厨房，它其实可以放在餐厅左边那个位置，就是我们进门左手边的那一堵墙那个位置。
0: 对对，是的，
1: 也是动线比较合理比较方便的。然后里面厨房可以做成 U 字形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它现在我刚算了一下，应该只有1.5×2.7米的厨房，差不多不到5平，是不是？
0: 三个多平方，不到4平。
1: 哇，那真的很小了。
2: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我是不建议说把这个厨房就是放到那个
1: 冰箱
0: 放
1: 到
0: 厨房
1: 里面
0: 的。对，然后后面就是我这是我做的他第一套房子，然后做完这套了之后的话，他爸妈就是住的那套老房子。
1: 嗯，
0: 然后也让我去做那个设计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叔叔阿姨就跟我说，他说
1: 一定要把这个厨房
0: 对
1: 冰箱挪出去。
0: 他说这套房子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地方的话没有当时没有听我的建议，现在使用起来的话确实因为冰箱门一打开的话你人做饭的时候就不方便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还是要听我的建议。
1: 嗯，后期他也可以改吧，就把冰箱挪出来然后那边再做柜子。
0: 可以的。
1: 嗯，但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有点麻烦了。来吧，这就是今天我们梧桐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哈。大家如果想要线下联系到梧桐的话，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发送关键词嘉宾到平台，获取梧桐线下的这样一个联系方式。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新朋友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点赞按钮也可以来同步的分享哈。
2: 嗯，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天气情况。在10:06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市今天10:06到晚上的10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局地强降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出门带好雨具的这样一个工作了。
2: 对。
1: 嗯，
2: 那就说到咱们海口这边的一个天气哈。嗯，像这段时间一直都是有持续的一个降雨。
0: 对，
2: 那我们在做家装设计的时候，就针对海口的这种特殊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有的时候会南天，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反潮。
0: 嗯，
2: 我们在家装设计的时候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嗯，其实像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话，其实比较关键的就是涂料部分。涂料部分的话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千万不要赶工。
1: 嗯，
0: 真的一定不要赶工，就是可以做，但是说就是一定要等每一遍的话一定要干透。
2: 嗯，
0: 干透了之后的话再接着上下一遍，一定不要赶工。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2: 一定要留出充足的这种时间来。
0: 对对对。
2: 嗯，
0: 是的。
1: 嗯，还有可能比如说现在这种天气的话，因为它长时间的在下雨，比如昨天下了一天。
2: 嗯，
1: 也有可能有的房子外墙渗水。哎，这种情况前两天我应该在办公室听到我们一个同事说他们房子应该交了1年多，然后上下都漏水。
2: 哦，
1: 你也认识，就是你那弟弟。
2: 啊，我知道。
1: 对对对。
2: 哦，
1: 就说到他们这种情况。
2: 嗯，
1: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0: 其实像这种天气的话也是比较好检验房子质量里面
1: 的
0: 一个时候。
2: 嗯，
0: 对，
2: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雨，然后就能够看出就是说能够检测家里面有没有漏水，有没有渗水呀。
2: 嗯，
0: 然后包括说窗户严不严实啊，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刻。但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外墙渗水的话，这个的话确实会，它处理起来的话确实要联合就是多个部门。
1: 嗯，
0: 就是你要联合你的物业，然后包括说可能有些还涉及到开发商啊之类的。
2: 嗯，
0: 包括说可能就是各个业主之间的一个意见，然后再做一个统一的来着做这个修复。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家里面就是说家庭里面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渗水的情况下的话，
2: 嗯，
0: 那时候如果说你暂时没有装修的这个打算，那我建议的话

0: 就是把那个窗户的那个胶的话重新能看能不能重新打一下，
1: 打一下，
0: 对、
2: 嗯、
0: 在窗户边的话做房事，然后看把那个胶重新打一下，
1: 哦，
0: 对，这样能够
1: 我刚才在看那套作品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哈、
2: 嗯、
1: 就是他们家这个窗，你像客厅的那个窗，它就不是说我们平常见的那种大的那种窗、
0: 嗯、
1: 比较宽的，
0: 对，
1: 它好像在客厅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我们正常卧室那么大小的一个窗户，
0: 对对对对、
1: 嗯、像这种窗户的时候我们是给它重新做的吗？这个窗还是
0: 原来的？这个窗户的话，它因为它阳台都是没有窗户的，就所有的窗户都是我们重新做的、
1: 哦、
0: 然后刚它的就是说我们它的一个阳台的下面一个就是高度的话比较高，相当于会有个40公分到50公分、
1: 嗯、
0: 我们所谓的就是叫这个叫做拼角、
2: 嗯、
0: 拼角这个地方会比较高、
2: 嗯、
0: 所以说刚好就是能够避免就是说这个水的话会漫进
1: 进来
0: 对、
1: 哦、
0: 然后像我们正常的阳台的话，我们底下那个拼角的话高度都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会就是像这种大雨天气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是水的话就会从那个我们窗户的缝隙里面，然后的话就会慢慢的就会渗进来、
2: 嗯、
1: 而且它那个屋子是一进门的地方右手边还有一个窗，
0: 正对面
1: 啊，正对面有一个窗，
0: 对，正对面。
1: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家那个卫生间里面的窗，我看也是很有意思。它本来那个窗是不太宽，然后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两扇的这种，
0: 对，对
1: 嗯、
0: 对，
1: 但是怎么考虑到做这种？
0: 其实当时我们其实有在考虑说做一扇还是说做两扇、
2: 嗯、
0: 那个空因为那个大小的话就是做一扇属于太大、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做上旋窗的话就是往上开的话
1: 不好，
0: 对，不好开，然后就是也不太好关、
1: 嗯、
0: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就是给他说做一个两、
1: 嗯、
0: 就是往外开的一个两扇、
1: 嗯、
0: 做一个推拉的话你最后只能呈现出来就只有一点点的通风、
2: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双推的这种形式。
1: 嗯，
2: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的问题哈，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装修预算、
1: 嗯、
2: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套户型它落地下来总共是多少？硬装软装都是在我们这边做的吗？
0: 对，它整个落地下来加上窗户加上硬装然后加上定制的话整体落地下来的话是在15。
2: 哦，那其实
1: 15万。
2: 这个朋友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完美解决，他说我们家准备20万装修，差不多100平的这样一个房子，设计费硬装软装家电的话分别大概应该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些比较合理的比例可以来参考参考？
0: 其实我们像这套房子的话我们是没有收单独的这个
2: 设计
0: 费
2: 的，
0: 对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其实你像100平方的房子的话20万的话，我们首先就是家具家电这一块的话你大概可能要留出就是家具加家电的话两个范围的话可能要留出5万块钱到6万块钱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预算、
2: 嗯、
1: 咱们现在有活动吗？我记得以前咱们都是跟家
2: 电
1: 什么的，
0: 对，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主推家具、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也做了一个新的家具套餐、
1: 嗯、
0: 然后像一套家具的话就是像3房的话可能18800、
1: 嗯、
0: 然后也就是划算一点的还有就是9000多的12800的家具这个套餐的话、
1: 嗯、
0: 也都是可以同就是在做活动的，
2: 嗯，
0: 然后家电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有我们公司内部的话就是有进驻这个西门子嘛、
2: 嗯、
0: 海尔还有方太这些的话也都在我们公司内部的话其实就是各个方面的话都可以来公司了解一下，
2: 嗯，
0: 然后其实让我们正常来算的话就是你像我们家具家具的话可能全房下来的话就是2万多块钱、
1: 嗯、
0: 然后家电的话同时的话可能也差不多就是2万多块钱，这样所有家具来的话这个可能在5万块钱的一个比例、
1: 嗯、
0: 然后你从20万减掉5万的话就相当于说你还有15万，
1: 对，
0: 15万的话你相当于说就是拿来做装修的整个用、
1: 嗯、
0: 然后像封窗，然后现封窗跟定制的话现在在整个家庭装修里面的话占比是比较重要的，
2: 嗯，
0: 因为它属于就是你如果说涉及到全房换窗那你可能那你可能全房的话也要有个3万多块钱到4万块钱的窗户，
2: 100平、嗯、我们说的是100平哈，
0: 对，它主要但是你100平方你要看它有多少个阳台、
2: 啊、对，
0: 对，你要看它封窗的面积有多少，
2: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全房换那可能这个占比就会比较重，如果说你只是单单一个阳台那可能差不多在1万多块钱到2万块钱，
2: 嗯，
0: 还有定制，定制这个东西的话就像我们100平方的房子的话、
1: 嗯、
0: 3房的话最少最少的话30个平方到40个平方的柜子肯定是要有的，就是家庭正常收纳、
1: 嗯、
0: 那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可能要差不多也要花到3万块钱、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可能想多做一点收纳会做到40个平方50个平方的话、
2: 嗯、
0: 那可能差不多就是在4万块钱左右、
2: 嗯、
1: 哎，那如果是要做800库那种它的深度可能要比我们正常的衣柜什么的要更深一些，这种是怎么收费、
0: 嗯、其实做800库的话会比较简单的话其实就是最省成本的话、
1: 嗯、
0: 其实就是只是做个柜门
1: 哦，
0: 对，
1: 然后里面的结构什么的自己去，
0: 对，里面的话全部都可以用不锈钢的这种组合的钢架柜子这种、
1: 哦、
0: 去做形式、
1: 嗯、
0: 去做，就是不用说去做传统
1: 的
0: 这
1: 种
0: 柜子，
1: 还要有柜板啊，
0: 对
1: 这种哈、
2: 嗯、
0: 是的，其实就是可以只做一个柜门、
1: 嗯、
0: 就可以了。
2: 嗯，
1: 好，
2: 我关注到一个博主就是他只做了一个门帘儿、
1: 哦、
2: 里面就是
0: 全部都是那种
1: 像仓库一样的，
2: 对，
0: 弄的那个小柜子，
2: 嗯，
0: 对，小支架，
2: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参考参考哈。
1: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

0: 还想到昨天看到一个博主，他是做了一个自己去叫什么手什么的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词
1: 啊，
0: 忘了。然后呢，就是他那是一个类似于那种餐边柜，然后他这个餐边柜呢是边上的这边它是摆放，比如说像我们的调料那种，你可能一个小瓶也就是很薄的，是吧？然后它中间从这个柜子的边上它一抽出来，就是它这个抽出来的位置呢，它里面可以分别放锅，就是感觉完全把一个柜子给它全面利用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这边它也可以摆放东西，那边但是都是那种比较窄一点的柜儿，然后中间你抽出来它是可以放锅什么的。
2: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博主的话就会自己改造那个就是旧物，就是，
0: 手搓了一个柜子，
2: 手搓了一个柜子，就是现在其实真的现在很多博主都会这样做，其实我也关注很多，我觉得看到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打开了很多我们的思路
1: 的。
0: 对，那我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是用这种网上博主的一些设计和想法，然后找到你们让你们做这种相似的吗？
2: 也有，但是我一般会让他自己手做，
0: 这个难度感觉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我觉得就装修也要有参与感。
0: 对对对，是的。
1: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梧桐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样一些专业的知识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条留言吧，看看有听友问到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位朋友说，客厅呢是家里最大的空间，但是又不想做传统的沙发加茶几加电视柜这三件套。哎，刚才我们这套房子里它有茶几吗？
2: 它没有茶几。
0: 没有哈，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茶几。他说有没有其他方案的客厅布局方案，像梧桐这边做到的？
2: 其实像这我们传统的这种沙发茶几电视柜的这种形式，然后我还做过，就是家里面可能小孩会比较多，或者就是为了给小孩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氛围，然后就去客厅化，就不在这个客厅里面的话去做这个沙发，也不做电视的这种形式，那就是做满墙的书柜。然后对，然后利用这个书柜，像我们书柜的话是30公分，然后的话它整面墙的话是做了35公分的这个柜子，然后下半部分的话就是延伸出来做了一个60公分，就相当于说是沙发跟书柜整个是一体的，然后中间再做了一个大长桌，然后这种形式也是可以采取的。包括说像现在很多就是说，如果像就是弄一个投影，然后不要常规的那个沙发，但是就是弄四个小单椅，就是面对面的这样子做，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的话就是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的椅子你可以独立就是玩自己的，然后同时就是也在沟通，这样做一个会客厅的一个形式也是可以的。
1: 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梧桐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也分享到了一些听友的留言。如果想要线下联系到梧桐这边，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嘉宾到平台当中。
0: 对，我们在下周也提前做一个预告哈，下周呢又是我们的这个落地样板，应该算是样板间
1: 实景探房。
0: 对对，实景探房，
1: 是
0: 也是我的理想家这个板块。然后到时候呢，安琪和张扬还是会去到线下啊，去到我们业主的家里面和大家来看看这一套房子整体的落地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套房子。
1: 对，
0: 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是在下周四我们也是会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来进行呈现。
1: 那再次感谢梧桐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关于港口以及台风最新的情况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或者说路况这边也会来和大家持续的关注。
0: 好的，那让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海垦路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海垦路上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啊。目前的话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确实有一点堵车的情况出现啊，然后是有一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黑色的小车右转弯的时候是停在路上，可能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去转弯成功。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啊，右转确实是不需要看红绿灯的，只要确保安全的就能过去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海垦路上排的队伍其实还可以啊，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也就都过去了，可能是大数据的这个数据稍微有一点滞后。再就是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快要滞留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路口路段。除此之外呢，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路的方向也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一方面呢是医院本身的停车场饱和，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位啊，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呢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另一方面呢，等着进停车场的车好多还是在路口处有在右侧排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会影响到正常行驶的一些车辆。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的两车道和最左侧的车道会更方便啊。到了红绿灯路口，最左侧也是个直行加左转的共用车道。其他的各主干道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呢，受到热带低压天气的影响，会在今天下午的4点停航。这个4点停航指的是最后一班船的发船时间，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下午的2点到3点的这段时间呢，能够到达港口，然后再去港口过海。如果说3点之前已经到不了了，那就建议大家在重新复航之后啊，再前往到港口去。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章 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7: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 95.4。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特约播出。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哈。目前10点钟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热带低压预报。南海的热带低压中心，它的中心已经在今天早晨5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的文昌市龙楼镇这边沿海登陆了。登陆时候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有6级，中心最低压气压是997百帕。那上午的时候呢，8点钟，它的中心位于海南省这个澄迈市境内，也就是北纬19.4度，东经109.9度，外围最大风力是有7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会以每个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来移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将会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而此后呢，回旋少动，并且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所以，我们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港口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哈。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也发布到了温馨提示，那受热带低压的这样一个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停运，指的是最后发船的时间。所以预计呢，提前大家提前至少差不多1到2个小时去排队进港带渡，来排队检票。预计停运的时间将会持续到8月21号的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还是会根据气象情况而定。所以，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和旅客朋友合理的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来过海。来吧，这个时段哈，在这里的话，我们也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大健康和大生活要和你聊到的是关于剩菜这个事情，因为的确夏天的话，很多朋友可能很容易没有胃口。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菜吃不完，就会把这些剩菜呢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但是提醒你，就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夏天的时候呢，有6种剩菜是最好不要进行二次加热的。比如说关于蘑菇，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那这个蘑菇啊，煮熟了之后放久之后呢，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还有一种呢，就是凉菜，因为凉菜本身是没有经过高温的这种烹煮来消毒的，所以存放的过程当中，它的细菌的繁殖速度会比较快。即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那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依然可能会存留或者说残留，而且口感全无。所以建议大家吃不完就直接把这个凉菜呀给倒掉了。另外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哦，那刚刚就是我们的这个下班不动刘先生来领奖品了，已经把好几个啊，刚刚好几个这个领小熊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楼下，导播老师这会儿的话已经把这个小熊送下去了。大家领到小熊之后，领到我们的奖品或者文创包之后哈，也可以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比如说分享到听友群当中。晴空万里说，问到了应该是滨海大道金沙湾路段哈，天桥底下还积水吗？目前我们这边暂时没有收到积水的信息，大家如果在一些具体路段的话如果发现有积水的，欢迎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继续来和你聊到关于有些剩菜是不能二次加热不能直接吃的，还有就是关于海鲜。海鲜因为富含蛋白质嘛，所以储存不当的话，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把鱼肉当中的氨基酸来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是非常耐热的，那同时烹饪的话是无法去除的，所以很有可能引起这个中毒。所以海鲜最好也是现做现吃。另外还有比如说关于芹菜、常温的剩米饭，还有糖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这种糖心蛋，因为本身就没有熟透，所以放久了之后它的细菌繁殖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建议大家吃鸡蛋的话就煮熟了之后再吃，不要把它留到下一顿了。另外就是关于剩米饭，尤其是中午你做的，大家觉得晚上就要吃，那就放到电饭煲里面吧，家里面然后又没有开空调，那很有可能在常温的这种储存环境当中，本身我们海口又比较热比较湿热哈，所以

0: 就非常容易滋生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呢产生的毒素也非常的耐热，常规加热根本无法去除。所以还是提醒你，剩饭呢一定要趁热，不烫手的时候呢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凉透了之后再放进冰箱，那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细菌了。本身夏天温度比较高，加上我们海南的独有的这个气候特点的话，湿度也比较高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关于剩菜和剩饭在室温存放当中不要超过4个小时，那气温高的时候呢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很多人会觉得哪怕这个食物啊已经在常温下放置了很久了，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但其实只要是在合适的这个温度下，那致病菌就会在不停的繁殖，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里面的致病菌也会越多，所以这些致病菌呢并不会把这个并不会在冰箱里面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这个菌种在冰箱里面慢慢的生长。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那关于这些剩菜或者说剩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保存呢？熟食首先那就要是趁热来分装，菜出过1个小时，因为的确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我妈一般做那种炖菜的话，那肯定就是一大锅，那最好就菜出锅的时候，或者说1个小时之内，你就按单人份装到那个玻璃或者是陶瓷的保鲜盒里面，不要用那种塑料的保鲜盒来装这种东西。还有就是冷藏的时候一定要密封来储存。另外生食和熟食也要严格的分开来存放，比如说熟食存放在冰箱的上面那些层，然后生肉呢水产呢放置在下面那些层，避免交叉污染。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熟的它本身不会滴汁了，对不对，不会滴水了，生肉啊水产呢那肯定在冰箱里面会有一些汤汤水水的，那如果你放在上层的话，它有可能就会滴到你下面的，如果你放的是熟食的话或者水果啊什么之类的，那肯定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安全了。另外关于剩菜也需要彻底的加热来存放，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存放的时间哈。剩菜就是尽早吃完，炖菜呀熟肉啊冰箱的话可以冷藏差不多3到4天，那如果是肉汁或者是肉汤哈，最多放1到2天就差不多了。班班林说呀，茶叶蛋必须要隔夜才好吃，不隔夜的茶叶蛋更不好吃，是因为它不入味吧，对吧？I'm just trying my best to get through. I don't wanna dampen your day.
1: 来吧，接下来时间段哈，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3，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那么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这个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目前我们关注到的是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的这个热带低压呀已经登陆到了这个海南省的文昌市龙楼镇这边沿海登陆了，所以估计这两天肯定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大家上午出门或者说待会儿下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先来和各位分享到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香辣排骨，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首先新鲜的这个排骨啊剁成小块，我们放到清水当中浸泡一会儿，把这个血水泡出来，再用清水冲洗两遍，放进这个漏篮里面啊，充分的沥干水分，表面不要留太多的这个生水。第二步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腌制入味了，排骨我们装进大碗当中，加入生抽、蚝油、米酒和淀粉，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再倒入少量的食用油继续来抓匀，让这个料汁均匀的裹住排骨，放到一旁差不多腌制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锅烧热了之后我们多放一点食用油，油温升起来之后啊下排骨，保持中小火慢慢的炸，中途呢不断的翻动，让排骨受热更加均匀，炸到什么程度，表面差不多金黄色，出现一点点微焦的状态，就可以控油捞出来备用了。第四步也很重要，锅里面的油倒出大部分，只留少量的底油，我们放入蒜末、切碎的红辣椒和干辣椒，小火快速翻炒，把这个蒜香和辣椒香味炒出来，注意哈，千万不要把这个辣椒给炒糊了。最后就剩一块炒了，倒入炸好的排骨，然后转大火，然后快速的翻炒，让辣椒和这个蒜末啊均匀的粘在排骨表面，沿着锅边淋入几圈米酒，借着锅里面的这个高温，我们激发出香味，加一点点开水，水量差不多到排骨高度的80%左右，中火烧开之后呢，我们转这个小火，盖上锅盖，差不多焖30到35分钟，直到焖到排骨变软，汤汁明显减少，这个时候其实就差不多了。开盖之后我们加入适量的盐、味精和少许的生抽调味，再放切好

好的，这个青辣椒，转大火，不断的翻炒，让汤汁儿收浓，炒到青辣椒刚刚断生哈，最后撒上一把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刚出锅的这个排骨呢，色泽鲜红，油光发亮，辣椒香和这个蒜香一涌而出。因为排骨本身我们是先炸了之后再焖的，所以它外皮呢还会有微微的这个。

火太大，就是外边焦了里面还没熟。青椒呢一定要最后放，炒到刚刚断生就差不多可以出锅，颜色和口感的话都会刚刚好。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面点的做法，这是关于红糖馒头。可能大家吃那个白色的就是面粉的那种馒头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这次我们要尝试一种新的做法。红糖放进大碗当中，用这个热水搅拌均匀，让它完全融化，放到差不多温热不烫手就差不多了。加入我们酵母搅拌均匀，再倒面粉和黑芝麻，用筷子继续来搅成絮状，下手呢揉成这个表面基本光滑的面团。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面团放回到盆里面，盖上保鲜膜，差不多密封发酵，室温的话大概是差不多发40到60分钟，然后看到体积明显变大，内部出现那种比较细密的蜂窝状就可以了。再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发好的面团取出来，把这个充分的揉搓排气，揉到切面基本上没有太明显的那种大气孔就差不多了，搓成长条，平均分成6份，每份呢充分的重新的揉圆，盖起来，防止它表面变干。第四步呢就是取一个这个面剂子，我们把它压平，用擀面杖擀成长的椭圆形，红糖和这面粉提前拌匀，在这个面包中间均匀的撒上一层，四周再稍微留一点点空隙哈，再从另外一侧卷起来，把这个接口给捏紧。第五步，卷好的这个长条稍微的搓长一点点，用刀从中间纵向来切开，然后顶部呢留一小段，不要切断，把这个两条面坯子呀切面朝外互相的缠绕，它其实有点像我们那边叫做燕窝丝，它其实有点不太像馒头的做法了，就是它的那个造型会比较好看哈。全部做好之后，我们放到这个笼屉当中，留出一点点空隙，因为不然待会儿蒸的时候膨胀了之后可能会粘到一块儿。盖上锅盖，二次醒发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摸起来明显变轻，按压下去的时候慢慢能够回弹就差不多了。最后一步就是上气之后我们蒸差不多15分钟，关火之后，那蒸馒头的人，常蒸馒头的人都知道哈，关火之后不要马上揭盖，要继续焖差不多2到3分钟，然后再开盖取出，这样馒头不容易突然的回缩。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两道菜，一道是红糖馒头，一个是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这个香辣排骨的做法。稍后张扬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点59分，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安琪和张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稍后呢是村村带来的车车总动员，各位拜拜，明天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啊，双向仍然是在封闭施工，进行交通管制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前去绕道行驶，比如说从滨雅路上、从秀华路上，然后绕行到海秀路上啊，或者是滨茂路上，包括秀英大道这样的一些绕道行驶的路线。避开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通行中段的地方。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的龙坤北路路口位置、龙华路的龙峰路路口位置，东西双向的流量都会比较大。那这个车流量大的一个原因呢，一个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进去，所以在门口处是有滞留的，走不动的啊，排队。另一方面的话呢，是

0: 位本身停车场停车位也紧张，就是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位，好多车呢一直在门口这块等，就占据了一定的路面，那么也导致了途经车辆走得不是很快。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去医院的，可能还是要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位或者停车场，然后呢人员走过去啊，这样会比较方便。那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走左侧车道呢会更加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路和朱允路路口的路段，往龙坤南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还好不需要绕道行驶，也不用提前的去有一些其他路线的这个选择，只需要呢注意看清楚绿灯的放行时间，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现在在中山南路阜城中学的这一小段，还有在阜新公寓的这一段上，往高登街的路段上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的就好了，其他各种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娃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今天的开场是这样式的：厂长哥，厂长哥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4: 村长哥来了来了，打卡打卡喽！
3: 今天就他喽。
5: Strong point, sharp engine.慢蛋蛋
6: 来白夜黑
3: 开始突突，好嘞，11:09，我们正式开始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一路上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四版本的了，车车总动员。每到周四啊，就相当于我们通过本期的节目，将会给大家开通一个这什么呢？空中的汽车门诊，然后呢，请来的嘉宾自然就是汽车门诊的老大夫、老中医、老兽医啊，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不这个不那个，腰椎间盘
7: 老中医，
3: 那就是啊。难不成你是老西医？
7: 其实我想说的是老军医。
3: 哎呦我天哪！还有治疗什么腰椎间盘突那个啊？还有股骨头坏那个啊？这些啊，朋友们，他就是来自于保税区那旮沓，广东籍，有着43年。汽车老中医工作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7: 哈喽，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3: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来，接下来看一下啊，954今天第一位村里的丫头啊，第二位会飞的鱼，第三位一切随风，哇，第四位又是他哈，厉害了。第五位挖机小秋，浩然哥，西格玛俗师傅，变频器。

0: 公子卓。那下一位是林师傅。
1: 陈展中，陈展中，来打卡了，不发不走。
0: 嗯。
1: 陈展中，陈展中，上午好，上午好，来打卡了。
0: 啊，好嘞，卡了俩了都啊。好嘞，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五四谁呢？依然还是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啊，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 Just Dealer。好，随后的时间啊，接下来就有请你们的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来介绍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
2: 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3: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来翻译一下啊，好像这音乐不能再放了啊，再放这几天下雨下的太多了，雨一直老下。好，直播室热线今天为大家开通6666-0954啊。然后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周四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刚才说了，相当于是汽车的空中门诊啊，您人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管不了啊，也不敢管啊，但是您的爱车要是有各种问题，有各种需求啊，那这个40多年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啊，他离你不远，就住你隔壁，随时都可以伸把手过来帮你一把啊。比如说家里缺钱、缺米、缺油、缺下一代，这个除外，好，特别除外这一代啊，这一代除外。好，我把它说的详细一点啊，就是今天为大家展开的服务项目，第一类就是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换机油、换轮胎、换火花塞。有些朋友说我车上没有火花塞，那你车上你得换点别的吧啊。不过也不要忘喽，即便是现在新能源时代，现在有一批开增程和混动车的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得有火花塞，对吧？也得还有什么什么空气格、空调格、这些格格们啊，照样都还是有，除非你上了纯电，但是纯电
3: 也是有格、
0: 也有格，
3: 也有格格、
0: 所以这些问题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还有什么空调不良啊、刹车异响啊这些问题，还有什么烧机油冒蓝烟呢、我前两天在路上看着一台，一会儿我们来稍微详聊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要服务项目。第二类呢，那有些朋友近期可能想买车哈，当然这个月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刚好这农历七月了，
3: 七月
0: 啊，农历七月
3: 不还过一个星期就解放了。
0: 是吗？你听谁说的？
3: 7月15过后就可以了吗？农历15之内，初一到十五嘛。
0: 没事，咱们不管这些封建迷信的事儿啊、咱们就是那个，咱们该买想买，那还是我们依然一如既往为您服务啊。就是想买新车的朋友，还是可以来找老王厂长来听听建议啊。第三类，爱车贴膜。那这个爱车贴膜呢，就包括有这个隔热膜。然后还有这个改色和车衣膜，也可以考虑一下啊。第四大类呢，就是这个爱车的套装音响的改装以及阿尔派大屏机啊。现在有些朋友买来的车上面还依然还有没有大屏的，
3: 比如说、这个、很小部分呢没有大屏，在新款的，
0: 比如说听了我们节目，花59800买了日产轩逸的就没有，上面连收音机都没有。
3: 都有了、现在他们的配置的选配了，
0: 选配那
3: 你不配大屏他就不卖给你，现在
0: 那也不，你可我昨天问了啊，就那种空的也可以也卖，也卖，
3: 也卖，
0: 但是买完了你还是得装啊。
3: 是的，
0: 那你装你可以找老王啊，对不对？这反正转来转去都没逃出我这个掌心呢、

0: 那语气死死。好，差不多说完了四大类的服务项目，然后呢，那个随后的时间我们就等待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把你们的这个相关的专业问题，那就陆续的把它发上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先和老王厂长先跟大家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有可能在现如今啊，大家都说，哦呦，这个问题，我还有吗？我怎么都已经感觉随着新能源时代到来，就已经没有了呢？其实不然。话说什么呢？三个字，烧机油。因为这个烧机油这事儿吧，我原来见到的不多，但是老王厂长天天见。但是我前两天在上班的路上，哎，还真看到了有一台沃尔沃 XC60 的车冒着蓝烟，然后加着油往前跑。而且每次当他加油的时候啊，很明显就从发动机里面冒出蓝烟。而且冒得更就更
1: 说消声器冒出来，
0: 对，冒得更浓一些。所以当时呢，我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我说哎呀，我也终于看到真正烧机油的车还在路上跑的了啊。于是我就发了个消息给这个隔壁老王厂长，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发动机烧机油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是这种样子，一股一股的还冒着蓝烟，而且最重要，那天我的车呢还开了个外循环，结果坐在车里就闻着它
1: 一股香味，
0: 哎，闻着一股扑鼻的异味啊。然后呢，最后老王厂长一下就确认了，这个就是烧机油。我说哎呀，我找了这么多年，总算在路上找着一个活的烧机油的车了。因为之前吧，我也有问过老王厂长，但是原来都经常把那个什么啊，就是排气管冒白烟，是吧？包括我自己的排气管也冒过白烟，然后我都把它收集下来问了，包括我自己那个冒白烟，我也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烧机油了呀？我说，但是烟呢又不是蓝烟，
1: 白烟有分自然白，这纯白，还有是比较白的烟，要区分开来
0: 啊。
1: 就是说，它一般呢就是冒的。白烟呢、啊、它不是很白，那个很自然那种白，那个呢是属于正常，如果一种带有纯白的颜色的，那就是有问题的了，一个是汽油有问题，第二个是缸内进水的，吃缸电的就充缸电了，这燃烧室里面有水，然后就把它燃烧出来就变成白烟。
0: 哦，好，合着也就是说我前些年遇到的那些排气管冒烟的哈，结果多半呢都是人家属于正常冒烟，然后呢那天总算是精准拿捏了一个啊。然后呢我后来跟老王厂长发了这消息过去，我说是沃尔沃啊，把这个牌子一报，结果老王厂长又立即加了个判断，说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多半就是60。我说没错
1: 没错、
0: 我在路上看到的也是个 XC60, 于是乎啊，我就对这个判断也产生了一个异议，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轻松就能判断是沃尔沃 XC60 烧了机油了呢？
1: 因为这个是它的通病。其实还有一个 S80 也是烧机油的，但是 S80 路面上基本上是很少很少这种车了，只要你见到的烧机油基本上是 XC60 为什么呢？它一个呢本身有点烧机油，第二个呢它喷油嘴爱坏，它是通病来的，换喷油嘴的时候，而且老贵了，4S 店一颗喷油嘴都要差不多2000块钱的了，我们换的要1000多一点点。
0: 好，
1: 它喷油嘴坏了呢，喷油量呢就是说不一致，就会产生很多积碳，燃烧也不充分，加上有烧机油，然后它就变成冒蓝烟了。
0: 那还有就是本身沃尔沃的体系之下，其实用 2.0T 发动机的要说也不少啊，那为什么就都集中在 XC60 呢？
1: 它是缺陷的呢，包括2020左右的 XC60 它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就是这个偏心轴设计上缺陷，现在都是再召回的。它偏心轴坏了也是亮发动机故障灯，进气排气不一致，然后呢燃烧也不充分
0: 啊，
1: 也会造成烧机油，也会是也是冒烟，冒蓝烟。
0: 哎呦，那现如今哈，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哦哟，烧机油这个话题久违了，现如今很少再听到了。那就还是当年那个涡轮增压的时代，说烧机油的烧的最多，而且印象当中啊，就是好像是大众品牌的烧机油好像烧的更出名一点。那现在如果这么比起来，那现这个照你刚才这么说，

0: 那现在如果再进行一次燃油车界的对比，
1: 嗯，
0: 现在难不成现在是这个沃尔沃把烧机油的这面旗子给接过来了？
1: 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0: 现在大众现在有原来
1: 大众它五代过后的发动机，四代五代过后就没问题了，烧机油
0: 哦，
1: 只要你机油换对了，现在好多人就没换对机油保养时候，它也容易造成烧机油
0: 哦，
1: 就是它标号等级你必须要换对，因为它德系的车要求机油是很严的，
0: 嗯，
1: 就是用的你用错了就容易造成烧机油
0: 哦，
1: 或者缺机油
0: 哦。
1: 如果正常的德系车呢？一万公里少0.5到0.8是正常的。
0: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说哈，同样的带涡轮的，比如说这个 BBA 除了这个奥迪之外，那这个像什么宝马呀、奔驰啊，它也带涡轮，它有没有烧机油的现象？
1: 宝马烧机油比较厉害一点，
0: 哎、
1: 尤其是老款的，以前就是说2010年那些，是烧机油很严重的，不管你5系3系都是。
0: 哦，其实也都有、
1: 是的，奔驰相对好很多，
0: 好
1: 烧机油这些。
0: 那一会儿我有些开混动车的朋友说，我这个混动车也带发动机，有没有烧机油的可能性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啊。这个我们来看，这里来了一位新朋友啊，这个微信头像上面，我都不好意思说呀、这上面就一只狗狗啊。他说，村长，09款的标致207，半年就得加一次空调制冷剂，不然空调就不凉。去检查说冷凝器坏的，有说管道漏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09款的207，这个厂长很熟吧？
1: 这个呢，09款呢，在外面查不出了90%就是蒸发器，
0: 就是蒸发器
1: 仪表台里面那个蒸发器漏品种。
0: 哦，
1: 如果外表的它长期去维修，一般都查得到的。不管你那个冷仪器漏好，就管道漏好，压缩机漏好。都基本上比较容易查得到，
0: 嗯，
1: 一旦他们修了很长时间没查到的，90%都是蒸发器泄漏，要把仪表台拆下来，把蒸发器换掉。
0: 那照你这么回答，感觉好像这个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别人不能回答你能回答的问题
1: 了。不是，有很多有经验的都会的了
0: 啊。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这问题到这儿咱们就到此为止了，那就是说你在外头转那么多圈，然后拿不准，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王厂长说的，有可能多半
1: 是90%的
0: 蒸发箱，但是据说哈，标志车要是拆蒸发箱特别麻烦，
1: 很麻烦的，也是比日系的些难拆的多了，
0: 是吧？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要拆这个蒸发箱的话，那这个里头这个工费可能相反偏高，
1: 工费贵过材料费，
0: 啊。那如果一旦工费贵的都超过了这台车的这个二手残值了的前提之下，你说像他这台车应该如何是好呢？
1: 看个人的情怀。有情怀、
0: 情怀，我天，
1: 是的，对车的情怀，
0: 行，
1: 对他的满意度。有很多人都修车，我都以前试过，几千块钱修2-3万很正常，甚至几千块车修几万也有。
0: 对呀，对呀，
1: 就情怀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很明显啊。如果万一这个车一修个大几千下来哈，这台车，它这个要不要修大几千？
1: 不用，2000以内就可以。
0: 2000以内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琢磨琢磨的。因为毕竟呢，你这个车只要不拿去二手车评估的话呢，它还是台车。
1: 二手车一评估就是3-4千的，
0: 对，
1: 报废价差不多。
0: 二手车一评估就跟那什么了，就相当于突然4轮变2轮啊。好，我们来说一条路况啊。这个远眺他说，秋海大道由北向南哈，在这个海瑞桥对面的路边，一辆轿车抛锚了，占据右侧一个车道啊。是秋海大道由北向南哈，海瑞学校的对面。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欢迎一位朋友啊，一位老朋友徐慧更好徐师傅啊，好久不见。好了，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回到这个来说一说这个久违的内燃机时代和这个本身的内燃机哈，因为现在虽然大家现在开了这个混动车，但是新能源挂绿牌，但是逃不了的，它仍然还是有这个内燃机的存在。
1: 是的，
0: 你说如果要是像这个增程车还有混动车、插混车哈。

0: 他们存不存在也会有烧机油的现象呢？
1: 都会的，长时间的话，
0: 长时间
1: 就是达到一定的公里数或者机油没用对，都会出现烧机油的，
0: 哦、
1: 而且容易混动车的插电那些的很容易产生出那个乳化，机油乳化的时候会出现。
0: 嗯，
1: 因为它长期不用，有些呢就是说长期用电，
0: 对，
1: 而且每天就充电。然后他现在很多车有200公里、300公里的嘛。
0: 我原来也是琢磨过这个问题的、嗯，就是说现在有些朋友呢，就是怎么说呢？用的时候渴望天天用纯电，
1: 嗯，
0: 买的时候还非得要带个发动机，
1: 嗯，
0: 于是这就产生了个矛盾，天天就关着发动机只跑纯电，
1: 嗯，
0: 然后这个发动机第一长期不用，第二，你看他理论上讲哈、啊，咱们原来都说、这个内燃机它有一个自己最理想的工作温度，
1: 嗯，
0: 那它那个发动机始终没有办法进入一个良好的工作温度，
1: 嗯、
0: 那是不是什么积碳啊、烧机油啊那些事儿都得接踵而至呢？
1: 都会有，
0: 都会有
1: 的，就没有平常修的平常的车这么多
0: 啊。
1: 这纯燃油的那个，
0: 嗯，
1: 没有他这么多，因为他工作的时间少嘛，
0: 嗯。
1: 但是呢，建议大家呢，以前也说过，大约5天左右到一个星期，还是要把它凿动那个发动机，等它运行1个小时左右或者半个小时左右。
0: 对呀、啊，对呀、啊嗯。而且我们自己在用这个内燃机时代的时候，所有车主还是知道有一点。
1: 嗯，
0: 这个内燃机啊，它不怕用，它怕闲呢。
1: 是的，
0: 你天天把它闲在那儿，它也是。
1: 包括里面的机油，你放的时间长，它会变的。
0: 对呀。
1: 如果你经常运动、经常活动，是反而会激活它里面的分子，会润滑系统会更好的。
0: 所以咱们这么一讲吧，开混动车的朋友又纠结了。嗯、我本来是买回来就是放那儿摆着不用的，
1: 嗯、
0: 结果你这又要建议我又用一用、
1: 嗯，
0: 它一用就得动油，一动油我心里浑身就难受，啊。
1: 浑身纠结，
0: 对呀、啊，那所以我就反过来问，那为什么当初我们建议大家都买纯电的时候，你非要买带发动机的？
1: 因为当时他们是可能上牌问题，前几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增程啊、插电混动啊，他可以上绿牌，当时不限了1-2年的限牌。
0: 我觉得那个不是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头上有一批朋友哈，对这个新能源车啊，怎么说呢？进入的太仓促，其实对整体的这个技术还是不了解，
1: 嗯、
0: 就直接，你看现在很多人看颜值、看外观、看功能、看冰箱彩电就上了嘛。
1: 嗯、
0: 好，这样子马上将会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姬红姬大夫发了一条语音。
2: 真的，包括路况哦，在那个江东这边那个北师大附中校门口有2个车厢挂了。搞笑的是，这里几乎都没有人没有车的，整条路就他们2个车，他们也能刮得到，
0: 嗯，
2: 也是人才，
0: 嗯，那都是引进人才，人才的引进啊，好嘞。好，所有的时间将会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3: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像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包括到前方的海南师范大学的天桥下面，一直到龙科南跟红城湖的这个路口路段，都是南往北去海淀岛的方向，相对来说车会更多，通行的速度也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不过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桥中路和金宇东路金垦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从桥中路往金宇东路的方向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位置上呢是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能够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省图书馆的路段，这会儿其实并没有说严重的交通拥堵，但是呢在图书馆的旁边临时停靠的车辆还是挺多，可能有些朋友呢是要去图书馆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而且这块黄色网格线里边是不能停车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上转入到秋海大道，这个车还是稍微有一点多，再加上前面海秀桥呢是双向正在施工，所以好多朋友是要走桥上啊，就是走这个匝道，然后到海秀西路或海秀中路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所以匝道上目前滞留呢确实是有一些的。继续提醒大家，因为受到热带低压天气的影响，琼州海峡呢在今天下午的4点是有停航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下午3点之前不能到达港口的话，大家就要重新计划自己的行程啊。预计复航时间是在明天上午，根据天气的情况而定，所以一定要判断好自己如果要出岛，那么你到达港口的一个时间点一定是要在下午的3点之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

0: 家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是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传说当中的拖拖拉拉的车车总动员继续上线。嘿嘿，来了，11:39。我们再次归队，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四版本的今天呢，又是笑对人生。有些朋友说笑对人生不好吗？为什么要说又是呢？关键是笑对人生的人生态度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叫笑对人生的这个人呢，我不知道他好还是不好啊，因为呢这是人家一个听众的微信名。行吧，咱们不管他怎么样，咱们就天天笑着，然后对着人生然后笑。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好，今天我们周四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他呢就是来自于保税区内旮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刚才有朋友在问啊，老王厂长的地址和电话，您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隔壁老王就有了啊。954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总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 Just Dylan。好，随后又请你们的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广播四互动。
0: 好嘞。

0: 好了，我们重新回来之后啊，我看看，先把路况先播一下啊。有些朋友是给我们报了路况，比如说半汉半离，他说哪里呢？说是琼华村钢材市场门口哈，路面有积水，还发了一条41秒的视频，我看一下啊。琼华村钢材市场，
1: 琼华村在哪里？
0: 对，我也不知道啊。这半汉半离，你跑那去干啥去了？你说你啊？好，反正要去的朋友哈，这个那大家就知道一下。估计这个琼华村好多朋友都不知道，知道的考考一，好吧？我们看看，如果能知道这个琼华村在哪儿的话，
1: 秀英区海参路，
0: 至少算你一个小学毕业，好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来欢迎几位老朋友啊，欢迎的朋友就是老朋友啊，然后再下一位是魏平魏师傅。
2: 村长，村长，厂长，厂长，聊一聊星光 ，Hello 一下喽。
0: 哦，此车啊，官方指导价11.28到13.58，主打二加，哎不，
1: 有多少加？
0: 好像我加多了，再这么加下去，我感觉就跟火车差不多了啊，就加三个就行了啊。然后呢，是属于那种插电混动型的中大型的 SUV 啊，然后轴距2950，车长接近5米，然后呢，很典型，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壳大，价低，品质一般的
1: 商务车。
0: SUV，SUV
1: SUV 不是商务车吗？啊、这个
0: 对对对，它这个是属于那种6座 SUV，不算是商务车。原因为什么呢？很简单，确实收音机前有些朋友啊，一听到50就觉得，被他的这个神车呀，为人民造车呀，殊不知其实50是合资品牌，而且是属于美系。第二个呢，管它什么系，我们先不说哈。这个50车的特点呢，它往往都是什么呢？以壳大，价低，但是呢品质低，这三个特点为著称。你说来它的这个根源和缘由吧，很简单，这么多年都是在潜心造好工具车，所以有些朋友，你说你如果想拿来装人，那你自己就要考虑一下，就是你买这个车是图它的壳大，还是图它的品质好？其他的厂家呢也不是傻子，对不对？同样的钱没有造他这么大的壳，所以这个事情引发了我和老王厂长接下来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在现如今这个社会上，我们究竟是要选择那种价格低壳大的，还是要选哪怕壳小一点我也希望能追求个品质？那说简单点，就是价格低和品质高，我们应该怎么选？一会儿我们让老王厂长来讲一讲这个，就是他发自肺腑的这个工作经验啊。反正你要是说让我来评价这个车呢，那就是这么多，对吧？不过我发现魏师傅一直关注的车好像就是这个品牌啊。好，我们先来把其他朋友的专业问题说完，我们一会儿今天好好聊一下，就是价格低和品质高。吉宏基大夫说，终于等到老王参展了。啥参展呢？他跑到我们这来参展来了。他说刚才听你们说那个燃油车放太久的问题啊，因为我现在只要天气好，我都是骑摩托的，我都不开车的，所以呢我这个小雷凌啊，基本上一个星期都开都不一定能开到一次。像这种情况的话，我机油也是开到10000公里再换，可以不？是不是日系车讲究那么多一点儿？
1: 少开的话呢，你就1年半之内就要更换。我刚才说了，你不用车，那个机油啊，里面的变质变得比较快，反而用的时候。

0: 时候呢还是比较好，那个机油用的是本身你空气之中呢会含有水分的，你发动机不用你也有水分，那空气里面有水分会渗到发动机内部里面去的，
1: 嗯，
0: 然后你里面机油呢会产生有水分的，然后再用起来它有多多少少有机油有点那个乳化，
1: 嗯，
0: 就是你长期用呢它里面有水分呢它都会蒸发出来靠温度，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车不用还是一个星期出去走5公里左右吧，出去跑跑5公里、
1: 嗯、
0: 就不是说原地着车吧、
1: 哎、
0: 要出去跑
1: 一圈。它这个雷凌我们是不是还得要分两个情况，
0: 嗯，
1: 一个比方说有可能是 1.6 的，也有可能是 1.2T 带涡轮的，那如果要是两种不同的发动机，它的这个维修保养换机油是不是也有差别？
0: 有，涡轮的要求比较高，机油油品、哦、因为它高速运转嘛，发动机内部你自然吸气的，它运转的那个转速都没有这么大嘛，
1: 嗯，
0: 所以必须就是带涡轮的，换的机油品质要好，周期要短一点，
1: 嗯，所以这个就得还看看姬大夫你这个雷凌啊是哪个版本，甚至
0: 反正不够1万公里的话你都1.5年之内必须把它换了，
1: 甚至雷凌它还有个可能也有可能是个双擎的，
0: 嗯，
1: 是不是？那双擎的到时候如果我们没说到的话，姬大夫刚好你那是双擎的，你就再重新提醒我们一下啊。不过相对来说哈，它这个丰田车它的这个平时的日常维护我觉得应该不比像刚才我们上半段聊的什么 BBA 啊或者是二线的豪华带涡轮的品牌没那么难保养吧。
0: 是的，它包括它换的机油都没这么贵的，
1: 是、啊、
0: 它那个品质不需要这么高那个机油的，
1: 是的，
0: 是中端啊或者低端机油它可以应付，如果那个带了涡轮的你还是要用了中端的机油，
1: 对，
0: 不一定说要用高端机油。
1: 对，哎，这个姬大夫回复了，果然是 1.2T。
0: 嗯，
1: 哎呀，他说那就一周开一下对吧？
0: 是的
1: 啊，一周把它动一动，
0: 5-6公里这样呢出去跑一跑
1: 动一动。然后这个 1.2T 它这个发动机换机油的话应该要怎么选呢？
0: 它一般都是020的机油，用4升就行了，
1: 用4升左右哈。嗯，
0: 4升就够了，不是左右，
1: 嗯，
0: 零就是4升足够了。
1: 是的，早开始啊，姬大夫，你要是买这个雷凌选车的时候，我们肯定就是强烈会建议你买它1.6自然吸气的，
0: 嗯，
1: 因为像丰田车、日系车的，它的主要技术精华就在于主打个自然吸气。
0: 是的，
1: 你跑去买它日系车的涡轮增压，我觉得都稍微有点糟改。正经要是买涡轮的话，我觉得还是买德系车的比较好一些、嗯、啊，
0: 比较成熟德系车的涡轮是。
1: 对对对。这个日系车主打的就是所谓质量稳定的背后就是技术，也是发动机技术一定要它
0: 一旦带涡轮它都必须要用高压喷油嘴的，基本上都是。
1: 对对啊，又什么缸内直喷的这些就、嗯、问题就来了。然后那个主打一个技术落后且稳定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还有就是什么转向助力油，前一阵子缺油紧急加了一次应急，像这种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刚才207的那个车主啊，哦，他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前面一个是底盘的问题，右前轮那里过减速带或者是很大的坑的时候有咚咚的异响，换了减震器和减震顶胶平衡拉杆都没有解决，想咨询一下，
0: 可能还是减震问题吧。
1: 还是减震问题啊，
0: 包括我的车换了好几套都不行，那个减震很差，现在那个减震
1: 哦，
0: 它只是刚才说的质量问题了，就是那个太差，它没有原厂配件卖了，只是的品牌呢它设计本身这个车保有量少，他们对一个技术要求没这么高，
1: 嗯，
0: 所以它就不耐用。
1: 嗯，这一点上哈，这个老王厂长对207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0: 嗯、
1: 因为他现在自己开的也是个206啊，
0: 都开了10年了，
1: 兄弟车型，然后前一段时间还帮着另外一位女车主也修了好多次这个207，
0: 也是换蒸发器了，
1: 也是
0: 品种了，
1: 换蒸发器，
0: 是的，
1: 就是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年份到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年份到了，包括了水管容易漏水，包括方向机异响啊，减震异响啊，
1: 嗯，
0: 悬挂异响，因为它毕竟 公里数不管你多少都好，时间已经十几年了。
1: 还有就是2006、2007到了现在这个年份，它好像这个减震都是会出这问题的。
0: 是的，除了发动机是好的，人家说了
1: 啊，
0: 嗯，
1: 这个充分体会了。再就是刚才说，它前阵子像这个转向助力有。

0: 前阵子应急加了一些，这种情况，有时是什么，加了一次应急，像这种情况一般都什么原因造成的？
1: 漏油嘛，
0: 漏油啊，
1: 嗯，或者那个助力泵漏油，或者是油管漏油。高低压管或者是方向机漏油，有些漏油呢，你是不知道的，看不出它是在那个方向机的防尘套漏在里面，
0: 嗯，
1: 内部漏在内部里面，你看不出它漏。
0: 哦，好，哦，哎，真还有人来回答哈，就是这个叫做琼华村在什么地方？这半汉半离自己抢答了一下，他说在海生路和长通路旁，海生路和长通路旁，然后村里的丫头还知道哈，说是海生路往长通路方向。这村里的丫头是在重庆回答我们这个海口本地的这个问题的，多半哈，他老丈人住在村里啊。好，再来看啊，姬红姬大夫，他说那时候不懂这些，哈哈，那时候他们就只推 1.2T， 那当然了，他恨不能就让你们把 1.2T 全帮他消化完了。那个
1: 其实呢 1.2T 虽然说它动力好一点，它跟 1.6 没什么区别，就是起步的瞬间的时候动力会好一点，
0: 对，
1: 行驶中它还是跟自然吸气一样的，
0: 是
1: 高速的时候，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同样是 1.6 和 1.2T， 你就知道了，到时候 1.2T 就比那个丰田的 1.6 难伺候多了。
1: 是啊，它把 1.2T 的1.4缸，特别4缸喷油嘴是很容易坏的。
0: 是啊，
1: 一坏一个喷油嘴，基本上4S店也是1000多一个。我们都原先早4-5年前1000零几，现在也要800-900块钱一个原厂的。
0: 嗯，
1: 副厂的100-200就可以了，那个喷油嘴，但是它不耐用，副厂的。
0: 是的，是的。那时候说那时候还小，啥都不懂，我的天哪，价格都没讲就买了一个，哈哈，过去看车到订车就15分钟，啊，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咱们现在很多消费者买车都这样买的，
1: 是的
0: 啊，甚至别说不懂了，就现在大家看车过去就是一看都是看外观，看中了外观就买，买回去，比方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朋友买回去的增程车究竟是什么叫增程车，增程车的特点和缺点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用上了啊，这也无所谓啊。好，我看看啊，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啊，手中空闲的话，可以把你想要和老王厂长来交流的这个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把它发送上来。接下来我们就接着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买车也经常会遇到有那种壳大这个价低的车，问呢还有就是修车也经常会遇到，就是什么呢，现在我发现互联网给大家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在互联网上啊，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是比价格低，
1: 是的，
0: 好像价格低是王道，但是朋友们，
1: 它没有质量的，说的不好听，90%都没质量的，
0: 是啊，
1: 互联网的，
0: 甚至可以这么说，你这个曾经大家还记得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到现在都是这样，
0: 对，这个规律它一直都在，但是我现在发现消费者和老百姓把这个规律忘了，
1: 失望了，大部分人都是。
0: 现在就是不管你是出去，比如说买鞋子、买衣服，或者是买什么其他的东西，买瓷砖、买马桶啊，这个或者是出去修车，我现在发现，大家所有的一切就只是看价格够不够低。
1: 是的。
0: 好，当你拥有了足够低的价格跑去办的那些事情，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用越价格低的事情干了一件越 low 的事情呢？
1: 这个确实是的，而且它没有保证的，就是说你在互联网上面买的东西回来，你质量出了问题是很难协商的。就是你在实体店呢，你随时过去，你质保1年、2年、半年了，一回去是无条件帮你更换维修的。你在网上你左申请右申请。
0: 所以我们就说自己车上车的事儿哈，比如说想买新车的朋友，现在看着这个价格越来越低啊，越来越低，这个你有没有在想，就是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质量越来越差呢？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在修车的时候，我也综合了一下在老王那边遇到的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客户朋友啊，去了那儿呢他就一味的比价格，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现在修车是这样的，是纵览全海口市啊，几十家维修厂，家家都报价，报完了就是比谁更低。

0: 似的有很多
1: 啊，
0: 很多这种现象。
1: 你有没有中间对比一下，或者多问一下，哪家给你用的是假机油啊？哪家给你用
0: 用的是真产品？
1: 对，还有哪家给你换的轮胎是过期轮胎？是翻新轮胎。
0: 现在很多轮胎都是过期的，重打日期上去的，很多都是。
1: 是啊，是啊。
0: 刘森那个车就是的，之前那24年换了2条轮胎做工地，我没看他。
1: 嗯，
0: 两条。

0: 台都是日期后印上去的，这次我帮他那个凯美瑞一次性换了，
1: 嗯，
0: 而且他换轮胎换单边右侧两条新，他换到右侧去，
1: 嗯，
0: 人家要不换到后轮，要不换到前轮，他这些就是说不知他怎么去装的这个轮胎，单侧右侧
1: 是我们随便挑几样
0: 新胎
1: 零配件出来哈，嗯，你说还有些像现如今的这个比如说蓄电瓶，
0: 嗯，
1: 这里面其实水也很深的，
0: 很深的，现在很多杂牌都是翻新的，而且还质保两年呢，
1: 对呀，啊，你想一味图便宜可以啊，我给你100块钱给你一个，我给你拿个二手的蓄电瓶回去，
0: 嗯，
1: 你也不知道，
0: 是的，
1: 于是满足了大家的那种低价狂欢，
0: 嗯，
1: 然后再小到一个雨刮片，
0: 嗯，
1: 我现在发现雨刮片的那个鼻子，
0: 你网上买一副大约30-40，我们这里是100-150一副，就是看它专用型的还是普通型的，
1: 哎，
0: 然后呢你用起来那个时间啊质量啊不一致的都是，
1: 是的，
0: 现在有很多听众也试过，包括网约车他们都是2-3个月就基本上出问题，
1: 嗯，
0: 起码来到我们这里一年内有问题我都跟你质保，
1: 嗯，
0: 很简单，过来直接就换上去，你说刮不干净了我帮你换一副上去，
1: 是的，
0: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它质量在哪，这就在那里，你20-30块钱的你想要它雨刮的胶条的质量很好很纯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它是用普通的橡胶制作出来，
1: 这还是个浅层次的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点深层次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老朋友浩来了啊，他说我的2010年1.3飞度现在不怎么开了，放了一年跑了500公里不到，差不多啊2周跑出去溜一下，还需要换机油买保险，累呀，啊，卖又舍不得，
0: 保险是一定要买的，保险不管你开不开，
1: 嗯，
0: 一旦你断了保险第二年保费也是贵的，
1: 嗯，
0: 连续3-4年没有出事你强制险都是400块钱左右，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就像浩你把这个 1.3 的这个飞度你把它闲在这儿，那现在说明你还有别的车开了，
0: 应该会有的，
1: 对呀，啊
0: 嗯，然后油呢你都刚才说了1.5年之内换掉它就行了，
1: 嗯，
0: 不够10,000公里1.5年把机油换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你现在是买了新能源车，我看时间不够了哈，如果是有新能源把这个飞度放在那儿，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你要是愿意把它留着，其实留着问题也不大，其实它的花费各方面也
0: 不多的
1: 也不是很大，
0: 嗯，
1: 啊，不要因为有那一点小花费就觉得好像，毕竟你自己手头上还留了一台车，你这台车虽然现在留着没用，但是到了关键时候它给你应急的时候它还是一台非常可靠的燃油车，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你其实是花小钱还是留了一个办大事的物件在那儿，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就别在这件事情上咱们别把格局玩小了，
0: 嗯，
1: 好不好，好了，所有的时间朋友们咱将会进入的是整点路况和宣传，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路段当中，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行车量还是比较大啊，有明显的通行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没有交通事故，就是流量会比较大。预计呢，可能2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通过路口，而且暂时是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往桥中隧道，其实右转弯的话呢，是没有专门的红绿灯灯控，大家只要保证安全啊，就可以缓慢的转入到右转弯的这个车道，包括呢右转进入到海秀中，其实现在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正常放行的时候保证安全啊就过，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胆小。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和丁聪路口，目前呢往火车东站的这个方向是流量略大一些些，尤其是站前广场的这个位置 因为进出站的旅客还有一些网约车司机的途经啊，确实是流量比较大，那么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的去走到左侧或者是相对靠

0: 中间一点的这个车道才会比较的方便一些些。继续提醒各位啊，今天下午的四点钟，琼州海峡呢就会因为受到热带低压天气的影响有停航，那么大家呢要及时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和出行的合理的这个行程，尤其是如果今天下午的三点钟之前啊不能够到达港口的话，就不要出发了，可能需要等到复航之后再重新出发。复航的话预计是在明天上午的早上啊，就明天的早上，大家呢可能也要多多关注到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以及呢咱们交通九五四的直播节目啊，警方路况都会及时的给各位通报最新的港口方面的信息，敬请关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马闪充合作、公用车

0: 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 3.0 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也有人买车是只买贵的，不管好不好，比方说我要买个50万的车，想要买个30万的车。
2: 对，你像我买车，我就买那种节数多的啊，跑起来特别长的，而且中间还有餐车的。餐车呢，一到中午供午餐的时候呢，餐车的广播就会说：“各位旅客，午餐时分，我们的列车。”当中的餐车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都没有。好嘞，回来了啊，现在确实是已经到了午餐时分，12:08，欢迎朋友们继续忍饥挨饿的听着我们的第三趴的954，今天叫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纵然肚子再饿，咱们依然要发挥笑对人生的人生态度。哪怕机油都烧干了，我们也要笑对人生。哪怕轮胎都已经跑炸了，笑对人生。好了，今天那个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趴啊，再次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特邀嘉宾，来自于宝社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吧。
3: Hello， 村长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2: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笑对人生，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雅禅 NX8， 不 N6N7 NX8 还有天籁鸿蒙座舱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第三趴还是一如既往的啊，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播报直播室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3: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2: 哎，翻译一下啊，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书接上回啊，我们还是继续一个来重点的跟各位朋友、各位车友一起来交流的是这个车辆技术问题啊。这笑对人生被我给说的扛不住了，给我发了个村长挺住。那言下之意，你已经吃饱了是吧？好，我想想啊，刚才其实有一位听友叫单位军顾啊，其实说了个观点，我觉得我也蛮认同的。这个，我看看咱们是上半段说到哪个话题了？哦，上回说的是姬鸿基大夫啊，说那会儿不太懂车，1.2T， 结果别人说买就买，一分钱也没还。啊，那这个确实也是出现了现在咱们国人的这个，就是在买车方面的两个极端啊。有的就是一味的求便宜，有的呢是不太因为不懂车，所以呢就觉得只要价格高那就是好车。
3: 是的，
2: 当然那里头还含着有就是要买面子，
3: 买面子的
2: 啊，买面子，买这个买那个的，就唯独有一样不买技术啊。不过我反过来问一下老王厂长啊，就是到你那去修车的朋友有出现过这种啊，我不求不那个什么，我但求价格最贵啊，说我去修车我要求一个追求一个面子，追求档次。
3: 早7-8年前就是这样，但现在比较少了
2: 啊，
3: 比较理智了。现在
2: 打个比方啊，明明你那儿机油可能也分的有低中高
3: 是
2: 三个档次，
3: 嗯，
2: 然后呢可能你也跟他讲清楚了，嗯，比如说低档机油呢只能管个5000公里，
3: 也不是，也可以管10000，
2: 也管10000的，
3: 就是我那里有60块钱纯合成机油，020啊、530啊、540的都有，但大家都没选择。经过我介绍过后，他们还选择100块钱左右一升的机油。
2: 哦，
3: 我那纯合成大品牌排名5之内的都有，都是60才一升。
2: 好，

0: 就是，那就是说，这是经过你介绍的，
1: 嗯，
0: 有没有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纯天然的，就是他懂的，就是说，在这个车辆维修保养方面，不是说越便宜越好，而是说我选合适自己的，甚至略微品质好一些的，可能呢，一个是对车好，第二个呢，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以后呢，有可能我这个常年下来哈，这样我这个车的整个的体质会变得更好一些，相反我操心还操得更少。
1: 是的，
0: 就
1: 像
0: 有这样的消费者吧。
1: 这么多年呢，在我这里做保养的、换机油的，到现在发动机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烧机油的也会很少很少出现
0: 啊。
1: 就是说，只是你把那个机油，刚才说发动机把它那个粘度控制好啊，品质控制好啊，它发动机是很耐用的。
0: 嗯，是。
1: 没有其他外部原因造成高温啊各方面，它很少说会烧机油会坏的。
0: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车辆保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它就好比一个人到医院里边去做这个叫做什么呢，要么就是这个健康保养，或者说就是找大夫看病，就是如果说大夫问你说，这位病友，我这有几种药，有这个
1: 进口的、国产的、
0: 国产的还有国产低端的，那你在选药的时候，你是愿意选这最低端的？我估计大家牵涉到自己身体和人命的时候啊，
1: 他不会用低端，
0: 没谁愿意选最低端最便宜。当然，最低端肯定最便宜啊！我这个低端的9.9块包邮，所以这个同理可证，就是当我们在修车一味的追求价格低啊，到处比价呀，就是十几家维修厂还外带4S 店一起比，比完了之后，最后比出个最低的，比完了之后反过来。好在是没伤到你的身体，但是你把车的发动
1: 车伤了嘛，
0: 车给伤了。
1: 就像昨天海南市报了有个这个福特2厢的，他就换那个水管，他换副厂的很便宜的100多块钱，但是他呢最多一年左右就坏的那个水管
0: 啊，
1: 然后呢你原厂的要400块钱左右一条水管，但是我换那个节温器做才100多块钱，后来我说只能换它的质量可能是一年左右，你换原厂了要350一个，后来他是选择了350块钱一个的那个水管座，三通水管座，他那个三通水管在原厂的一般5年10年都不会出问题，但是你那个副厂的呢100多的呢，1-2年最多2年他就要重新更换，重新漏水的了。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些稍微深入点的，就比方说机油的选择，有些车它本来确实是生就是可以烧机油也可以不烧机油，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打个比方，我平日里的保养，我给他把这个我自己给他用的机油啊还有保养各方面我都给他做周全做到了之后呢，那这个车有可能一辈子不烧机油，
1: 是的，
0: 但是结果在有些朋友的这个精打细算之下，结果活生生的培养出了一台
1: 烧机油了
0: 那个烧机油的高手，这个都是什么呢，说白了都还是对车整个一个是对车的认知，再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所谓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遗忘啊，
1: 是的，就像刚才说轮胎，有些库存轮胎可能5年了多年了日期改是新的，但是你出去用10000公里左右那个轮胎它就变形了，
0: 对，
1: 然后你下雨天快速行驶踩刹车它会失控，抓地力不强，就是有时哪怕你不下雨的好，快速踩刹车，
0: 对，你说轮胎变形还有一回事，时间跑久了还会损伤悬挂，
1: 它悬挂会损伤，轮胎轴承也会损伤，但是大家不懂，就是轮胎变形了，你不是专业，
0: 咱们用人来举个例子哈，你就哪怕每天你出门你脚上穿了两只不一样的鞋，两只不一样鞋，你天天你知道做人呢肯定不能天天穿两只不一样的鞋，但是有很多朋友给汽车换轮胎的时候他就是左右两边的鞋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你穿不一样的，你天天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那时间久了那车悬挂肯定腿就肯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啊我们这反正就是随便聊一聊，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买车这个买车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质和价的问题啊。然后隔壁小王说，厂长，上次有异响开过去检查，你们的师傅说了减震两个配件啊坏了要1500左右，当时余额不足犹豫了一下没换，前几天去保养 4S 店300块钱换了方向柱里面的一个胶圈就好了，还好当时余额不足，不然就白修了。你还记得这个案例不？
1: 记不清楚这个。
0: 哦，

0: 这个我看看啊，他是说减震两个配件坏了，要1500，然后后来他去 4S 店，300块钱换了方向柱，哎，这个那意思是？那是说它这个方向有抖动，还有这个，
1: 也有，
0: 从这个来看，好像是你们的判断是它是说它的减震，但是 4S 店给它判断是它的方向柱出问题，那可能就是方向盘抖动吗？
1: 不，方向柱异响呢，他换那个东西呢，我不知道是什么车，我现在搞不清楚。如果现代呀、丰田呢，它是电机跟那个管柱接触面有两个胶圈，把那两个胶圈换掉行了。如果一般的车呢，那个伸缩管是很少坏的，1%的几率。具体这个车什么原因，我也想不清楚了。
0: 好。这样子，我觉得哈，像隔壁小王你出现的这种问题呢，你可以自己先跑一跑看一看，先跑跑看看。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短期内它有的好像是有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悬挂上也有问题的话呢，它隔一段时间它还是会表露出来，到时候你再做个判断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谁啊？这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说：“村长，自从我开了那个杂牌的电车出岛自驾一趟回来，就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那些号称是满油满电能跑上1000公里的混动车都有续航焦虑呢？充电桩前都是这些车在排队充电，这个焦虑的人用焦虑的车。”
1: 它是用电成本低了，然后它都有焦虑的，一加油一用油，因为这个钱问题，它就很焦虑，宁愿就频繁的去充电。
0: 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就说过了，就是说，也他首先现在他愿意买这种车的人，他本身自己都是在人群当中，他的焦虑度比别人高的，他一买这种车，但是他正是因为他有焦虑体质，当他把这车买回来了之后，你说一头守着9块钱一升的油，一边守着大概几毛钱一度的电，他当然他也
1: 很
0: 觉
1: 纠
0: 得，
1: 结的。
0: 哎，他当然他也觉得，我现在。我有电，我就尽量还是要烧电，一动油那是非常难受的。他会算一笔账啊，那是九比零点，比如说一度电算4毛钱吧，9比0.4，这样的比例。那相反，他其实同两样东西都同时存在的话，我觉得相反更难受了。所以呢，他们办的事儿自然也都是一些焦虑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难理解的，但是呢，也要允许他们的存在，也这个是这个就是，你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是那种啊，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悠闲自得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重新说回来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一边呢说，就是在修车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寻求低价格修车。
1: 一般低价的质量就没这么好的了。
0: 所以修车的时候，其实我们举了个例子嘛，就像人到医院去看病，你要是比如说最后医生让你抓药的时候，你都给选便宜的，最后那病没治好，倒过来有的又说啊，医生的医术不好啊，这是一个。当然。这个选车买车的时候哈，确实也有像刚才那个当位君顾所说的，有些朋友也不懂车，不懂车怎么想的怎么办呢？人不懂车，钱懂车呀，我买贵一点的。但是在现如今，问厂长一个问题，让你思考一下啊，是不是车买的越贵，车就越好呢？
1: 不一定的，这个，
0: 哎，对了，你看，
1: 最关键买车买的自己喜欢、自己适用的车。还有一个是运气，
0: 关键现在有些朋友他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车。
1: 你像那个阿尔法，100多万，你买个车回来是不是最好的？肯定不是最好的嘛。你去买个雷克萨斯 LS 的，那你要100多万呢，也不叫最好的吧？那车里不叫，不一定说，不是说绝对，不是说钱越贵买的车就越好。
0: 好，这给举了个例子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先以朋友们的问题为主啊。这是魏平。魏师傅，
2: 王强，插魂车系咪以后系最好嘅一种车啊？
0: 哎呀，他这个广东话也
1: 不，那肯定不是的，插魂车不是最好的。我都说，现在一般的车呢，就是说，要不你纯电，要不燃油。如果有些的混动。

0: 四八伏混动都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后续呢，用了15万公里过后呢，那个混动车呢，它会这个电池一旦出问题了，一旦质保期的一过，那电池基本上会出问题的，一出问题的维修费用就很高了。你就是省的那个油钱呢，一般如果混动四八伏轻混，它会减低1-2个油左右，
1: 嗯，
0: 1到2个油左右吧，
1: 嗯，
0: 2个油省下去还不够维修。
1: 你别说现在新款的奥迪哈，
0: 嗯，
1: 现在不仅有48伏轻混，还有的带一个小电机，
0: 嗯，
1: 它这个上来，你虽然说它不是很，它在整个车里它不是占主要的位置，它仍然以燃油发动机为主啊，
0: 嗯，
1: 但是它油耗降得很多，哎，
0: 是降很多，以后你一维修起来你就什么东西，
1: 维修起来就贵了哈，
0: 是的，你维修那个费用还不够省下那个油，
1: 那就是说买油车还是就买纯油的，
0: 是，就是纯油，
1: 哎呀，那行吧，下一位哈，这是坐以待毙，他发的是我买的 i60 的530进阶，跑了40000公里之后，只有右左后轮胎内侧有磨损，其他的胎都是好的，是什么情况？那就是偏磨了。
0: 偏磨了
1: 啊、嗯？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来的呢？40000公里开始。
0: 它 i60 那个车我还没研究，它能不能做四轮定位的后轮？
1: 嗯，
0: 我还没研究是独立悬挂还是非独立悬挂呢？
1: 就是是扭力梁的是不？
0: 扭力梁它是没得调了，那个
1: 扭力梁没得调。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扭力梁没得调，但是跑了偏磨、
0: 嗯、
1: 但是至少人家是跑了10万公里以上
0: 的、啊、
1: 他、这个位是40000公里就出现了，
0: 他找回 4S 店质保了，40000公里就可以回去质保啊，
1: 嗯嗯，
0: 然后
1: 那你帮着判断一下，一般40000公里这个出现了，即便是扭力梁的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那你猜猜啊，不推断一下，那个这个技术还猜什么，就是多数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本来这个车太重，它设计的那个梁呢可能也不是这么规范，
1: 嗯，
0: 就承受不起这个车。
1: 那你说它不规范，别人车为什么又没有呢？
0: 有啊，很多车都会吃胎的，后面如果不是独立悬挂的都是吃胎的，大部分车、
1: 哦、
0: 你时间用长了那个梁它会变形了嘛，一变形那倾角都不对的了嘛，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所有轮胎内侧吃胎吃一点点是属于正常的，
1: 嗯，
0: 吃一点点是正常，严重就不正常
1: 哦。还有一个啊，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跑40000公里了、
0: 嗯、
1: 中间他如果是忘了15000进行一次前后轮胎对调，是不是也会造成？
0: 这个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没关系。这个还有一个呢，过坑洼路段速度过快
1: 啊、哦，
0: 颠簸了到了坑里面，弹起来可能会变形了。
1: 哦，嗯，那就是跟他驾驶风格也有关系，
0: 驾驶风格也有关系。
1: 哦，
0: 第二个就是本身的产品的质量。
1: 但是你看，我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说 i60 有这种情况的，这是第一位。之前咱们其实听友里也有很多 i60 的车主，
0: 是的，
1: 人家没有反应，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有可能也跟自己的驾驶风格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啊。

0: 来，我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然后这个花海椰林他说，厂长，请问大众的15年的 EA211 发动机 1.6 自吸的使用什么标号的机油合适呢？
1: 应该是530吧，具体我查这家号码我没记错的哈，就530的机油。
0: 他这是那个
1: 要不530要不530
0: 啊，要么530要么530，那不是还是一个吗？
1: 540要不530 540
0: 1.6 自吸的也要那么高的标号吗？
1: 是的，530或者540，它那个没有020的款，不像220过后的会用020，220左右的大众车很多用020的机油的。
0: 哦，它这15年的，
1: 15年一般是530，
0: 那是很老的1.6了。那它那个1.6应该是很好保养的那个发动机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朗逸啊，还有宝来啊，就用这种发动机的。因为这1.6还是属于早前的发动机。
1: 是的，
0: 后来它出了，后来就转成1.5的发动机了。后来
1: 是的，
0: 那这个老款的也是用这个机油吗？
1: 嗯，
0: 就用这个5W30。
1: 是的，
0: 好嘞。好，那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啊，就是把刚才聊的那个话题，就是说现在你花钱买的，花钱花的多，是不是就能买到好车呢？原来燃油车时代。我觉得这个规律还稍微作数一点哈。就虽然里边有一些冤大头车，咱们把它抛开出来。比方说像刚才厂长说的冤大头车，比如说像这个丰田阿尔法的这个冤大头，这个它已经

0: 跳出了就是说车本体的这个规律了，
1: 嗯
0: 啊，大家是属于叫做明知那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其实大多数车呢，其实我倒是觉得，你比如说像当年的 X5 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奔驰的 GLE 啊，
1: 嗯，
0: 还有奥迪的 Q7、Q8 呀、啊，
1: 那性价比的很高的。
0: 我觉得其实那些车确实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的，
0: 它那品质在上头，
1: 嗯。
0: 但是到了现如今这个新能源时代，我发现不然
1: 那就不行了，
0: 哎，不然了，嗯，它不是说谁价格高，嗯，其实现在很明显，
1: 现在40万的车新能源车跟20万的可能区别不大的，里面的配置的
0: 真的不大，
1: 嗯，
0: 我现在发现特别新能源时代这个厂家和品牌完全是靠声量，
1: 嗯，
0: 谁吹牛逼吹得厉害，谁声音喊得大，然后最后定价定出来就有可能比较豪横一点点，嗯，但是他那个在比如说。啊，30万一台和50万一台，它中间有20万差价，其实你开起来差别也不是很大，
1: 不大的
0: 啊。然后等到时候出了问题呢，出的问题还都是一个等级的问题，
1: 嗯，
0: 啊。
1: 你看 M8 跟 M9 那些差别就不大了，那些就
0: 是啊，
1: 你相差10多万了。
0: 是啊，但是现在呢，以朋友们形成的一个消费规律和心态呢，仍然还是觉得这个一分钱。这个时候他相信一分钱还有一分货，嗯，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又是考验咱们这个智慧的时候了啊！你要是有智慧的，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消费者，那你就应该学会，第一个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车，然后你还有你买车时候你不需要去顾及的有些什么东西，然后最后把它综合下来你去买一个，价格合适。同时呢，我觉得现如今新能源时代，大家也要学会分析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新能源车市的发展走向。
1: 嗯，高科技太多了，就是现在上次有个车，我不跟你说过，他都不习惯。哎呀，选那个电动门一点不习惯，一开门它自动关门，
0: 对，
1: 自动开门，
0: 对，
1: 你就很麻烦，有一点阻力，它也自动说可以停，但是感觉就很烦，不习惯。
0: 好嘞，接下来啊，我们接着来说朋友们的问题，嗯。那个村长的二哥，他说：“老王船长，我想问一下，秦 PLUS 换一个空调压缩机要多少钱？”
1: 秦 PLUS 空调压缩机，它那个是电车，大约2000块钱左右，连工费。
0: 压缩机啊，
1: 嗯，
0: 好。然后下一个。坐以待毙，他说应该跟驾驶风格没有问题吧，他这样的话不可能所有的坑都被左右什么轮胎承担了，海口的马路坑肯定是避不过的，避不开的，它磨损的程度是呈波浪形的，一高一低，整个内圈都会被磨损。4S 店就说是车太重了，这个避免不了，但是我也觉得才跑4万公里，肯定是质量问题。对吧，应该怎么走质量流程，
1: 他是轮胎，刚才说磁胎，现在他说连轮胎变形是 4S 店自保不了了。
0: 哦，
1: 如果轮胎变形磁胎他可能要帮他自保，
0: 嗯，
1: 就是说按常理来说，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轮胎变形的话，可能跟悬挂和驾驶风格没关系，
1: 跟驾驶风格有关系，
0: 还是跟驾驶风格
1: 过颠簸路的时候，啊，就是说颠簸太厉害，
0: 那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原厂装上的轮胎就是变形的呢？
1: 有可能，就是，
0: 那这个就怪不了人家了，
1: 因为我都说过新车，我跟你去看过新车，原先不是一过去一看，哦，我4条，它有2条是那个改日期轮胎，我跟你去过的
0: 新车，
1: 哪个品牌不是新车，
0: 商品车是吧，
1: 跟懒羊羊一起去的
0: 哦，
1: 一看老王那这个车4条，它有2条，
0: 也就是说你曾经发现了，就是哪怕全新的商品车也存在有
1: 都是一样，
0: 也有改日期的轮胎。
1: 现在很多4S 店做促销轮胎都是改日期的。
0: 好，那现在消费者发现不了，
1: 嗯，
0: 买回去用了，好，就出现这种问题。但是现在你返回去想找他那个的话，如果是轮胎变形，那相反售后是不管的，是这
1: 不管的
0: 啊。现在我告诉你啊，朋友们，现在只有一个品牌管，就是东风日产，哎，他现在如果你轮胎有变形，回去第一条他是可以给你管的啊。好，那现在这个就只能是这样子了啊。基本上行业的规则，像如果是轮胎变形，他就不管了。
1: 是的
0: 啊，除非是他的悬挂有问题，
1: 是
0: 吧？
1: 悬挂有问题，
0: 他的底盘要有问题，厂家可能
1: 就是你换那个轮胎上去，你就再去。如果他是磁胎的，换轮胎做定位，四轮定位看数据，如果数据偏差过大，他就要管的了。这个就。如果你是轮胎偏磨，他肯定要管，但是你说变形那就不管的了。
0: 哦， 那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

0: 回去了，按照听我们节目的老王厂长讲的，回去自己回去把那个后悬挂踹两脚，踹歪了之后，啊，硬赖到说这个，这就是你们的生产问题啊！
1: 因为确实现在的新能源车太重了，很多配件它都是不规范的，成色不许。
0: 回来下期我们有空来讲一讲这个车太重的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我看现在整个车界对这个车辆太重啊，也是有关注，成了这个关注热点了啊！今天时间不够了。那节目之外呢，有些朋友说，如果想找老王厂长一起来这个聊一聊维修保养啊，那节目之外，您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四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对，您就发隔壁老王四个字就有自动回复。最后我们人肉播报一下，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电话是13822107701，总要压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3821107701。
0: 啊啊，
1: 多少钱买下车票？
0: 你差点给我整成美声天开。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老王厂长，感谢各位。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今天下午的4点钟，海口的三大港口呢就都会停航。这个停航的四点钟指的是最后一班船的发船时间啊，不包括装载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赶着这个最后一班船的时间点出行的话，你就需要在下午的3点钟之前能够到达港口才行。不然的话你就赶不上了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要不要抓紧这个最后的一个窗口时限，然后呢及时的去过海。如果说今天下午走不了也不要担心，预计呢是明天早上就会恢复正常通航，具体是几点钟啊还要看天气的情况。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咱们交通954的直播节目啊，警方路况的这个播报当中呢都会及时的给大家提供到港口方面的最新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各路段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的12:30，其实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的，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这是西往东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东往西方向还是挺顺的。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东西向的直行，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时间。琼州大道上快到高登街还没到啊，大概有个200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是有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呢导致后方的车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下坎路路口的路段，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谨慎驾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

0: 则是把这个打开。
1: 哦，
2: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交通9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好等你瞧，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2: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0: 九月二十号要不要跟我去新疆过中秋节呀？我带你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吃新疆特大号月饼呗。

券也就六千几呀、啊，6980啊，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我的天哪，往返机票都给你包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那么大家如果真心想去的话，得赶紧安排假期啊，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不然名额是没有办法留的哦。也就是说有别人先比你签了合同交了钱，那人家肯定就把名额给占上了。还有最后几个位置了啊，想去的宝子们赶紧抓紧时间了，抢定起来。

0: 你朴实的家乡，
1: 欢迎不负韶华呀。
0: 你就变成我天堂，说也说不完深夜的赞美，所以我一遍一遍大声的
1: 不负韶华。你不跟我去新疆玩吗？九月二十号出发，二十七号回来，八天七晚的时间，去不去呀？
0: 美丽的家乡，
1: 走吧。
0: 一生的地方，
1: 我不想让你离我太远喽。
0: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
1: 所以你最好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跟哪儿。欢迎海之韵啊，欢迎金美花园拼多多驿站。

0: 这次行程咱们肯定是主要去看喀纳斯和睦村啊，这是这次行程的重中之重啊。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新疆的秋天在国内啊真没对手，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不信你自己去搜一搜，我有没有骗你。新疆的秋天绝了，朋友们，秋季那肯定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呀，森林木屋啊，草甸羊群呐、各种各样的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啊，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个秋天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秋景去流口水了啊，你现实当中可以来到这个秋天的新疆，好好的来感受感受啊！让我们跟着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秋季的美景尽收眼底，不好吗？刷爆你的微信朋友圈啊！这次所有报名的朋友，我们都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准确的来讲，它的全名应该是叫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想看款式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没关注坏坏抖音号的可以关注一下啊，这次新疆之行可能会开抖音视频直播的啊，记录咱们这次行程的美好啊，所以大家可以点上关注啊，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个抖音账号了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这次新疆之行将会在这里全程记录啊，
1: 小bingo。

0: 韶华说什么？
1: 乖乖，我还没攒够钱。
0: 没攒够钱。
1: 攒够钱了，我再攒你啊！再请你去旅游一下。
0: 等你请我出去旅游，我得等到啥时候啊？你给我个准信儿行不？或者你给我预设一个期限呗，让我有点念想。
1: 乖乖，我可以现在你这份工作，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去旅游，
0: 是吧？
1: 怎么了？每年都可以去旅游，都可以带队去旅游，太好了。
0: 你不知道带队旅游比上节目还累吗？对，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带过。那你下辈子也当一个主持人吧。真的，我带你们出去玩啊，比我上节目累多了。你们以为我多爽呢？

去天王新疆啊，打卡新疆的秋季美景。想去的宝子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留不了啊。目前还有少量的位置啊，还有少量的位置了。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呢在新疆北疆，那么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呢就是浓郁的温柔的，当然也是治愈的，而且更像童话油画的感觉了。各种颜色啊，红的、绿的、黄的，橙色的，哎呀，真的是，美的不要不要的。咱们这次新疆八天环线可以说是能够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为核心啊，然后呢串联起了沙漠、胡杨啊，包括这个湖泊呀、峡谷啊、牧场啊，还有人文演出啊，真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这次行程呢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呢机会也挺难得啊，除了有坏坏去之外，大小丸子也跟着一起去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专业的领队以及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大家，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因为媒体监督旅行团呢这一块必须得把控好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什么强迫性购物啊这种很傻帽的行为。什么不买东西就给听众使脸色呀，就这种傻帽的行为肯定不会有。然后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就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如果你要跟团游的话，选择这种媒体监督旅行团相对来讲那肯定是靠谱太多了啊，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又不强迫购物，自愿购买多好啊。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错过的话那真的就得等明年了，因为这是今年咱们最后一次啊出发去新疆的北疆。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也是 OK 的啊，沟通效率还更高。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欢迎小迪。原生态说，坏坏你吃到月饼了不？这就吃月饼了，还有点早吧。我就等着去新疆吃了，因为这次咱们的新疆之行呢是要在新疆过中秋节的。

刚好赶上中秋节假期了，你们请假的话应该也可以少请几天啊。新疆的月饼也是毛香毛香啊。

0: 迎 QQ 糖，欢迎这位叫瑞的宝宝啊，来听听不负韶华又说什么了。
1: 包括下面主播刚开始写完题，这样子就可以跟你一起主持节目了。我喜欢开心小丸子。
0: 你那么喜欢小丸子呀？
1: 对我来说，开心小丸子的声音是偏耐听的。
0: 真的是再差的主播都有人喜欢啊。再好的主播都有人讨厌哈。

这是什么歌？怎么有点诡异呢？跟我一起去新疆走吧，走啊！一起去吃羊肉串啊！

0: 堂说啥？
1: 坏话，小丸子还有优惠呀、啊！
0: 这个声音跟小丸子很像啊，你是小丸子的姐吗？
1: 坏话，小丸子还有优惠呀、啊！
0: 去新疆这个是最低的价格了，你找不到就是这个品质然后还这么实惠的价格了。咱们这个6980呢已经给大家到最低价了，这个价格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6980，你自己算一算合计合计贵不贵啊，自己查一查机票都已经多少钱了。而且我们的餐标，普通旅行团都是6菜1汤，咱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菜1汤，8菜1汤的餐标啊。我们的餐标包括我们的住宿条件都是普通旅行团没法比的，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自己上网查一查什么是4钻酒店，4钻酒店的图片网上有的是啊，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像这个携程网上、去哪儿网上都有4钻酒店的图片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位置已经不多了，错过就得等明年了，朋友们。而且明年谁带队去新疆，这个是个未知，不知道啊。

0: 常又说啥了？
1: 快活不可以。
0: 什么可以啊？
1: 快活

0: 偿还。
1: 再换一个咱们的声音。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小人指他哥啊。
0: 哎，一听就是姐。

然后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想买糟粕醋的宝子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29.9元啊。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

0: 家发新疆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新疆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手机上都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行程啊，中间不要有空格，不要有任何标点符号啊。这位叫哈哈的宝宝啊，你发了个新疆游，你手机上弹不出行程的，你得扫码进群获取详细行程了啊。只能发新疆两个字才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要么你就直接扫码进群去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想买糟粕醋的啊，直接发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钱，然后下单三瓶的话29.9，它是浓缩型的糟粕醋哦，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这个原价一瓶是23的啊，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浩然哥说什么？
1: 哦，好坏，外面下暴雨了，好坏。
0: 嗯，下暴雨就下暴雨呗，瞅把你吓的，声音都变了，都变成什么样了？一点都不好听。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8: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呀，谁拽我？有章鱼。
0: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修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去了生活的。
1: 好啦，现在的时间13:09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
2: 难道不知道吗？这里是家乡，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
1: 9月20号想跟着我们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呢，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或者是旅游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哦。东西肯定都是好东西，货真价实了，就看你自己想不想要了啊。
2: 生活的凄凉，疲倦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挺拔的白杨树站在我身。
1: 反正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嘛。朋友们，还有一个产品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海旅春阳大酒店的一个高级房一晚，然后还能享受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这样的一个套餐啊，是一个属于微度假的套餐吧。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一个套餐产品哦。这个产品呢只要399，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的时间，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呢。如果你还想去过一把瘾，好好的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玩一玩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属于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套餐产品啊，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啊。
2: 美丽的家乡是爷爷奉献一生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心。
1: 这次去新疆，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呢，还有交通94主播阿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全程陪同大家。机会真的很难得，错过就得等明年。那明年谁带队去新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有听友老是问明年你还带不带去新疆呀？真不知道呀，不确定啊。但是今年9月20号，我是肯定确定会带着你们一起去新疆玩一玩的。团费6980，团费6980，这个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

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机会难得，朋友们最好是能争取去一把。喀纳斯真的太美了，尤其是禾木村。禾木村它是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啊，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了。到了禾木村，你会发现好多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哎呀，各种认不出来是什么品种的花花映入眼帘，小桥流水，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的那个感觉，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的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就能够让你整个人全部都放松下来啊，是一个放空休闲的好地方。然后喀纳斯呢，则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这边呢，主要就是有三道湾：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喀纳斯这三湾就犹如一条绿丝绸似的啊，环绕在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所以你不想去看看吗？风景肯定是没得说了啊，绝对是够迷人的啊，够漂亮的啊。然后这次咱们的行程当中还有一个世界魔鬼城，不用去什么美国了啊，也能够一下子穿越进西部大片的镜头当中啊。这个世界魔鬼城它是5A 级旅游景区，而且有好多影视剧作品都是在这块取景拍摄的哦，值得一去啊，朋友们。它有独特的风石地貌，那些石头都是奇形怪状的啊，就形状很怪异。这里也是典型的雅丹地貌地区了。但是他们这个石头的形状虽然非常怪异，可不是人工雕琢的，那是在干旱还有大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风石地貌类型。就是全部都是大自然雕琢而成的啊，自然情况下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但是看着吧，就好像人工雕琢的一样啊，但是并不是啊。这个世界魔鬼城为什么要叫魔鬼城呢？就是因为它这边风特别大，一刮大风的时候啊，那个叫声就跟鬼一样啊，所以叫世界魔鬼城嘛。

新疆的阿勒泰冷水面，包括这个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呐、拌面呀，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啊，都已经给大家订好了，就等着你去品尝啦。我听见声音在光，每天晚上回到酒店啊，如果要是时间还早，或者是说晚了，但是你不累，想吃夜宵的，都可以约着啊，一起出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新疆的烤羊排都非常好吃，再就着那个大蒜呢，哎呀，那真是相当过瘾呢。再喝点当地的啤酒，体验感真的很不错啊。9月20号我们就要出发了，然后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那就是9月27号回来。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团队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懒人服橄榄刀不错，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活动价限量发售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元。不要等到活动结束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说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橄榄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这可是。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里边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火锅汤底呀、烫菜呀、烫海鲜呢都贼好吃啊，或者是做成粉面的汤底，味道也是杠杠的啊，随你怎么发挥吧，炒菜的时候都可以用的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注意不要用铁锅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需要进店提货啊，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到付，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太低了，包邮包不起，邮费比醋价贵，所以大家自提吧啊！下单两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元，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人家是浓缩型的糟粕醋啊，新品糟粕醋、橄榄糟粕醋、升级版的糟粕醋。喜欢糟粕醋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下单啊。浓缩型的啊，保质期半年以上吧，但是里边不含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像你平时煮一碗汤粉或者汤面啊，煮完之后就用这个橄榄糟粕醋煮完之后呢，口感是真的很酸爽咸鲜，它的那个辣度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然后你里头不用再添加别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那个汤底呀，入口很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哦。海南的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我给你们挖到了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这个优惠是限时的、限量的，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啊！卖完了就没有这个价了。现在是真的很便宜，下单两瓶，1瓶才10块钱，然后下单3瓶的话29.9元，就是你能拍3瓶不拍2瓶啊，买的越多越省钱。

甜糯玉米有需要的听众们，现在好像在搞活动啊，下单一根不对，是下单能多送一根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品质非常给力啊，这个玉米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那品质它能不炸裂吗？哎，优惠活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呀？这个玉米的优惠活动之前是下单就多送一岁啊，现在好像没了。那你如果想吃的话，你也还是得买呀。想买的话就直接发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它真的是非常高级的玉米啊，价格肯定是比普通玉米要略贵，但是人家就是物有所值啊，货真价实啊，吃起来真的是太好吃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爱吃玉米的宝子们都可以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来瞧一瞧。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色泽金黄，大小匀称，而且呢它是非转基因的产品啊，各种检测报告全部过关。9月20号想跟交通九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一起去感受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

含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还有交通救护司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啊。这次真的是可以让你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啊！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也可以啊，13976620142。然后这次去新疆的这个行程啊，全程我们都是在抖音账号上做记录的。如果大家想分享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个抖音账号。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怎么了，听众朋友们，你们都睡着了吗？再给你们推荐个好东西啊，丹尔之光驿站的一个游玩套餐。有了它，你可以住那个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啊，加神冲度假区的这个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那个

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哎呀，这个套餐内容挺丰富啊。暑期也是专享到8月31号的啊。有了这个游玩套餐的话，你可以住进风景里哦，出门就是海。当然珠江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啊，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儋州珠江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了，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是到8月30号的。那么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啊。如果大家想去住一住玩一玩，都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是儋州追光驿站的一个游玩套餐哦。有兴趣的宝子赶紧发送驿站呢，发送驿站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哦。

时间来到了13:38，马上39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从中午12点陪伴大家到14点。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那么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推出了活动价限量发售啊，这个优惠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给力的啊。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3瓶29.9块。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非常干净，保质期半年以上，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非常的安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哦。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块，浓缩型的，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都卖23块钱一瓶呢啊，给你们便宜10几块钱呢。俗人说科技馆这块怎么有车逆行啊，都导致交通拥堵了，交警能不能管一管呢？那管是必然，等着吧，有它好看的。

玩产品啊，给大家继续推荐一下啊，那就是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啊。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里头包含了灯塔参观、博物馆参观及饮品、咖啡呀、椰子呀、文创等兑换多选一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坐标了啊，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那么这个产品呢，只要59块9就可以体验灯塔内的参观呐，还有登高远眺啊，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啊。这个产品大家得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内容介绍啊。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所有的关键词都要用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发送，不能有空格，不能有任何标点符号，不能多字少字错字，要不然你手机上都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啊。

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田诺玉米啊，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货真价实，复购率杠杠的啊，复购率得达到99%了，好评率也是达到99%了，没毛病。这玉米真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啊，如果你爱吃玉米的话，这个产品你确实是可以闭眼入的，直接发送玉米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看一件别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走吧，9月20号让我们一起去新疆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岛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咱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导游正常带货话术，大家不要排斥啊，要支持人家的工作啊，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啊。
1: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让我来看看你的脸那儿红又圆呐，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0: 如果你也想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前往新疆啊，去体验一下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目前只剩下最后几个位置了啊，只剩最后几个位置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感受一下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打盘鸡，扬手抓饭。
1: 五月的喜迎桃，你的嘴又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喜迎桃。
0: 除了那个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之外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元，6980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错过的话可就得等明年了啊，这是今年咱们最后一次去新疆的北疆。兄弟姐妹们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0: 到懒人服橄榄刀播出啦！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有特别给力的优惠机制哦，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啊，然后下单三瓶的话，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正常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啊，然后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29.9块啊，所以大家能多拍几瓶的话就多拍几瓶吧。丹尔聚光驿站的这个产品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尔聚光驿站呢，是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这个只要399元呢，就可以入住丹尔聚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啊！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31号的。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啦，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可以直接拉满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想要这个游玩套餐的朋友啊，它也是一个度假产品啊。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喽。
1: 就算有个温柔抚平明媚，早晨告诉他能爱你不是我对手。
0: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今天这会儿天阴，但是好像还没下哦。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克里小姨说一直忍住没在平台互动，怕中奖消息都没有了。昨晚一看，嘿，已经没了。你中了奖的消息，你抓紧时间去啊。
1: 对呀、
0: 啊。啊，你抓紧时间去啊，我看我们这儿有没有中奖消息啊。星期五中的那个吗？哎，没了没了，再给你发。啊。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了。就只有这个呀。拍照的那个是吗？小问题啊。杰哥说呀，帮他啊给龙王打个电话。
1: 别下雨了。
0: 啊，我只能给那个谁。白龙马是谁来着？
1: 白龙马。
0: 啊，白龙马。
1: 白龙马就是白龙马吗？
0: 白龙马是。
1: 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啊，哪个龙王的太子？不是东海，哦、西海、
0: 嗯。不行，联系一下哪吒，给敖丙打个电话吧。这两天都是在雨中工作
1: 啊、
0: 嗯，刮风下雨，把他发型都整乱了。咱还有发型呢，哦、
1: 辛苦您了
0: 啊。
1: 嗯，
0: 咱不行，戴个帽子。
1: 嗯
0: 嗯，马上发财说周四了吗？一周又过一半了。周四一周过完了，哪能叫过一半了呀？
1: 嗯
0: 嗯，欢迎阿达。
1: 嗯，
0: 蓝红姐说呀，海淀岛已经在下大雨了，今天还是有雨的天气啊，今天还是有雨的天气。我看一下。

0: 一个热带低压
1: 热带
0: 哦，
1: 低压呢，已经登陆了，
0: 对，登陆。现在它的位置是在，
1: 正在穿过海南岛吗？
0: 这是在哪儿啊？
1: 它正在穿过咱们海南岛啊，所以下午的时候呢，就会对琼州海峡，包括我们海南的北半部地区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雨天气的影响。一会儿4点钟呢，港口会停航。大家呢有这个过海计划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去港口。
0: 对，这会儿在屯昌附近，过了屯昌了，它的位置啊，这会儿过了屯昌了，是今天早上5:40。啊，在文昌龙楼沿海登陆的，不过他登陆的时候依然是七级，他都没有获得名称，他都没有名字，所以呢，他会带来风雨和降水，不过整体还好啊，对咱们别有太大的影响就行。可了一说什么，沙僧，
1: 沙僧，
0: 啊，
1: 沙僧是那个。
0: 通天河，
1: 对，
0: 通天河的河主
1: 还唐僧呢？
0: 啊，
1: 他跟哪条河有关？哪条河都跟他有点关系。因为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呢，今天凌晨5点多的时候已经登陆了。然后从今天到23号，就是一直到周末的时间呀，我们海南岛呢还是会有明显的这个强降水的天气过程哈。你别看中午没怎么下，但是呢，气象台预测的是下午可能还会有，所以这出门在外的朋友，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和措施啊。
0: 因为它现在离我们特别近，所以今天中午那会儿还有点晴天。
1: 是，
0: 哎，等它离咱们稍微再远点啊，这个风雨就又来了。机场这边是没有影响的啊，正常起降的。来吧，朋友们，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对，涉及到了这上学呀，包括落户、买房、
0: 哎，
1: 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这些过户补贴、年检报废方面的各种问题啊，包括各种证件、身份证啊、护照啊、驾驶证啊、行驶证啊等等啊，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来。
0: 风铃问你了，他说沙僧的大名叫什么？
1: 沙悟净。
0: 错，悟净是他的法
1: 哦，
0: 号。
1: 法号。
0: 沙僧的大名叫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不知道吧？
1: 想不起来
0: 啊，
1: 了。
0: 这是想不起来了吗？想起来过吗？
1: 想起来过，
0: 啊，
1: 那白龙马到底是哪家龙王的太子呢？
0: 敖丙吗？白龙马敖丙吗？白龙马是敖丙啊。
1: 是，那是哪位龙王的太子呀？
0: 南海的吗？东海的。
1: 你也在这儿懵。兰 姐说，刚才自己剪刘海啊，结果越剪越短。哦，我也剪了一下刘海，你看不出来吧？都自己剪。
0: 嗨，你不说都没开发现，
1: 对吧？太成功了，剪的完全看不出来。
0: 哎呀，可以自己适当的剪一剪啊。沙僧你知道姓什么吗？
1: 沙僧不姓沙。
0: 沙僧姓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微光说呀，家人明早9点的火车会有影响吗？也有可能，因为他具体恢复通航的时间还没确定。
0: 是。
1: 肯定是可能会往后延一延，具体的话要看恢复通航的时间啊。
0: 哎，得看它对咱们的
1: 影响。
0: 还看了一下它的线路预测和风力等级预测，有可能它离开咱们海南岛进入北半海面之后啊，风力能达到8级，到时候呢就会命名了。
1: 也不一定。
0: 不好说，反正。梵音说："东海三太子，
1: 东海的。
0: 东海的。 ponte mi corazón.

0: 其实《西游记》啊，除了咱们看的这个版本之外，哎，它的真实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博主讲了讲这个西天取经的历史记载的真实故事，就很有意思。当时啊，他出去啊，当时他出去，不是李世民给他送行，
1: 是
0: 自己偷跑出去的。
1: 这些有什么科学依据没有？
0: 有，都有历史记录、历史记载的，
1: 历史资料记载的，
0: 对呀、啊，历史记载的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啊。
1: 我们这档节目啊叫做帮主来了啊，给大家呢做服务帮忙的。家里面有孩子要上学呀，亲戚朋友准备落户啊，你要买房啊，你要提取公积金呢、你要购买社保啊，你的各种证件到期了要换证啊等等啊，不明白的可以过来咨询我们。
0: 哎，没错，我刚刚大家求助了吗？问问沙僧大名叫什么？沙僧他没有大名。
1: 他只有沙悟净这一个名字，
0: 他没有大名啊。
1: 莫乔说呀、咱们海南应该是属于南海龙王馆的吧？按方位是在这个位置哈、
0: 都能管一管，都能管一管。你看看，我刚刚还查了一下啊，就是唐初啊、朝廷因与突厥战事，严格禁止百姓私自出境，尤其是成年男性。所以呢，玄奘他出关的申请就被官方驳回了，说你不能出去，怕你跑喽。最终呢，他自己偷偷跑出去的。你看看。
1: 小一说呀，他差不多两个月吧，剪一次刘海跟头发。我这十几年来呀，都是自己剪。我这个剪刘海的技术呢，是受到了我台化妆老师的手许和认可。
0: 人教了，
1: 你给我点赞的。
0: 嗯，
1: 我托尼老师教的我，我们家 Jessica 亲手教的。
0: 哦，

0: 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啊，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马上发财说他只关心唐僧到女儿国，人家看上他，他真的拒绝了吗？他压根就没到女儿国啊，压根就没到女儿国。嗯，这个是好久没听了，这节目还有啊，不然呢？
1: 这节目还坚持着呢。
0: 因为格力，因为你不听，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不做了。你说这唐僧西行啊？
1: 嗯，
0: 其实有一个国家啊，有一关对他，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是哪儿啊？
1: 嗯，
0: 在高昌国。
1: 嗯，
0: 在高昌，哎，高昌国的那个国主啊，就特别喜欢他。
1: 嗯，
0: 非要给他留下来，
1: 嗯，
0: 要给他关起来，给他拜把子。
1: 哦，
0: 人都说了不行，就是，咱们俩这个共治天下都行。
1: 嗯，
0: 不愿意啊，不愿意呢，人家国主就说了，那你去取经行啊，我可以支持你，
1: 嗯，
0: 是吧？咱俩拜个把子。
1: 嗯，
0: 俩人就是拜把子了，
1: 结拜了。
0: 拜完把子之后呢，这个国主就说，你去取经回来的时候到我这儿来，再讲上两年经，他说行，于是呢，这个国主就给他派了一个大大的使团，几百个人，
1: 陪他一起去了，
0: 护送他，一路西行，来看一下城乡故事的问题，
1: 说三个兄弟姐妹要分户，需要什么条件呢？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再不分户啊，十个人一个户口本不方便，分户呢。只有一个条件和要求，就是你有落户的地址就可以。这三兄妹，你们自己各自名下有各自的房产，就可以直接分呐，落到你自己的房产就行。
0: 但是你所谓的分户是说，我想在村里分，分完之后我再有一套宅基地呀，
1: 那应该是分不了的。
0: 不一定能行。
1: 嗯，
0: 你得问问村委会啊。
1: 猫咪姐啊，她说驾驶证到期可以到哪儿办呢？你回复邮政过来。邮政网点可以直接办理驾驶证的换证，你看看离你们家比较近的邮政网点，好像长留镇上有一家。小姨说托尼教了你，他还有饭吃吗？哦，你放心吧。

0: 都忙不过来。
1: 嗯，他当然有饭吃了。Tony 不吃饭， Tony 只吃肉。这点小饼干渣渣就无所谓了。
0: 这可真的是影响不到他万分之一啊。
1: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
0: 郭仁兴啊，他说唐玄奘有写过《大唐西域记》的，
1: 他只是以创作的主体。
0: 嗯
1: 啊，创作的主体，
0: 可能大部分内容是根据
1: 他
0: 的经历吧，
1: 他口述
0: 啊，根据他的经历编撰的。
1: 对，口述这17年、西行途中的全部见闻。
0: 哦
1: 啊，弟子遍记笔录整理编撰成书。哎，这样就不会错了，你发现？
0: 因为你本来就是错的呀。
1: 都是农村户口，如果你想分户，你在村里要想要有宅基地什么的，你得给问问村委会。
0: 你这个你直接问村委会吧，
1: 对，看看能不能申请啊，符不符合条件呢、啊？村里边有没有？
0: 因为
1: 宅基地可以给分呢、啊，这些都是问题。
0: 对，
1: 嗯。

0: 这什么时候能用海普来主持节目就好了，100%不会出错的。
1: 嗯，咱海普还不是说的那么、
0: 哦、
1: 那么到位的。
0: 也还可以嘞。来看一下刘志宇说、
1: 嗯、
0: 驾驶证已经过期的要去交警大队换，当场拿。对，已经过期的必须去啊、
1: 嗯、
0: 必须去。
1: 交管服务站也可以啊。
0: 啊
1: 嗯。在你的世界停留过，
0: 如果爱过就已足够。来吧，大家有问题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整个世界仿佛被你全带走，
1: 有些遗憾无法。刚刚呢海口气象台分享到的最新的这气象预报啊，显示的是下午降雨的强度呢主要是小到中雨啊。今天下午降雨的强度啊主要是小到中雨，但是还是有雨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担心了，比较凉快。这位朋友他说好像不是吧，只要父母跟随一个人就可以，什么意思？你说分户啊，落户吗？这个跟父母有啥关系呢？
0: 没关系
1: 啊。城乡故事说3点之后有个法律咨询，对吗？对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办理驾驶证啊，咨询驾驶证换证的朋友，大家直接回复邮政可就可以了。现在邮政网点也很方便。
1: 嗯。
0: 电话我们的帮忙热线呢，4660954啊，6666-0954，待会儿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
1: 没错。嗯。
0: 爽爽，他说呀，海普这一块呀，各地拿捏的死死的。
1: 哎，只要是各地喜欢学习嘞。
0: 来吧，再听一听这个小朋友啊。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呀。
2: 上心姐姐、星辰叔叔，下午好。
0: 好，
2: 我又来打卡了。
0: 欢迎你、怎么就是一个姐姐一个叔叔呢？
1: 没有关系，叔叔叔叔年纪大。
0: 来听一听。
2: 饿不饿？要不要吃我的寿司？
0: 哦呦！
1: 哦，为我们饿不？要不要
0: 吃
1: 他的
0: 寿
1: 司？我们吃了你的寿司，你就没得吃了。
0: 嗯、我们不饿啊，
1: 你就留着
0: 吧，
1: 你留着吧。
0: 吃过中午饭啦。
1: 你看那么辛苦跟着爸爸送货啊，
0: 嗯
1: 啊，你留着自己吃啊。
0: 嗯，多吃点啊。
1: 嗯。

0: 结局说呀，高速上阴天啊。
1: 嗯，昨天连夜冒着雨，嗯，回琼海，这会儿才返回来呀。
0: 嗯，
1: 请两天假，你看，
0: 多好呀，请假回家了。
1: 嗯。

0: 在市区当中通行的话，大家如果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啊，或者是拥堵情况啊，都可以及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目前呢倒是没有什么积水的路段，也没有拥堵的位置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走。
1: 是的，一切都挺好。关键城乡故事，你问的这个问题，它是不属于法律范围范畴啊。
0: 这个、你这个不是法律范畴的啊。
1: 对呀。
0: 但是它也有可能确实是咨询法律问题呢。
1: 嗯。
0: 分户这个跟法律没关系啊。
1: 嗯。如果你分户遇到了纠纷呢，你可以来咨询咨询。
0: 啊。
1: 嗯。你单纯的分户的问题，你这个要咨询你们，
0: 直接问村委会了。
1: 村委会呀。
0: 嗯。
1: 问问你们镇上。
0: Sky 呀，他说这个车他边开边往车窗外丢槟榔包装，2672613啊，曝光一下吧，文明行车哟。来，再听听小星星。
2: 银行啊，我回不去徐闻了，这该怎么办呢？船都停航了，又打台风了。
1: 啊、
0: 哎呀，
1: 你都回不去徐闻了。你不是海口的吗？你是徐闻的呀。
0: 现在还能走呀，就是这个是4点钟之后就走不了了。
1: 嗯，没关系、可能明天就能走了。
0: 可能明天就恢复了，那你就只能在海口住上一晚啦。来，志宇。
3: 龙坤立交桥大雨。
0: 龙坤立交桥那边大雨，
1: 那就是南大桥。
0: 下着呢，下着呢。
1: 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我发现最近朋友们夸人的这个词汇呀、用的越来越尖锐了。
0: 比如，
1: 我不是发了个作品吗？
0: 啊，是吗？
1: 啊。之前的、
0: 哦、
1: 有人在下边留言，
0: 嗯，
1: 听着你的声音是挺老，看人呢没那么老。
0: 那天是、
1: 我该怎么回复呢？
0: 那天我们打球嘛、然后呢坐在一起难免就会讨论一下大家嘛，
1: 然后
0: 大家就说这个星辰呢，我说小孩一个
1: 啊，
0: 怎么是小孩呢？听着挺成熟的呀。
1: 对呀、
0: 我说这是长得成熟，年纪不大。
1: 你还不如不接这个话呢。
4: 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
0: 来，再听听小星星啊。
2: 我不是海口人。我是徐文人。
1: 哦，你是徐文人呐、
0: 咱们就这么能聊一下午哈、
1: 嗯、
0: 这个小朋友真会聊，
1: 而且很乖，你看
0: 很乖呀、很懂事儿、
1: 嗯、
0: 海口这是想留着你呢。

0: 来，朋友们啊，有问题、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小李子说，想问一下，农垦中学初一新生什么时候注册呀？一直没有收到消息。没有收到消息，那门口的那个榜单上面有你们家孩子名字吗？
1: 你那个海一办上面显示的是已录取还是待审核？
0: 嗯，
1: 你看一下。因为一般呢，就是22号之前吧，可能小学呀、中学，好多家长收到的都是20号之前或者22号。

0: 号之前完成报名注册啊。你如果还没有收到短信通知的话，
1: 去学校看看。
0: 你去，你不用去学校看，因为他那个公示名单呢，可能只是贴名字，他没有贴什么时候注册。你上海一办去看一下显示的是什么。如果海一办上面也没显示啊，你确定被这个农垦中学录取，你就直接打电话学校，打电话给学校问。赶紧问。因为有的学校是二十号之前哦，你这个万一错过了，
1: 二十号了，就这两天，
0: 啊，赶紧问，赶紧问。
1: 嗯。
0: 美丽后天出发吗？去哪儿？哦，那不出发了。
1: 嗯，不出发了。
0: 不出发了啊。
1: 嗯，没有发可出了。没成团，
0: 我都忘了这事儿了。
1: 没成团，取消了，没成团，取消了啊！
0: 来听听小欣欣。
1: 嗯，
2: 我爸爸话还没说完，我今天回不去西北。
1: 哦，爸爸话没送完呢，回不去。
2: 其实我是三亚人，我妈妈才是徐闻人。
1: 啊，你是三亚人，你妈妈是徐闻人，那你爸爸是哪里人？
0: 风铃说琼山桥中今天去学校报到了，他说有录取，但是一直没通知，那就给学校打电话问，赶紧打电话问啊！
1: 哎，主动一点啊，主动一点，
0: 别等了。先进，
1: 先进整半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

0: 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
5: 嗯，
4: 雪花说那个来这边中考的政策能咨询一下吗？当然可以了。
5: 你说
4: 你家什么条件什么情况来说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来啊，460954-6666-0954打电话来也行。
5: 艾敏说呀，出岛半个月上班了。
4: 嗯，
5: 路上啊能听到两位主持人的声音，好亲切呀。
4: 你看看
5: 大雨中啊，龙坤南。
4: 嗯，半个月没见了都
5: 啊。上次是上个月底，也说啊这几天家里有事儿，中午上班听到两位主持人共同主持节目，太开心啦。
4: 嗯，后来就出岛了就
5: 刚刚你是问小欣欣妈妈是徐闻人，
4: 嗯，
5: 他是三亚人，
4: 嗯，
5: 那爸爸是哪儿的人？
4: 爸爸是哪儿人
5: 啊？
6: 金龙叔叔，你真笨！我明明是三亚人，我爸爸也是三亚人啊。
5: 哦，
4: 那为什么你是徐闻人呢？
5: 人家说自己是三亚人呀。
4: 他说妈妈是三亚人，
5: 妈妈是徐闻。
4: 哦，
5: 妈
4: 妈
5: 是徐闻的。
4: 哦，妈妈徐闻。
5: 星辰叔叔真笨啊！
4: 哎、是有点没反应过来。
5: 然后这位朋友他说孩子呢想来这边参加高考，中考来这边的政策呢是指如果户籍迁过来的话，那孩子要想在高考正常参加不受批次的限制，那就是户籍同步迁过来的同时，你在初三之前也得要转学过来啊，必须在这边参加中考，然后有3年的高中学籍，这样的话他才正常在这边参加高考不受批次的限制，这个是目前执行的政策啊。
4: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看是哪年，你得看是哪年要考，这几年是每年都会收紧一点的。
5: 对呀、啊，我说只是目前执行的政策嘛，后面具体有变化的话，可能还要看当年度的政策呀。
4: 所以是。

0: 哎，最好是在这儿。
1: 如果你们
0: 上初中，
1: 如果你们本身就是在这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孩子就尽量的早一点，户口迁过来，转学也转过来啊。
0: 对，中学、初中就在这儿上，
1: 免得后面孩子上学的时候受到影响。
0: 嗯，你孩子明年中考，
1: 那你就要准备转学过来啦。户口迁了没有？
0: 明年中考，如果明年中考，明年迁户口，那就可能
1: 早一点迁吧，
0: 会现报。
1: 嗯
0: 嗯，会现报。

0: 啊，海口市气象台说呀，这个目前的低压中心呢到澄迈了，估计澄迈这会儿应该是大风大雨的天气。
1: 没，中心到澄迈，澄迈晴
0: 天
1: 了。
0: 哦，晴
1: 天，
0: 晴天，对，哎、待会儿。
1: 哎，中心到澄迈，澄迈就晴天了。
0: 过一会儿它才能下起来呢。
1: 嗯。

0: 来，朋友们啊，有啥问题和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留言和咨询啊。涉及到了咱们在生活工作当中的衣食住行啊、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啊，涵盖的各方面吧。有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难题，都可以及时跟我们来留言啊。来，小欣欣。
1: 叔叔，叔叔，你真笨。
2: 啊。
1: 我明明是三亚人，我爸爸也是三亚人
0: 啊。哦，刚刚播过这条了啊。
2: 嗯。
3: 我点燃那盏灯火，向远方。
0: 另外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咱们港口呢三个港口是下午的4点钟起停运啊，这4点钟呢就是最后的发船时间了。预计这个停运的时间啊，可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但是呢，还是得要看天气的变化，才能够确定恢复通航的时间。所以啊，大家合理安排好行程啊，避开这个停航的时间段，往港口那边去。

0: 来看看一号线上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2: 驾驶证到，
0: 喂，
2: 你好，
0: 您说，
2: 驾驶证到期换证，刚才回复了邮政的话，它是只有这些网点还是？
0: 对，邮政啊，你也要看一下，它上面有标注那些红色的可以驾驶人换证体检的地方才可以。
2: 哦，就
3: 是只
2: 是
3: 有
2: 必
3: 十一
2: 须到，
3: 个，
2: 现场是吧？
0: 是。
3: 对，到现场。
2: 那那个什么交管123那个
3: 交管幺二幺二三，你也得跑，你得跑到医院去做驾驶人体检啊，你再上传呀、啊。
2: 那就是你们那个回复那个邮政那个网点就直接过去
3: 对。
2: 有带红心的就可以直接
3: 是，
2: 现场换去了，
0: 他可以
3: 对，
0: 远程体
3: 就
0: 检。
3: 是如果你在交管1123上换，你得去跑一趟医院做驾驶人体检。如果你去邮政网点呢，就一条龙全部都做完了，反正都得跑一趟。
2: 就没有说
3: 完全
2: 不
3: 不
2: 需要
3: 用
2: 在现
3: 跑，
2: 场的。
3: 不可能。像现

0: 还不行。
1: 哦，那行，必须到那有红星的就可以直接一次性就做完了。
0: 对，然后呢他会给你邮寄到家。如果你想当场拿证，你可以去四个区的交管服务站，但是呢要排队，而且只能周一到周五。当场就可以换，当场就可以拿。
1: 那像这个的话，你邮政的这个就是
0: 不排队，
1: 周一到周天的，周一到周天都能弄。
0: 邮政的周一到周六，有些网点是到周六。
1: 我看到上面有写说，周一到周日，那应该就是。
0: 那大的网点周日也正常营业了就可以做，但是都得等，他那个是要给你邮寄到家的。
1: 哦，那没，只要我在网点。也可以做就行，
0: 对，网点可以做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嗯，
0: 好，拜拜。
2: 好的啊。
3: 嗯，邮政网点好就好在你不用排队啊，到那儿就做。
2: 嗯，
3: 哎，弄完之后回家等着就行了。

0: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今天下午的4点海口三港停运，大家注意啊，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1: 嗯，
0: 你看4点停运，那是最后的发船时间，你最少得提前1到2个小时进港检票，所以最后一波你现在就要准备进港了。
1: 是，
0: 嗯。维尼说一天俩节目呢呀，一直都是一天俩节目呀。
1: 嗯
0: ，always always， 那么多年了。

在3点钟之后呢，咱们会有律师啊做客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专门解答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哪些涉及到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待会儿打个电话过来啊，直接打电话4960954，打电话过来也可以咨询，或者是提前把问题先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也可以。

0: 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结局啊，他说呢，你看看，
1: 嗯，
0: 哎呦，大阴天啊，
1: 雨还是得下啊，
0: 会有雨啊，不会那么快一下子天气就转晴的。反正开车的朋友们，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

0: 烫的太阳。
1: 对，雨一直下，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受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它到了城外了，预计今天再晚些时候或者到夜间有可能就离开咱们海南岛。离开海南岛那还得来一阵雨啊，还得来一阵雨呢。

0: 海南周星驰啊，他说快速路这边下大雨啊，快速路的这个排水系统呢慢，所以呢积水也不小，有时候它也不一定就是排水系统慢，它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啊，多好的排水系统也一下子可能排不下去啊。
1: 这总不能在路上挖个洞啊，
0: 反正大家小心一些吧。快速路啊，快速路这块呢是大雨，
1: 尽量的靠中间和右侧的车道来通行，一般积水都是靠最左边。

0: 这位朋友说，想听雨衣之下，如果想听雨衣之下的话，没问题。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1: 这孩子怎么了？河南的朋友，身份证快到期了，海口可以换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你住在海口，看哪个位置，家附近如果有派出所的话呢，直接带上你旧的身份证去派出所啊，来换证就行。
2: 故事的小黄瓜，坐着
1: 这是雨衣之下吗？
0: 我也没有说雨衣之下呀。
1: 哦哦，挺好的。
0: 没说大家点必须得放啊，但是我放另外一个歌嘛。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不是这种
1: 这叫什么？
0: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就是这种得不到的，得不到的，
1: 永远在骚动。
0: 哎，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1: 没事，晴天也挺好。

0: OK，你看这歌多好，多么的干脆，最后结尾的时候结束就结束，没有就没有了，是吧？完美啊！海南周云驰说起身份证，他挺无语的，刚刚挂失了，去重新办一个新的身份证，还没邮寄到家呢，旧身份证又给他老婆给找出来了，就是拿他那个身份证去办社保业务，没还给他啊，硬要说他自己搞不见的。就算在他包里找到的，也是他先放进去的。你看看，都是你的错。那就对了，不要反驳，换了新的就换了新的吧。旧
1: 留
0: 的
1: 个
0: 反
1: 当
0: 正，
1: 个纪念。
0: 对，旧的反正也作废了，你只能用一个。行啊，有就行，有就行啊。斌哥说，工作越久啊，突然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工作量越来越大，跟自己无关的、有关的一堆事情，感觉挺奇怪的。如果每次都说不会，不清楚，会不会工作就越来越少了？会的，
1: 可是我们
0: 慢
1: 工
0: 慢。
1: 作能都说不会不清楚
0: 啊，
1: 吗？
0: 当然，每次都说不会，不清楚，慢慢慢慢慢
1: 你
0: 慢
1: 工作
0: 的，
1: 可能就没了吧？
0: 哎，
1: 你还会不会越来越少？
0: 这不就
1: 确
0: 是
1: 实是越来越少啊！
0: 最后老板说，算了吧。
1: 不用你了哈。莫球说呀，下雨天也很适合听晴天呢。
0: 哦，是啊，都适合听。
1: Hello 啊，他说呢，游戏里常说你是老六。
0: 用我就挺好，我觉得这歌刚刚分享的不好听吗？多好听！
1: 你看人家依然范特西说了，
0: 你看看，
1: 听到了他想听的吧？应该是，
2: 别说思念的，别忘了要你记得我。
0: 你就起这个名，起这个名，就说明他也是粉丝啊。
2: 情绪在缓缓，思念太婉转。哦，你说的晚安，偶尔又太执着。
0: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让我加星标的歌了。
2: 也再见了。
0: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听到特别好听的歌，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给大家来一首提神醒脑的歌吧。你喜欢这个歌吗？
1: 我听过。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呀。
0: 哎，提神醒脑嘛。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宇，雨一直下。

0: 这是新版的雨翼之下啊。
1: 留下了太多伤悲，告诉我你到底爱着谁。
0: 这个歌就特别好

0: 我现在都不能看到大家微信名上是那个拼音字母的，我但凡看到拼音字母的呀，我就想大胆的猜测一下你的名字。
1: 八卦的很。
0: 不是八卦的很，
1: 那是
0: 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对于自己的挑战和对于这个解谜的执念。来吧，咱们先进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告诉我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整个市区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啊。大部分的片区呢依旧处在下雨的状况当中，可能很多地方雨势不算太大，但是确实小雨也是一直在下的。而且呢，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路面依旧非常的湿滑，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短时的未来2个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间阴天，有小雨的天气，东南风4级，气温呢是26到29摄氏度。目前呢这个热带低压的中心已经移到了澄迈县的境内，可能我们市区靠东边一点的这些地方天气会稍微的好一点点，然后像澄迈这边呢，可能云团在这块，热带低压在这块，所以可能雨势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市区内的路面通行，因为受到了下雨的影响，个别路段其实压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加上下雨加上施工，整个海秀东路自西向东的方向车行压力非常的大。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其实从这个南大立交桥的桥面上，然后准备要走右边的这个匝道口，通过海秀东下去这块就已经在排队了啊，一直往后排，排了有100米左右。然后呢，在整个这个下海秀东路的桥面上基本上已经排满了，也是因为受到了海建商业大厦到明珠广场中间这一大段啊，靠右侧的车道都在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靠着中间还有左侧的车道来有序去通过，或者说我们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比如说西沙路啊等等这些道路，适当来做一个绕行也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也是双向，因为受到了施工的一个影响，加上车辆要进出停车场，所以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经过这些施工地点的时候，大家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路面上有画设好这个标志标线的，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来有序去通过。另外呢，施工的地方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依旧双方向桥底下都在进行一个围挡施工，没法走，所有的车辆都过不去，所以得选择绕行。那么因为受到绕行车也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呢，秀英大道目前跟海盛路以及海秀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都是大排长队，特别是南往北方向队伍会更长一些。还有呢，北往南方向的这个向荣路，我们看着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经过的朋友呢格外留意，或者直接选择比如说金鼎路啊，或者是海垦路、秀垦路来做绕行，可能比走这个秀英大道啊速度要更加快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

0: 是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安导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张欣。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4: 嗯
3: 啊，今天呢本来是周四，但是呢律师朋友可能
4: 有事儿，
3: 嗯，睡午觉了。今天这个天太好睡了，
4: 可能开庭去了
3: 开庭去了啊，可能没关系啊，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留言过来，可以留言过来，咱们可以跟律师们来连线。
4: 嗯
3: 嗯，

刚才有位朋友推荐了一首歌，咱们来分享一下啊。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

0: 这位说刚出来，海秀东什么情况？海秀东什么情况？
1: 嗯，海秀东怎么了？堵车了
0: 吗？堵车了吗？
1: 哪一段啊？海秀东？
0: 嗯、
1: 哦呦，
0: 嗯，刚说完，向女士来了。
1: 嗯，对，海秀东这会儿啊，大堵车呀。
0: 有没有在这段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海秀东路。明珠门前啊，从明珠门前，这是哪儿啊？南宝路，从南宝路路口开始排队，
1: 对，
0: 排的还挺长的。
1: 明珠门口呢，它本来是有修路呢，还没有修完，那边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啊。现在这个车呢，是从明珠门口啊，堵过了彩虹天桥这边，一直堵到南大桥桥面上了。
0: 嗯。这对于南大桥南北向的通行，
1: 嗯，
0: 南往北方向的通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我们问一下交警吧，啊，有在附近排队的朋友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路况，然后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哦，就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了啊。今天呢，向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呢解答和解读我们相关的法律问题。涉及到咱们生活呀工作当中啊，有遇到哪些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啊，4960954 4960954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直播专线。
0: 哎，刚才有一位朋友可以打电话来了。
1: 对
0: 啊，之前那位朋友可以打电话来了啊。
1: 嗯，来，欢迎向律师，好久不见
2: 啊。好久不见，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好久不见。
1: 嗯，是，反正每一次呢，每位律师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先问一问啊，最近可能确实是因为每个律师手上都会有不少的案子，但是呢，反正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有一个担心，我们那天是接到一个听友的求助，他说已经好像案子已经移交法院很久了，
2: 嗯，
1: 说是立案了之后就一直没消息了，还是说律师那边呢一直说在法院排队，他说不太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很正常。我今年那个，比如说3月份交的材料，
1: 嗯，
2: 然后到6、7月份才收到通知立案，然后开庭时间就已经排到10月份去了。
1: 哦呦，
2: 然后5月份交的立案材料也是上个月才通知正式立案，然后开庭时间已经排到12月份去了。
1: 也就
2: 是
1: 说，就是
2: 很正常，基本是就是说从你交立案材料开始，到开庭估计就得往半年准备。
1: 哦，
2: 然后呢，他这个审线呢，又是从正式立案开始算，
1: 嗯，
2: 6个月之内审结。
1: 哦，
2: 我还有一些案子，比如说5月份开的庭，到现在没有拿到判决书，这很多。
1: 那
2: 因为，他立案从立案时间开始算，
1: 嗯，
2: 然后现在基本上没有简易程序了，原来有简易程序3个月，
1: 嗯，
2: 现在基本上是碰不到简易程序，都是按6个月。
1: 哦，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确定要走诉讼的这个途径的话，你就得至少准备有1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一次就是我现实碰到的案例，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尽快，因为有一个借贷纠纷，就是很现实的啊。这个首先是他这个是父亲，两个原告被告之间的父亲的那个之间的借贷纠纷。
1: 嗯，
2: 然后这边的父亲过世了，过世之后呢，他的第一顺序。为继承人就可以作为共同原告起诉这个被告还款，但是起诉的时候呢，急慌慌的跑过来说，为什么急呢？说对方重病，
1: 哦，
2: 已经进了 ICU 了，
1: 嗯，
2: 然后这块，所以我们就立刻马上准备材料，而且把，因为他原告好几个，然后我们选了一个最能够最快立案的法院，
1: 嗯，
2: 跑了很远，专门跑去避开海口市的几大法院，
1: 嗯嗯，
2: 我们选了一个能。

0: 够最快立案的法院，然后跑去把立案材料交立案了。大概立案了一个多月之后，被告死亡。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就要审查他是这个死亡时间，是在立案前还是在立案后？
1: 哦，
0: 如果立案后，那么法院他可以依职权调取第一顺序为继承人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变更被告。
1: 哦，
0: 那么如果要是赶在立案前被告
2: 受理不了
0: 死亡了，受理不了，那么你自己就要先去，这个就是律师的工作量就会比较大啊。
2: 嗯，
0: 那先要去这个被告的户籍所在地调他所有的这个第一顺序位的继承人的信息。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是迁走了的，不在海南的。
1: 哦，
0: 这个就等等，因为咱们在海口工都知道啊，有很多比如说去广东工作这些的，那这个一溜程序下来工作量非常大，
1: 明白，
0: 非常繁琐。
2: 嗯，
0: 所以如果一旦一个是排除了这个法院的立案时间之外，还有这些情况的都要考虑在内。
1: 哦，对，所以说大家如果哈，有涉及到这些可能接下来要诉讼的话，那就是能早尽早。还有就是我记得向律师之前也说过，对于你们来说呢，其实能调解的也会先帮助他们去选择调解。
0: 是的，但是那个这类案子说实在的啊，就是
1: 没法调解。
0: 对，
1: 他不适用
0: 调
1: 解。
0: 被告最后立案之后人已经亡了。
1: 嗯，
0: 然后除非是他家属愿意主动还这笔钱。
1: 嗯，
0: 那如果家属不愿意，基本没有调解的可能性。
2: 就是如果家属不承认这笔，这个
0: 他们是有他们是认为这笔钱是帮别人借，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2: 嗯，
0: 我借给你了，至于你借给别人，这个钱到底是谁使用，跟我没有关系。
1: 对，是的。
0: 但是他可能认为自己挺冤。
1: 嗯，
0: 我这个钱是，其实我如果我见到他家属，我肯定会建议他，你尽快的提起诉讼，谁到底是谁用的钱，你再另外再诉就好了。
1: 再诉一个，
0: 哎，再诉就好了。是的，是的，是的。或者是你跟我们联合起来，然后怎么样的那个，或者是这个你在同时进行嘛。
1: 嗯，
0: 你在起诉另外一方，实际用款人到底是谁。
1: 嗯，
0: 但是对于出借方，我们是第一出借方来讲，
1: 嗯，
0: 这个跟你去借给谁没有什么，除非你有事实证明借条，
1: 嗯，
0: 是我们两个共同，是我帮你借款的。但如果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实际上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
1: 那我就还是找你嘛。
2: 也就是说我借给谁我就找谁。
0: 对对对对。
2: 嗯，
0: 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然后你知道我是借给他的，你是这个跟我一起是借给他的啊，那其实是我们看了这个案卷材料是没有这种情况。
1: 明白了啊。来，大家呢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留言过来，也可以打电话46-0954 46-0954打电话过来咨询。
0: 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那个，
1: 嗯，
0: 像这种刑事案件啊。
1: 哦，
0: 我上个月跑了趟山西。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故意伤害罪，这个等于说是我看了这个案卷材料之后，这个替当事人呢是比较惋惜一点。其实两边呢就是一个邻里之争。
1: 嗯，
0: 就两边的这个就是农村两边的地中间可能涉到一个排水沟要不要清理的问题。
2: 嗯，
0: 两家可能是长期发生了纠纷。那发生纠纷之后，那个这边呢可能下雨，其实我去看了一下啊，这个排水沟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修，我先问了这边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家属。
1: 嗯
0: 嗯，我也去他们家看了。没有说是一定，比如说这个渗水啊，到王屋里面倒灌，然后引起发霉发潮啊，这种的
1: 没有这么严重。
0: 对，我说如果有这种情况，你其实完全不必要动手啊。
1: 嗯，
0: 你直接起诉，然后用这个邻里纠纷伤害了相邻权。
1: 嗯，
0: 然后让对方拿出我的证据，说你这个因为这个排水沟没有修，造成下大雨的时候往屋里漏水。
1: 嗯，
0: 然后造成发霉损害，那么造成这种确实产生损害了，那么隔壁他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配合我把这个排水沟给修好。但没有，没有，两家就动起手来了。
1: 嗯，
0: 动起手来了呢，那对方首先可能会有点过激，推搡这边一下。
1: 嗯，
0: 把这边推沟里了。
1: 嗯，
0: 结果对方这边这两个人呢，一个拿农村嘛铁锹锄头，另外一个拿石块，就把对方砸成了个轻伤。
1: 哦，
0: 那直接就是个轻微伤以上，就直接是刑事案件了吧。
2: 嗯，
0: 而且是这个很可惜错过了一个那个最佳的侦查阶段的一个辩护。
1: 哦，
0: 现在已经到一审阶段了。
1: 嗯，
0: 然后对方现在是提出了一个天价的赔偿请求。
1: 嗯，
0: 那么这个天价的赔偿请求，按照他这个当地的，我也了解他们一个经济收入也属于比较
1: 困难，
0: 基本上解决温饱可能没有问题，再多一点就这个怎么样，比较困难的，那这个天价的赔偿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么谅解书也就没有。
1: 哦，
0: 谅解书没有的话，那这个事情呢就上升到，然后

0: 开始我也在往这个正当防卫上去考虑，
1: 嗯，
0: 但是我调了这个案卷之后，看了这个现场的视频，
1: 嗯，
0: 我也那个跟他们分析了，
1: 嗯，
0: 因为正当防卫是你在对方虽然有过错在先，他先动手，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停手了，
1: 嗯，
0: 那么你们这个，但是换了正常人来讲，我自己被莫名其妙被两人这个发生纠纷之后，我也不是莫名其妙啊，我被你推到沟里了，我肯定是那个火，一股火就上来了，
2: 嗯，
0: 但这个呢没控制住，两个人在对方已经停手的情况下，你两个人一个人提着铁锹，另外拿个石头砸过去了，这已经不属于正当防卫
1: 啊，
0: 啊，正当防卫是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
1: 同时，
0: 然后你进行防卫，那叫正当防卫，
1: 嗯，
0: 那这个人家已经住手了，
1: 嗯，
0: 你在反击，而且打成了个轻伤，这个其实已经构不成正当防卫，
1: 故意伤害，
2: 这就是用
0: 对互殴呢，他对，
2: 嗯，
0: 互殴，而且对方造成轻伤了，
1: 嗯，
0: 而且很可惜的是什么呢，他们当时其实也有受伤，因为一个掉沟里了，摔的可能，
2: 嗯，
0: 从视频上看就应该摔得不轻，
1: 嗯，
0: 但是这一方呢为了省医疗费没有去医院，
1: 嗯，
0: 所以知道有一些比如说他也其实被打到脑袋
1: 了，
0: 他也没有去医院，
1: 哦，
0: 其实如果当时他去医院的话，我估计轻微脑震荡是肯定有的，
1: 哦，
0: 就是看着对方
2: 也拿，就是，也能鉴定出来轻伤，
0: 对，对方拿，我也看到视频里对方也是在拿铁锹打，
1: 嗯，
0: 这边的也打头，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没去看医院，
1: 嗯，都没有去，
0: 都没有去，为了省那点医药费，
1: 嗯，
0: 结果你最后再来辩护的这个为他辩护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你现在大概隔了有几个去年的事情，嗯，到现在基本就自愈了，
2: 就相当于他自己这边的证据，
0: 啊，
2: 有利的证据消失了，
1: 他也没留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第一时间，
1: 嗯，
0: 连其实我为什么接这个案子，因为他的一个家属在海口认识我，
2: 嗯，
0: 啊，然后大概介绍过去，一分析我们都觉得哎呀好可惜，一到现场，
2: 嗯，
0: 而且他当时拍的照片其实受伤身上淤青什么啊，
1: 嗯，
0: 破口子都有，
1: 嗯，
0: 而且一看视频他是被也是被铁锹，双方打的都是铁锹，
2: 嗯，
0: 也被打到头，
2: 像这种邻里的纠纷，
0: 嗯，
2: 一方造成轻伤，
0: 嗯，
2: 最后变成刑事案件，现在，对于这种情况的法院的量刑建议是什么样的？
0: 他的量刑建议已经给出来了，但是没有到最后判决，咱还不等那个，虽然是不是很重啊，因为毕竟是个轻伤，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其实我看这个材料里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也考虑，应该也是考虑到对方的一个过错的问题了，
2: 嗯，
0: 他这个量刑其实在我个人来看，虽然我是他的辩护人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一点，
1: 就是，啊，能接受，
0: 比较客观一点，如果对方比如说积极，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对方已经是张大口提的这个赔偿金额
1: 太大了，
0: 当然这个法官可能也会最后去
1: 酌
0: 情看，
1: 酌情考虑吧，
0: 哎，
1: 可能会被考虑到他这个家庭情况，
0: 对对对对，
1: 收入，
0: 家庭情况，然后合理的一个赔偿范围和最后的，但是这个总之这个最开始的一个应对方法就是尤其是对对对，刑事案件其实在一旦发生之后，这边也觉得挺亏啊，挺冤，
1: 对，
0: 然后这个一般的邻里之争，而且对方一先动的手怎么啊，我也觉得其实是事实上道理上咱们也是同情的，但是从造成的一个结果上来讲还挺觉得挺可惜的，
2: 他这个不是当时俩人就是发生争执以后立马报的警，是
0: 报警了之后是因为是对方受伤哈，
2: 啊，
0: 对方这个打的因为打到门牙，牙齿这个已经鉴定是，然后对方报警之后呢，这边他去没有去到医院去做，然后因为对方呢，他这个以这边的家庭说，他说对方大概有家里人是读过书，比较懂这个，就是有文化，
1: 懂法，
0: 哎，对对，这他这边呢也是吃亏在了不太懂法律，不知道第一时间要去
2: 保存证据，
0: 哎，那个其实说实在的，这点伤去医院挂个门诊能有多少钱？几十块钱的大概一个挂诊，那个检查出来治不治是一回事儿，你先拍出来再说，对不对？先鉴定出来再说，
1: 就是流程上面，
0: 对，还是要有，结果这个就挺可惜，
1: 对，这也是提个醒儿吧，反正我们尽量不要跟别人起冲突，但是一旦起冲突的话呢，还是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有时候确实从事情上来讲你是觉得挺替他冤，但是从结果上来讲你还真是觉得挺可惜，没有错过了最好的时间和错过了最好的解决的办法的时间，
1: 这个对两边来说其实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时间，
0: 但现在
1: 早一点的话可能就不至于让这个事态升级到这么严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或者打电话来啊，4660954666609954，
1: 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说呢，家里人刚退休，发现呀，单位呢这个社保是一直按照最低的那个基数交的，

0: 然后就会导致呢，他家里人这个退休之后啊，平均的指数就比较低嘛。养老保险呢，其实那你交的低，你拿到的肯定也少了。
1: 嗯、是的。
0: 人家这个社保部门这边呢说，退休了就不接受追缴了，是这样的吗？
2: 哦，这个如果没有接受追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起诉这个但是这个社保的问题呢，其实这个就如果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养老的这一块的话啊、那么其实可以追缴不追缴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向这个社保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然后呢如果影响到养老的这块部分啊，那这个差距就是可以向公司用人单位主张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就是说如果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按照一个什么基数啊、然后我其实取得的一个那个最后得到的养老金是多少，
0: 嗯，
2: 那这部分的差额，那么其实但是现在呢，但是这个追偿起来啊有点麻烦，是什么呢？你追偿的话，按照实际发生的，你可能要每隔一段时间去追偿一下，
0: 嗯，
2: 因为我每年的这个养老，比如说它是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后面没有发生的，可能法院还是不太支持。
0: 对，
2: 那么比如说我过个五六年，我集中的去追缴一次。
0: 嗯，
2: 那其实这个另外一个呢，但是用人单位可能会去主张，比如说这个如果追缴的话，你个人的那个部分也要相应的增加。
0: 对，是的，是的，
2: 可能是还要扣除一部分你自己要增加的那个部分。
0: 对，因为它是双边的嘛。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而且用人单位如果我站在两边去考虑的话啊，用人单位可能也会以什么主张呢？就是说这么多年了，我都是按这个基数来的，你又不是才知道。
0: 对、
2: 那么这么多年，哎，
0: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2: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呢？或者是说认为你是不是默认啊、认可等等之类啊、但这个其实呢，劳动仲裁部门是去不去处理社保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只能就是向社保部门可以投诉法官啊、那么我们可以主张，就是因为你少交，给我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讲，可能会，不是那么容易，会有一些障碍，
0: 明白啊？然后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海秀东，包括龙昆美那边堵到南大桥了，是因为民主广场路段的那个事故，刚刚有个事故，再加上呢有围挡施工啊，所以才会导致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滞留。现在呢事故已经撤离了，现场有交警在疏导啊，大家呢就慢慢的按照交警的指挥走吧。
3: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他最近要买车啊，也看好了一台车，他说买车的时候呢就支付了定金，但是没有签合同，原本呢是打算办理分期购车的，那现在能不能改成全款支付呢？跟 4S 店沟通， 4S 店说贷款已经审批通过了，不能改全款了。
2: 这个合同如果没签的话，他是不可以依据这个的。如果说合同签了，有这么一条约定，那必须是这个贷款通过之后不能全款退，那么我们有合同议定，那这只是一个口头通知，不产生这个，我认为啊，它是不产生这个约束效力的。
3: 对，因为现在买车是很多都是 4S 店来帮你去做这个贷款申请，
2: 对对对对，
3: 或者他在他那儿的一个金融机构
2: 对
3: 帮你做贷款申请，但是一是你没有跟这个贷款还没签合同，
2: 对，你
3: 贷款是审核你的资质，看给不给你放款。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对从流程上来讲，这个星辰提醒的对，从流程上来讲，它不应该产生已经放贷的这个情况了。
3: 对，
2: 就等于是一个只是一个审核而已。
3: 而且他还没有跟 4S 店签购车的合同。
2: 对对对对，而且另外可能结束了啊，最后再提醒，因为大家啊，就是一说到贷款的事情，我最后遇到一个比较可笑的案子案例，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不知道怎么被忽悠的，就是一个当事人他从一个机构公司里面去大概审核他的机构的资质，然后他要进行贷款，然后呢这个交了大概将近17000的这个钱之后呢，发现这个对方公司倒闭了，然后钱也没贷回来，完了把合同发给我之后，您猜他贷款金额是多少？53000，但是他交了服务费交了将近17000，
3: 贷款53000交17000，
2: 是的。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对方公司这个就是这个套路啊，怎么都能忽悠他一步的，就是这里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别说别的，这连这个金额的这个对等，我开始以为是53000看错了，后来一看看了好几遍，确实是53000。
3: 是像一般情况下，这个信用卡都不值53000了，可能他自己也贷不出来。越是这样的情况，
2: 他这个服务内容是帮他这个审核资质
3: 啊，
0: 审核资质就
2: 对对对，支付宝的这些花呗的等等的资质就花了将近17000交出去了。然后我只能跟他说尽快报警，这估计大概率是遇到诈骗。
0: 对。
3: 所以朋友们，涉及到这种贷款的问题的时候，要谨慎啊，
0: 对，
3: 慎之又慎。

0: 詹詹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刚刚出厂的新车测试吧，完全被遮挡。
1: 啊，对对对对，
0: 这是个新车测试。
1: 哎，这个你不用报警，人家都是有备案的啊。
0: 嗯嗯。然后向律师抓紧最后30秒的时间，有朋友他说呢，楼上邻居的防水没有做好，他们家的顶棚啊反潮掉墙皮了，甚至发霉了，多次沟通，楼上总是说知道了就不处理。
2: 这个我们遇到过，起诉过这样的案例，然后这个直接这个请鉴定，这个申请他这个相邻纠纷，然后因为他的防水的问题造成我的损失，然后直接到法院起诉，
0: 起诉就行了
2: 啊。对，我曾经办理过两起，但最后都是以调解结案。
0: 其实调解还更好了。
2: 是的，是的，
0: 试试吧，直接保留好证据啊，可以提起诉讼。来，咱们今天感谢向律师啊，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天气情况依旧是大部分的片区处在下小雨的状态当中。虽然雨势不算是太大，这个时间，但是确实路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湿滑。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个的这个路面通行的情况，有个别的路段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复杂。像我们上个时段说到的，在南大立交桥，然后去海秀东路这边，现在依旧是有比较大片的坏行。也建议大家呢，如果您是想要去往到海秀东路的话啊，优先考虑西沙路来做绕行，就是不要再走海秀东路了，非常的堵。目前这个车已经堵到哪里呢？已经堵到了海秀快速路，然后准备汇入到龙坤南南大立交桥，然后再右拐去往到海秀东路，就是整个这样一条动线上都是非常不好走的。建议您呢，提前从桥下来通行，也不要再通过这个南大立交桥去往到其他的节点了。目前整个桥面上看，通过监控来看也是满满当当的，全是车。反方向的话就还好了，北往南方向一路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受到施工影响，在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因为在应急施工，所以桥下的双向车道所有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走秀英大道去绕行。那么秀英大道跟海盛路、海秀西路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依旧是有短暂的缓行，经过的朋友也是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这块就不太再需要绕行了，耐心等等，基本上一个灯次，所有车辆也能够顺利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红城湖路跟龙坤南路的交汇路口，红城湖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车不少啊，可能得等上两个灯次才能顺利通过了。其他的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包括高速方面，这个点中还算顺畅。但是高速呢，在西线高速，如果是临高回海口金牌互通的位置，大概有2公里的堵车情况。那这个堵车呢，可能堵的时间还比较长，大家注意耐心的等一等，但是又不太值当的选择这个25国道来做绕行啊，只能说是耐心等待，跟前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我们尽量是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且这边的雨势相对来说，西边的雨势会稍微大一些些，我们更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

0: 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

0: 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

0: 闹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周四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啊，截止到刚刚过去的3:30的时间呢，海秀东路明珠广场路段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是受到事故以及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事故是已经撤离了，但是后面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啊，已经尾部排至了南大桥下桥的这个位置。也提醒大家，游走海秀东路要往明珠广场这块来走啊，就是你下了桥之后过来的朋友们，暂时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能绕行还是绕行一下。现在包括不只是从南大桥啊，从那个快速路这边下来之后，准备啊，在这个龙坤南的那个下桥口绕一圈，然后上南大桥，再往右边来拐的这个，都已经堵到这儿来了啊！就是你可能快速路还没下，就要排队了。
0: 我今天是情况不太妙啊，
1: 有事故啊，包括还有这个施工双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建议现在大家要去这个明珠广场的朋友提前下来啊，提前下来之后呢，可以走一下。从南沙路这边过来之后，穿西沙路，然后顺着走到那个明珠广场的后面去，会比较好一点。海秀东路尽量就前门尽量就别走了啊。
0: 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小铁锤三个字啊。回复小铁锤三个字，我们在昨天和前天都分别跟进了来自于南京的咱们的一位贾女士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要求我们能不能帮帮她，看看我们这个交警方面、医院方面都能帮忙联系一下啊。我们有一个生命时速啊，全力营救啊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回复小铁锤三个字，帮我们这个视频点点赞啊。目前为止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了。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交警同志啊，他是他辖区这个片区的中队长，然后他发了他辖区的150个小区的小区群帮我们啊，再次感谢沈队啊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也谢谢所有参与到这次生命救援的我们的交警同志、医护人员啊、路面上的个别的车主啊，帮我们让路啊等等啊，谢谢各位的配合。
1: 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大家有想来，马上周末了，想买一下咱们叶城小卖部的一些酒店呢，或者是出去玩的一些景区门票的啊，依旧可以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逛一下我们小卖部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下单。

0: 这个是暑期的一个特惠的活动，然后也就剩下这个周外加上下个周最后两周了，暑假就结束了啊。在过了暑假之后呢，就不会再有这些产品和这个价格了。
1: 这个价格特别的便宜啊，同时呢，一个价格，比如说相当于一个住的价格，你有吃又有玩又体验啊，还有吃饭啊，包括我们的景区门票都包含在内了啊。大家可以回复定安、回复驿站、回复灯塔、回复特惠啊，这几个字儿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小铁锤，我们有一个生命通道开启啊，大家可以为我们这个短视频点点赞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九万里最近来解读一下。在世界格局啊，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啊！今天上午呢是发了一条咱们的火箭成功回落啊，稳稳落地的这样一条视频，现在已经10万加了啊！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九万里的视频号，也点一个小火苗苗。
0: 然后看到有微信平台朋友们问到说，港口开航了吗？啊，港口马上停航了，哥。咱们今天琼州海峡呢是将会在稍后的4点钟，今天现在是3点45，还有15分钟，正式就要停航。受到今年的热带低压的影响，新海港、秀英港、徐闻港还有海岸新港啊，咱们这几个港口呢将会在稍后的4点钟起正式停运。那么具体复运的时间呢，要按照情况而定。本来预计可能是明天，但是具体明天能不能恢复、几点能恢复，还要看海上的一个情况啊。然后看到您刚才还问到说。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明天有家人从徐闻那边坐火车过来，
1: 那也是也是要过海的，火车要一节一节拆过来。
0: 关于火车的一个情况呢，它也是有部分的进出岛列车呢有停运的一个安排，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今天8月20号出岛的列车，先是出岛的列车 Z8008、Z112、K512 和 Z502 这4个班次都是停运的，在今天。然后明天进岛的列车 Z501、K511、Z8007 和 Z111 这4个班次也都是停运的。您看一下，您家人是不是选的这几条列车？估计也就这4条了、啊，
1: 应该就是啊。
0: 然后这个情况下的话，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啊，明天应该是进不来。
1: 停航之后，复航了也是优先有绿通的，还有咱们的这个火车来进行一个疏运啊，所以这两天是没有办法走的。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如果想要退改签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1236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或者直接到这个火车站的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不可抗力嘛啊。
0: 对
1: 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到各个渠道，对啊、可以改签到后，比如说22号是吧？23号、22号、23号是稳妥一点。稍微远一点嘛，这个最起码这个热带扰动已经过去了嘛。
0: 今天下午是看到是刚刚在应该是文昌那边登陆吧，好像是这个情况啊。估计再过个2-3天左右，差不多影响对咱们就比较小了。然后还有朋友发来的微光，
1: 现在移到那个澄迈境内了，这会儿。
0: 微光呢说，小马今天应该带媳妇儿去哪儿呢？今天该带媳妇儿去哪儿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天天的烦死了啊！
1: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热带低压是在今天早上登陆了文昌的龙楼镇，然后这会儿这个热带低压呢是在澄迈，离咱们挺近的啊，尤其是离西海岸更近了，所以这会儿天是一天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很正常啊。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咱们海南省气象局仍然发布了这个台风4级预警啊，提示大家呢，这个台风呢对我们海南岛境内包括澄迈县在内，还有临高、儋州、海口等地都会有雨的一个影响啊。另外呢，现在也是一个马上停航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退改签一下自己的船票啊。
0: 然后另外看到有一个朋友呢问到说，是关于这个在路上碰到了谍车啊，这个车的一个谍照，学名叫做谍照，就是一辆车，然后外面全都是那个花纹，全都是马赛克的那个包起来的啊，车标啊，包括车牌啊，全都是包起来的。说这辆车完全遮挡号牌，说请求报警。他这个车呀，他不是说遮挡号牌，这个车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叫做你拍的这个照片叫做谍照啊。什么叫谍照呢？就是很多的车企他在造出了这辆车之后，他不能直接去卖呀，他要先上路上进行测试，上各种道路上，比如说上这个城市正常道路上，
1: 对，
0: 然后上郊外的这种
1: 沙石路
0: 啊，沙石路，或者是上一些山路啊等等等等的一些专门的测试场，
1: 大上坡、大下坡，
0: 对，
1: 拐弯路特别多的那种，比如盘山道啊，都要去测试的，
0: 他必须得先去测试。
1: 电车还要测那种温度呢，极低极高，然后温度的大小都不一样呢。
0: 像手机呀、消费这个电子领域啊，包括这个汽车是比较多的，都会有这种先把它给盖起来，然后上路去测试。为什么盖起来？就是为了防止泄密嘛，会把那个车

0: 标给拆掉，然后会把那个车牌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没上市，压根就没有车牌。
1: 对
0: 啊，然后相关的这些车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叫做谍照。
1: 它这个应该是有临时上路的这个牌照，就是他办了那个临时牌照了。
0: 你放心吧，这种车只要一上路啊，交警那边绝对都是能看得到的，
1: 对，
0: 而且也都是跟相关的这个警方部门去备案的。
1: 你就像咱们的新车嘛，在没上牌之前不都有一个临
0: 时
1: 牌照嘛？啊，它是在多长时间之内有效？然后如果你那个牌照还没回来，比如说可能出现点啥问题了，或者也遇到这种停航的状况了，它可以延时。延时之后，那个临时牌照它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号码了，就跟你原来那个临时的不一样了啊。所以你放心，这个不是违规的啊。
0: 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现实当中，没有见到，就是活的这个谍啊，隐藏起来这个谍照的车，很正常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1: 那个小米速七，
0: 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1: 就是好多谍照啊，
0: 也得先进行测试，但是它又不能说测试的时候完全把它长什么样子给大家展露出来。
1: 然后那个 Q5 的混动版，就是奥迪的 Q5 的混动版，在海口也有谍照，就好多就会在海边的公路上测试嘛。
0: 你就只能通过它那个车的一个大概的外形，你推测可能说是个什么哪个品牌的车。
1: 对，
0: 但实际上你也很难推测得出来，
1: 它基本上都包住了，然后那个马就像马赛克一样的那个纸包得特别严。
0: 然后我再提示大家一下啊，就如果说在路上碰到这种谍照的车，一个是大伙放心，它绝对是经过相关部门的一个报备的，要不然它不可能上路。
1: 能上路了，
0: 这都2026年了，你说一个车牌也没有、车标也没有的一个车，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行驶，交警能不去抓它吗？
1: 就是啊，
0: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再一个就是，如果碰到这种车了，大家拍照也就拍了啊，拍完了之后不要发，不要大规模的去传播，比如说几百个人的那个微信群
1: 转群里
0: 啊，然后自己发个抖音，这种不要发也不要拍，因为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
1: 嗯
0: 啊，这种很有可能侵权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是在曾经有过一次，就是有人未经许可拍摄了在路上碰到的这个谍照，然后发到了这个网上，就造成了一个侵权。当时拍的那辆车是问界的 M9、
1: 哦、
0: 然后这个拍照的人就是因为发布了谍照被判赔偿厂商25万块钱、
1: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拍到了之后你自己留着看看就行了，就不要说再大规模的去转发，一旦查出来的话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法律侵权问题。
1: 尤其是你发到那种公共网络，比如抖音、小红书这种啊，而且点赞啊什么围观还特别多，浏览量特别大的啊，
0: 对，
1: 像这个罚款25肯定是造成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影响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版权意识一定要起来啊。
0: 是的。
1: 奔跑的牛哥说，马公子上班路上有没有淋雨呀？
0: 哎呀，你别说呀，刚刚下午来的路上还真淋了。
1: 他那个
0: 雨，
1: 那种小雨吧，
0: 很奇怪，你在屋里头看外头感觉就看着像梅雨，结果你一出去他那个雨就是很微弱，就是那种你打伞也不是，你不打伞也不是。还好我穿的都是那种速干的衣服，基本上
1: 还行是吧，
0: 啊，基本上晾个十几分钟它自己就干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小胖锅呢说在高速上有看到过，对，那就是他就是在测那个高速上面的一些情况。
1: 他有的时候在高速上是匀速直线运动，然后再测这个车的油耗或者是这个电耗。
0: 他们这种测试就是一个是要在所有的咱们平常开车的这种场景上都要测，啊，咱们正常的城市道路，
1: 对，
0: 高速，砂石路，到了过年了回村儿，
1: 村
0: 儿
1: 乡道、村道、
0: 乡村土路啊，包括甚至说煤路的那个泥巴里面，或者是那种的田垄，
1: 还有涉水
0: 啊，
1: 涉水，
0: 对，他都要去开，然后甚至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那种性能稍微好一点的
1: 极端的，像比如说去到西藏那种路，就是看你、
0: 专门的那个训练场、测试场，
1: 哎，对，都会测试的
0: 啊。再有甚者，之前那个问界是哪辆车呀？不是还放到那个什么高压水枪的那个棚子里头、
1: 喷
0: 去喷，然后什么去
1: 喷了多长时间
0: 啊？还要做撞击测试，就各种各样的测试啊。
1: 对，
0: 它既然其实已经能上路的话，它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具备成熟车辆。能够在车上行走，
0: 萝卜都能上路呢。
1: 然后坏坏、
0: 啊、肯定没问题。
1: 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我要举报萝卜快跑长期使用临时牌照
0: 啊！”萝卜快跑这个
1: 确实，
0: 它确实是临时牌照，但是、这个、
1: 使用太长时间了，
0: 这个是合规的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微光呢说：“我是在暗示你该找对象了。”
1: 哎呦，
0: 哇，谢谢你的暗示，我差点就看不出来了。
1: 这是明示吧？
0: 啊，你给我找一个吧。啊，
1: 明确的太明确了。
0: 我的要求是这个女方啊，一米八。
1: 哎呦，
0: 啊，一米八。
1: 那你得去篮球队找啊。
0: 对，这个身高要跟我一样啊。然后呢，这个大家都。

0: 趁个100来万啊，
1: 哎呦，
0: 我就不用努力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到时候成了请你喝酒啊。
1: 谢谢微光是吧？
0: 对，
1: 啊、微光，你这样，你把你爱人的那个闺蜜啊，
0: 嗯，
1: 寻不寻不给
0: 看看有没有一米八的，
1: 介绍一下，
0: 嗯，
1: 篮球队啊什么的。
0: 谢谢你啊，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距离停航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说已经买了票的，抓紧时间去改签。
1: 嗯，
0: 到时候你去了，他也不会让你过的。到时候你那个票，
1: 可以延期。
0: 对，可以延期，但是你不是白跑一趟吗？
1: 对啊，浪费时间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市区内部的道路现在已经跟大家来分享了啊，一个是凤翔西路和龙坤南的交叉路口位置啊，
0: 嗯、
1: 然后一个是龙坤南。目前为止呢，市区内部看起来啊，在龙坤南是没怎么下雨的啊，
0: 嗯，
1: 但是路面呢还是有点湿滑的一个状态，这两天都这样啊。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检查一下胎压和雨刮。
0: 嗯。
1: 另外，如果想要看看哪条路段的路面情况，已经通过我们视频号推送直播进来的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大家可以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啊，谢谢4152人，欢迎大家啦。
0: 然后说到这个谍照，有朋友又说了啊，说万一这个测试车在市区街区测试失控怎么办呢？
1: 不能，
0: 我说实话，
1: 这个性能肯定没问题啊。
0: 首先呢，就是他测试这个没有公布的车呢，他请的那个开车的人呐，
1: 工程师，人家是工程师。
0: 对，一个是对这个车本身他自己的车很了解，另外就是在路上开车，他绝对是有一手的。啊，可能他发生事故的那个概率都不如大伙儿平常自己在路上碰见的那个概率高。
1: 而且他能够坐谍照车能上路来测试，证明他已经过了质检了。我们国家是有质检部门的，
0: 嗯、就每个国家都一样。
1: 对呀、啊，你这个流水线你下来下线了，你肯定要通过质检，你这是质检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安全方面，
1: 你放心，
0: 肯定是没问题啊。就算是真出问题了，
1: 不用离他那么远，就正常车距就行
0: 啊。也可能是几十万啊，几千万分之一的那种小概率了、啊，
1: 对，
0: 就极偶然的概率。
1: 他已经在汽车厂里面内部的道路已经肯定已经做过测试了、
0: 嗯、
1: 啊，做过多少成千上百次的这个测试了，你包括那个碰撞测试啊，
0: 对，
1: 什么的都已经做过了。
0: 而且人家那个车手也是专业的。
1: 对，
0: 因为毕竟是测试嘛，他肯定要找，不能说随便找个司机就来了。
1: 而且他是那种联网的，比如说厂家一个电脑，然后你随、
0: 嗯、有 GPS，
1: 对，你随身的工程师在副驾上一个电脑、
0: 嗯、
1: 然后自己开的时候还有一个车机电脑，这是
0: 一车面包人。
1: 对，三个电脑一起来联动的。我坐过一辆车，就是那 Q5、
0: 嗯、
1: 我坐过一辆那个谍照车、
0: 嗯、
1: 非常非常的专业，
0: 是吧？
1: 啊，说的那些话都听不懂。
0: 嗯，就是
1: 感觉这些词儿我都认识、嗯，但是他说完了之后我都听不懂。
0: 一直在反馈一些数据、啊，
1: 数据，对，都是在什么什么数据啊、瞬时啊怎么着的。
0: 跑在路上的一些稳定性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各项指标正不正常？
1: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走高速，你突然下高速下到了一个乡道或县道，你肯定要比如说急刹、
0: 嗯、
1: 急停这种、
0: 嗯，
1: 它会有这个车的一些指标不一样嘛，它高低啊有一些波动啊，肯定会在工程师的这个角度来说会做一个报告嘛。
0: 哎、
1: 嗯。
0: 我看看你这个谍照它是哪个品牌的，看着像，哎呀不说了，说了他侵权。哎，但是今天下午好像华为的这个新车正在开发布会，应该是啊，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眼。
1: 你直接说出来了，
0: 没有，它这个肯定不是华为的车。然后微光的说，之前都把我老婆的妹妹介绍给小马了。啊，说他没相中，女大学生呢？
1: 是吗？我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看看我们这个年龄合适吗？一个是在工作岗位上已经摸爬滚打了四年的这个老同志，然后你
1: 是老同志
0: 啊？我是老同志啊！
1: 你最多是个中登，
0: 那跟人家比是老同志啊？
1: 啊，那倒是，
0: 对吧？你给老同志介绍一个这个还在上学
1: 女大学生，
0: 对吧？这合适吗？这肯定不合适啊！
1: 那男生和女生相差个几岁也很正常啊！
0: 不，但你要看这个。社会属性不一样啊。
1: 啊，学生是吧？
0: 这样我问你，你如果说在上班，你愿意谈一个大学生吗？
1: 我现在吗？
0: 那会儿啊。
1: 我那会儿啊。
0: 啊。
1: 我上班了，然后谈一个大学生。
0: 你上班已经上了四五年了。
1: 嗯。
0: 然后要给你介绍一个大学生。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吧。
1: 嗯。
0: 对吧？
1: 因为我是个大学生的话，我去找一个上班四五年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反过来的话我是可以考虑一下，
0: 肯定是有一方，对吧？就觉得是这个情况不太合适，肯定是两个人
1: 不太妙，
0: 要更匹配一点会比较好、对吧、
1: 那你也想找一个上班四五年的？
0: 最好是那种上班四五十年的。已经上了四五十年班了啊，然后存款的400-500万，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这种的可以介绍一下啊。
1: 我的天哪！
0: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在这个明珠广场这块车比刚才少很多了啊，应该是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大家有现在从海秀东路要往明珠广场这边来开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导播老师说让你醒醒吧，你是不是喜欢姐姐？你快醒！你刚才是不是做梦了？
0: 我喜欢姐姐，我

0: 有钱的啊，我喜欢有钱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走这个海秀东路、海秀中路了啊，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大家有任何的一些路面上的特殊情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告诉我们啊。
1: 可以回复小铁锤，把我们那个视频给我们点个小火苗啊，然后祝福小铁锤早日康复。然后也可以回复定安、驿站和灯塔以及特惠这。

0: 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3: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好多片区还是在下小雨的状态当中，很多地方雨是暂时停住了，但是路面依旧非常湿滑。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这个时间段在路面上行驶，还是要格外的来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这个时间呢，路面的通行状况整体来看还好，是处在平风的时间段当中，但是因为受到了下雨的影响，再加上有部分路段可能是在施工，所以可能呢也是有一些些的缓行。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这边是受到了施工，加上车辆进出这个附属医院的停车场，再加上呢下雨啊，还有包括电动车非常多呀，公交车还要临时的停靠站呀，等等等等多种元素混合到一起，所以呢压力就会比较大了。建议您呢，如果去往到这个龙华路的这周边的这些沿街单位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或者把车提前停在哪儿停好，然后再步行去往到你要去到的这个目的地会更快。另外就是海秀东路，这个时间的海秀东路呢比上个时间的车要少很多了，但是呢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从海建商业大厦门前开始一直到明珠广场右侧的这个车道，多右侧2到3条车道都在围挡施工啊，所以左边的这个车道就会显得略微的拥挤一些。还有个别路段的车比较多，像秀英大道这个时候跟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行车压力，也是受到了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不是没有办法通过吗，还是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所以很多车绕行到秀英大道，所以秀英大道会车略显多一些些。还有目前的滨茂路啊，提示大家现在的滨茂路双向，不管是往金茂西路还是去往到海秀中路这一块，中间这一大段路双向都是堵车的一个状态，可能都得挪着走了，能绕行的话也是啊，尽量做绕行。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好。那么高速方面呢，西线高速回程有两个节点，一个是金牌互通的位置，一个是福山互通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中间啊，这两个地方分别是有2到3公里的滞留情况。大家看看，如果能选择绕行，或者说耐心等待一下的话，要注意啊，这边的话确实拥堵，而且这块的雨势相对来说呢是会更大一些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呀，谁拽我？有章鱼。
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今后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呢依旧是有下雨的情况啊，大家如果稍后呢又发现里边下雨下大了，可以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待会儿雨下大了之后呢，也不要开双闪，记得开雾灯啊。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在明天8月21号呢，他们会有一场线下的招聘会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碰碰运气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岗位的话呢，明天可以来去到现场看一看，然后具体的那个表格啊，岗位的所有的一些信息以及地点时间都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后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啊。
0: 而且明天呢我们会有海经院的海职院的我们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汽修方面啊，比如说你这孩子以后就想走这个汽修行业，觉得这个汽修行业非常有前途，而且呢工资也比较稳定啊，那目前为止咱们汽车保有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是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就业的方向。明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会有老师上线，也是我们南海工匠啊，非常厉害的老师参与到了国赛和省赛，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那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分娩再到成长和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伴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有朋友问到说市区目前有积水吗？
0: 没有
1: 啊，没有，因为现在市区暂时也没怎么下雨，
0: 都是比
1: 较还好，
0: 都是阴天的一个状态，但是路面比较湿滑啊。因为从昨天开始受到这个低压的热带低压的一个影响啊，包括这个低压气旋已经现在在
1: 城脉
0: 在城脉境内了，上午是在文昌登陆了。但是对于我们周边的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雨啊风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出门携带雨具，尤其是开车的朋友看看胎压雨刮是否正常。
1: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早上发布的啊，预计是会持续到本周的周末，就是周六周天，可能还会有暴雨，但是具体的话我们明天再来关注吧，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多
0: 变化挺快的。
1: 来看到还有瓜说马儿想一步到位，少奋斗30年。才少奋斗30年吗？那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太看不起我了啊！我想
0: 想少奋斗一辈子，
1: 我想少奋斗一辈子啊！你看，还是天宇老师懂我，
0: 是吧？一辈子。
1: 对，
0: 刚才小马老师给我这个说了这个二分法啊，受益匪浅。
1: 对，
0: 突然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1: 就很人生当中很多的问题，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会遇到，尤其是工作啊，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烦心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一下，这个事情真的，你要是不干的话。会影响你的生命周期吗？啊，如果说不影响，那这个事儿没必要干。
0: 对，得到了小马老师的真传之后，我笑的声音又开始大起来了啊！
1: 我一直上班信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在节目当中也很多次跟大家说，我说上班啊，你正儿八经在工位上坐着干活，那个钱，你是应该得的，他应该给你。然后你上班，你带薪去这个摸鱼，去拉臭臭，啊，你。在公司你不干活的时候，那个钱挣的才是你挣的，朋友们捋明白这个事儿啊，如何用同样的这个时间，然后混的时间比别人还长，这是一门智慧。
0: 哎呦我的天，
1: 职场的智慧，
0: 我的天，
1: 就是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但是主旨大意呢，就是告诉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太多的事情要学会调理自己。
0: 对啊，主要今天确实从早上
1: 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对，从早上到现在没停过啊。小马老师对我非常的就在意啊，给我说的这个二分法我铭记在心。
1: 你说你有一天要是太焦虑了，焦虑病了怎么办？
0: 你就得自己上节目了。
1: 不，倒不是因为这个，就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
0: 是吧？
1: 对，
0: 我不会病的啊，放心吧啊。
1: 那我会，那我来。
0: 你明天，
1: 你不会病我就放心了啊，咱这节目就不缺人了。
0: 然后呢，有朋友说啊，说咱们的这个小铁锤的视频怎么看啊？

0: 这个回复小铁锤，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联合咱们交通救护司以及海口警方啊，三方联动为生命抢时间，大家可以来点进去点点赞啊，我小马都是点了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火苗啊，持续的往上升，大家持续为小铁锤加加油鼓鼓劲儿啊，希望他赶快好起来吧。
1: 还有导播老师呢说说小马你是教大家带薪拉屎啊。其实这个人设我之前立的就比较早了，这也不是人设，就是我真情流露。在二四年那会儿啊，那会儿就是刚刚我们跟
0: 刚入职，
1: 不是刚入职，就是入职一年多了。然后那会儿我们
0: 二四年已经入职一年多了吗？
1: 二三年来的嘛，二三年来的。然后二四年的时候去做那个9/16，
0: 哦，
1: 对吧？我们同步还做9/16的这个中午的节目，
0: 对
1: 啊，当时我在中午，
0: 我上早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就在节目当中天天跟大家说，
0: 嗯，
1: 说这个班啊，上来就得了，差不多就得了，意思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领导就跟我说了，
0: 嗯，
1: 说马啊，不能这样的啊，你不能这样的，
0: 别说那些话，
1: 你得跟大家灌输点正能量
0: 啊。
1: 我说正领导啊，正能量，大家平常其他的这个主持人们给大家
0: 鸡汤灌的太猛了，
1: 哎，给大家激励的已经很好了。
0: 我想来一碗毒的。
1: 我想就是让大家用一种非常轻松啊非常诙谐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工作之余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嗯，
1: 对吧？
0: 尤其是哪个点儿，当时是中午嘛，
1: 工作这个事情啊，就是
0: 吃着午饭的时候听你这话是很开心的
1: 啊，
0: 是吧？
1: 就是每个人对于工作他的一个理解他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是想追求自己人生的价值，我努力去工作，努力往上攀升，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好的。但是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对吧？可能说我们就差不多就得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对吧？
0: 挺好挺好。
1: 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个社会组成的一份子，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们现在手头的工作干好了就可以了。
0: 但是小马老师很有才华啊，像我们几个比较出片的那种抽象的片子都是小马老师来自于马导的导演啊，自编自导自演。
1: 没，以后我也不会拍。你夸我也不会拍。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有一副好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最近健身之后是不是有这个心得就更加明显了？
1: 哎，我跟大家说啊，从过去这一年，从2025年到2026年，
0: 嗯，
1: 不仅是我锻炼了大概有小一年的时间，
0: 嗯，
1: 马上满一年了，大概9个月左右啊，然后再加上在工作这块呢，又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啊，高情商说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嗯，
1: 低情商说就是你干你该干的就行了。这两个同时调整过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第二年的体检报告漂亮很多
0: 啊，已经回来了吗？你的报告？
1: 我的报告都出了很久了，
0: 是吗？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去年的那个体检报告都有什么问题？那会儿我才
0: 好像有2项不及格，
1: 那会儿我25啊，今年26嘛，
0: 对
1: 啊，那会儿25，
0: 几项不及格来着？那个
1: 我给大家盘一下，我现在还记得呢。一个就是胆红素超标
0: 啊，对，当时还有一位那个李医生做客直播间，咱还问了他了。
1: 我胆红素超标，
0: 嗯，
1: 胆固醇略微高
0: 高一点，
1: 高一点，就是。
0: 但是当时那个医生说，你这个年纪不应该那么高。
1: 对，就是总胆固醇稍微高一点。
0: 对、
1: 嗯啊，然后呢，再就是我的额窦，啊，额窦就是面门往上一点，就是靠近那个鼻窦那个地方啊、
0: 嗯，
1: 有一个良性肿瘤，
0: 嗯，
1: 啊，就大概就是结 节吧，然后问题也不大，
0: 不大，就是这种很正常，
1: 对，
0: 就像息肉一样，
1: 有一个小肿瘤很正常，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有些炎症啊什么的，有点结 节，
0: 那可以忽略，那些可以忽略了，
1: 对，
0: 嗯，
1: 那主要问题就是这三个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后来到了今年呢，发现哎，这个体检报告一出来，一个。结 节没了，
0: 你看
1: 啊，身上一个结 节都没有，朋友们，
0: 好光溜。
1: 哎，我在测的时候，那个医生拿着超声，拿着那个超声在我肚子上抹这个油滑的时候，哎呀，一边滑一边说，哎呦喂，
0: 真光溜。
1: 哎呦，我这都已经测了这一个周了啊，我都已经做了一个周的体检了，你是我见过的这里边最光溜的一个。啊，好久没见过这么健康的人了。我说，哎，谢谢医生，谢谢医生。然后再就是，刚才还有什么
0: 胆
1: 固醇、
0: 胆红素、
1: 胆固醇和胆红素，
0: 对，
1: 这两个指标今年也没有了，
0: 正常了，
1: 正常。哎，我去年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血压的那个最高值是偏高
0: 啊，
1: 就正常应该是
0: 没超过，
1: 正常应该是在150吧。
0: 没有没有，当时你是在那个
1: 高压
0: 接近值，就是你高接近到最高值，你没超过。
1: 其实我是超了一点的
0: 啊
1: 但是人家给我填的时候是看着漂亮一点，就是稍微往下写了
0: 啊。
1: 就稍

0: 稍微超了一点，
1: 今年血压正常了，
0: 今年那个高压非常正常，甚至离那个最高值还有一段距离，
1: 特别标准了，
0: 对，特别标准。
1: 嗯，感谢你的教练。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高压就不一定是健身的事儿了啊，高压很有可能就是工作状态调整过来的
1: 原因，心态的问题，
0: 心态好了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
1: 你跟我说完这个，我压力来了，我今年还没去呢，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你今年可能比去年惨一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
1: 你跟我好好说，
0: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对于你身体健康现身说法是非常有用的办法。
1: 嗯，对，
0: 我亲身经历的，朋友们，
1: 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给自己太大压力没必要。
1: 得了，嗯，
0: 没必要。
1: 今天上午打那些电话没用，
0: 没用，
1: 真的是
0: 啊，平常
1: 早知道把咱们节目调上午了，
0: 到下班时间领导给你打电话，去你的吧，直接给你挂了啊。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蓝天路下起来了
1: 啊，
0: 蓝天路开始下雨了，现在市区应该很多地方都在下小雨啊，大家注意安全吧。
1: 对，
0: 但是
1: 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视频号，哎，龙坤南好像也下起来了，
0: 龙坤南也下了吗？
1: 对，有一点蒙蒙细雨的，
0: 应该都是不大，
1: 小雨小雨。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也提醒大家，因为秋海大道这边不是之前有问题吗？修路，然后目前秀英大道跟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啊，秀英大道南北双向的队伍都特别长，尤其是北往南走的，应该就是大货车会比较多。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有从滨海大道这边想通过一条主路穿过来，穿到像南海大道啊，或者是怡海大道这边往南走的，尽量就不要选秀英大道了啊，提前从那个永安路，或者是你再随便找一个其他的那种小路稍微穿一下，
1: 嗯，
0: 能好走很多。然后看一下还有朋友发来的微光呢，说小马你要跟随领导的步伐啊，学习老张头大龄不婚体弱多病啊。老张头我跟你说他为什么这个体弱多病啊，是因为他不锻炼，就是因为他不锻炼。
1: 哎，他不是打球吗？他坚持打球吗？不是
0: 坚持打球啊，他不一定就算是锻炼，
1: 只能让手腕和膝盖受伤。
0: 锻炼是一个全方位的
1: 啊，
0: 就是一个均衡的。
1: 嗯，
0: 你同时又要兼顾你就是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些锻炼，
1: 嗯，
0: 胸啊、背啊、肩啊、腿啊，
1: 嗯，
0: 对吧？各个部位的锻炼，你同时也要兼顾你的这个比如说心肺功能，
1: 嗯，有氧无氧。
0: 对，我们说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就是心肺功能，
1: 嗯，
0: 就是你都得均衡。
1: 嗯，
0: 但是他是什么呢？他就是每到周三的时候去打那个羽毛球，
1: 嗯，
0: 就导致羽毛球是一个
1: 比较激进的运动，
0: 说白了是一个无氧运动。
1: 对，比较激进的运动。我打羽毛球不是那个膝盖吗？
0: 对
1: 啊，我后来就不打了，后来改成普拉提了。
0: 它一个是比较激进，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规律。
1: 对，而且他，你打球的时候，他会带着你，让你的精神其实是一个紧绷的状态。
0: 嗯，
1: 我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后来练瑜伽的感觉好了？因为你瑜伽是放松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打羽毛球是一直你需要反应嘛，非常快速，而且你打的如果是
0: 高手，压力比较大，
1: 对高手的话，你反而会更加激进。
0: 一个是心理压力大，另外一个就是给身体的负荷会比较大。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反应过来了，但是你的身体并没有达到你想反应的那个位置。
0: 就是我。我打羽毛球就是这个结果
1: 啊，
0: 对，
1: 就是感觉你想去接，但是自己
0: 反应比较慢，
1: 到不了那个位置
0: 啊。再一个就是打羽毛球，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强度太大的话，你那个膝盖啊，
1: 嗯，
0: 包括手肘啊、肩膀啊，都是一系列的这样的动作嘛，会受不了。像宋宋之前不就是羽毛球
1: 也打羽毛球
0: 打得太狠，然后导致那个半月板会有损伤嘛？
1: 对，
0: 现在也几乎不太去了。
1: 我当时不是各种垫儿、各种托、各种。
0: 天宇老师也是受伤了嘛？
1: 对，但是我装备很足啊，
0: 嗯，
1: 就那还是。
0: 对,
1: 对，
0: 所以
1: 没有用啊。
0: 也不是没有用，就是你得均衡着来，
1: 可能就是
0: 搭配着其他的运动一块儿。
1: 可能你没有就是你低估了你的爆发力对你身体的这个影响力和承载力，
0: 嗯，
1: 你并没有这个和谐的使用或调度这个力量，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情况。
0: 对，而且很多这个运动，球类运动啊，你像我们这个羽毛球，
1: 门外汉是属于
0: 网球。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球类，其实
1: 乒乓球其实还好，
0: 嗯，
1: 乒乓球还好，它没有那么大。
0: 对，你说它锻炼身体嘛，它肯定是有锻炼效果的，但是它肯定是不如我们说你比较有计划的，然后每天做好那种规划的那种系统性的锻炼来的效果要好得多。
1: 我觉得私教是挺需要的。
0: 当然初学者是需要的。
1: 对，初学者包括我现在我已经练了两年了嘛。
0: 嗯。
1: 我如果自己去练和老师跟着我一起练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练的啊。
0: 嗯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风铃啊，风铃说到一个情况，说刚才呢他在高铁站上厕所，出来呢突然大雨滂沱啊，失身冲到

0: 车里面
1: 啊、哦，辛苦你了。
0: 这么说吧，就是不一定是个坏事儿，不一定是个坏事儿、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最近有什么霉运啊，今天一场大雨全给你冲掉了。
1: 你看啊、
0: 哎，
1: 好事儿啊，
0: 就什么事情大家都往好处去想。
1: 二分法，
0: 哎，二分法，
1: 哎呀，
0: 哎，往好处去想，然后你这个心态就好了。
1: 你这样吧，开个课程，
0: 开个课吗？
1: 我们录课一下，
0: 99一节，99一节、啊，
1: 让我们的椰林小卖部卖一下。
0: 哎，然后还有这个坏坏的小庄庄。说我为什么这么欣赏小马，就是因为我跟他一样喜欢工作了40-50年的对象。
1: 哎呦
0: 哎呦，太好了。
1: 那你们拉个群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啊、我们都是一路人。然后还有海哥呢，说收缩压，对、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对
0: 血压的收缩压。
1: 他现在完全正常。
0: 我现在完全正常。
1: 嗯。
0: 我现在整个那个报告下来之后啊，就三个，就今年就三个问题。
1: 去年也三个问题、
0: 啊。那个算大问题、哦、第三个都不算问题。
1: 你这次三个都是什么问题？
0: 一个是高密度胆固醇偏高，这是
1: 好
0: 事、啊、好
1: 事儿。对，这个我们在体检的那个说过，
0: 对，高密度多一点是好事儿，
1: 证明你鸡蛋吃的够啊。
0: 是，
1: 嗯，
0: 然后这是好事，其实不算问题，但是它写在里面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什么来着？那个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0: 这个大伙儿基本上
1: 都有，
0: 10个有8个都有这问题。
1: 早上起早了都有
0: 啊，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哦，再一个就是肺里面会稍微有一点那个小阴影。
1: 那你可能是刚发完烧吗？
0: 好像说是根据介绍说，这个可能是就是。大家有经历过疫情之后
1: 啊、
0: 哦，
1: 都有是吧？
0: 啊、如果阳过的话，可能多多少少都会
1: 小斑点，
0: 有一点点
1: 白色的
0: 肌瘤啊，但是问题不大，没问题，基本上
1: 啊，
0: 对，医生是这么说的啊。
1: 可以，你这三个问题你就是忽略，
0: 这三个问题相当于没问题 啊，还有一个是好问题，
1: 忽略吧
0: 啊，
1: 嗯，
0: 非常健康，现在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1: 所以马老师的二分法可以传下去，
0: 对、
1: 嗯、
0: 对，还是那个
1: 体检之前，大家想想马老师的二分法。
0: 对，而且我最近也一直在看一些那个
1: 成功学，
0: 不是成功学，非常科学的一些直播，
1: 嗯，
0: 就比如说医生的直播呀，
1: 啊，
0: 一些博士的直播，就看看日常生活还有没有需要调整。
1: 你要回看一下咱们下午的直播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直播？
0: 没有，我看的是一些比较日常的了。
1: 啊、
0: 我们
1: 饮食啊，
0: 对，
1: 像锻炼呀、啊、身体啊这些。
0: 对，我看他那个直播就是一直在跟大家普及，说关于吃啊，吃这方面。多吃鸡蛋，朋友们，
1: 嗯，
0: 多吃鸡蛋，多喝牛奶，
1: 嗯，
0: 啊，就多补充蛋白质，
1: 嗯，
0: 然后尽量少吃碳水，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OK 啊，嗯，除了二分法之外，还有养生学，
0: 养生学，
1: 你这两节课了，
0: 嗯
1: 嗯，
0: 有一句话说
1: 买二送一，
0: 有一句话说的好，
1: 送一个我们节目的课包，
0: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保养自己，
1: 嗯，
0: 你的心理年龄就会定格在哪一岁。
1: 哎呦，
0: 对，
1: 那你今年是？
0: 我今年18然后看一下空空问到说结节和脂肪瘤一样吗？
1: 不一样。
0: 这个一样吗？我还真不知道。
1: 结节是好的胃，就是比如说两个手指啊，是两个手指攀在了一起，两个血管攀在了一起，
0: 嗯，
1: 然后脂肪瘤是多出来了，比如一个手指上长出来多余的细肉，这是结节和
0: 脂肪瘤应该是就是凸出来的吧？
1: 对，凸出来的。
0: 结节是在里边的，
1: 而结节是在里面交缠的，是两种东西，
0: 嗯，
1: 是不是很容易啊？看我们跟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一起待着久了，也懂点儿，也懂点儿。
0: 江湖大夫啊，
1: 嗯。
0: 然后姬红呢也说运动这个是真的
1: 啊，
0: 我健身这几年的，除了尿酸以外，各项指标都正常。尿酸这个应该就是
1: 喝酒
0: 或者是吃海鲜的问题。
1: 喝啤酒、吃海鲜一起就会尿酸不正常。
0: 对，
1: 嗯，
0: 说我乙肝抗体的这个值呢是逐年上涨
1: 啊，
0: 之前本来打算去打这个加强针了，结果后面呢每年都增加，哎，发现，
1: 哦，自己增加了，
0: 发现就不用了。
1: 那可以啊。
0: 对啊，就是你锻炼起来了之后，你身体的免疫力会跟着就提高了。
1: 那我这个没有，这个我还是要需要自己来这个。
0: 你要打吗？
1: 我打过了。
0: 打过了应该就没事吧，嗯，
1: 对，打过了之后它那个抗体一直在，但是它逐年增加这个情况我没有，
0: 就是
1: 甲肝乙肝这种咱们不是都是要定期
0: 很小的时候就打过了，
1: 对，然后你会看那个值，它是可能逐年下降一点点，它仍然在有这个值数的范围，像它这种升高的证明它的这个身体状态确实蛮好的了，
0: 嗯，对，
1: 嗯，
0: 奔跑的牛呢说细狗的这个健康指标都达标了我之前确实拍过一个那个细狗传奇的那个视频啊，我当时就立誓了，
1: 嗯，
0: 我说那个视频将会是我人生当中
1: 最细的时候，
0: 最细的一条视频，从此之后
1: 现在这胳膊，哎呀，
0: 不会再有小细马了啊！现在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1: 你是壮马，
0: 我是954里最强壮的男人，
1: 死壮马，
0: 没有之一
1: 哎呦，
0: 我的卧推指数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高，
1: 是吧？哎呦，
0: 就这么强，
1: 这个时候头已经晃起来了，
0: 哎，
1: 最强
0: 就是这样的。海口百家争鸣的说终于碰到一个红灯啊，说了一下

0: 说我们一个资深的羽毛球球友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打多了受了很多伤、
1: 哦、
0: 啊，建议去打匹克球，这是一个运动强度的问题啊。
1: 哦，我知道匹克是那个方拍子的那个球是吧？
0: 好像是，应该是近两年新兴起
1: 新兴的一个球，匹克球，
0: 不是什么传统运动。
1: 对，就长得像乒乓球的大号，然后那个拍子是方的，
0: 像拿那个电蚊拍。
1: 哎，对，然后那个球也挺大的、嗯、像网球那么大的一个球。
0: 对，还是那句话呀、嗯、就像篮球、足球、羽毛球这种强对抗的运动，它就是容易受伤，
1: 它就是需要反应力和爆发力的，这种都需要、
0: 嗯、对。嗯，先来进广告啊，稍后继续回来。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在长堤路钟楼这个位置，目前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刚刚来进行反馈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长堤路的钟楼的这个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另外呢，也提示大家，目前的这个长堤路啊，在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上，滨海大道过来的话呢，也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的缓行，可能还是靠右边的这个车道上要。上下客的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集中一些，所以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其他的各个主干道目前整个的这个通行还是处在平峰的时间节点当中，但是个别的这个路段啊还是会有一些些的缓行的。首先呢，来提示大家，在施工的地方，在龙华路的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可能压力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集中，各位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这个路段双向车道都有施工，路面上已经画设好了一些标志标线，还有一些交通指示标牌，看好了再有序的去通过。然后海秀东路这边的话呢，还是海建商业大厦一直到明珠广场中间这一大块，靠右边的两条车道是在进行围挡施工当中的，经过的话呢要格外注意，靠着左侧的车道来通行或许会更加快速。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那么这个天气呢，现在好多片区又开始处在下小雨的状态当中了，这个雨也是一直在下，一直没有停，可能部分路段雨势不算太大啊，但是路面呢依旧非常湿滑，但是个别路段呢，有的这个雨一阵一阵的还是下的比较大的，大家雨天行车呢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港口方面，海口三港呢因为受到了热带低压的影响，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经是从刚刚的4点钟停运了，预计停运的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21号的早上，会持续到明天早上，但是具体的复运的这个时间要看天气情况而定。停运期间呢，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过海的，如果有这个下面视线的要过海的货车朋友，可以在当地先等待一下，不要来到海口聚集，因为现在也过不去。同时呢，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动态的来关注一下后续的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之前呢，没有预约购票的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因为台风造成的不便，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直接致电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3168446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

0: 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啊！刚才又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了不同的路况，来看一下。
0: 嗯，
1: 换面。

0: 现在男人呢说海秀东大英天桥下面有一辆小车跟外卖电动车是发生碰撞了啊，在最左侧的车道有走这个海秀东路过大英天桥桥下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还有菠萝说到的是长堤路在钟楼这块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啊，还有说长堤路靠近那边加油站的这个位置呢红绿灯啊从早上一直坏到现在也没修啊，我们跟交警已经是刚刚进行反馈了啊，交警也是说收到，我们待会儿再观察一下再跟进一下啊。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解读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另外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如果有想找工作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心仪的岗位啊。
1: 另外呢有几个关键词啊，希望大家去到我们椰城小卖部去逛一逛啊，比如说可以回复定安驿站啊灯塔去买一买，比如说我们这个灯塔这个
0: 59.9
1: 便宜，对，里面不单包含了这个游览，还包含了文创啊饮品二选一，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啊，
0: 是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0: 对，最后可以发送特惠啊。然后 LG 呢说天月你怎么那么爱笑呢？
1: 哎呀，最近笑的时间啊没有以前那么久了，
0: 因为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的，
1: 所以运气太好了，
0: 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多笑一笑啊！
1: 今天
0: 笑一笑十年少。
1: 今天本来很焦虑的，然后马老师点拨了我一下啊，我立马又不焦虑了，
0: 哎，
1: 心比较大啊，一下就疏解好了。
0: 对，就是笑一笑为什么会哎，我其实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了，就是为什么老是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是因为你爱笑，爱笑就证明你这个人的心态好，
1: 调整得快，
0: 证明你乐观。
1: 对，
0: 乐观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跟悲观的人啊遇到同样的事儿的时候，看问题的那个角度不一样。
1: 听人劝，吃饱饭嘛。
0: 哎，完了之后呢，在遇到同样的事情上来说，乐观的人他就会觉得啊可能这个事儿怎么着就过去了，他不会给自己太多压力，但是可能相对于比较悲观的人呢，他就会觉得这个事儿一直是个事儿，就像压在心里头的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气儿，
1: 有的时候就是放不下嘛。
0: 对，
1: 于
0: 是这两个一对比，悲观的人就老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么运气这么好呢？啊，这个事儿你都这样遇到了，你都好像没事儿一样
1: 啊，
0: 或者说老是觉得有好事降临到你身上，每天乐呵呵的。但实际上我想了一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说运气不会差，
1: 可能，
0: 但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可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进程要比乐观的人要慢一点，你可能在前面一个事儿还没出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去到下一个轮回当中了。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一定要多多笑，朋友们啊，
1: 二分法，
0: 傻笑也行，
1: 二分法，朋友们
0: 啊，像天月老师刚才那种傻笑也可以啊。
1: 大家啊，
0: 乐呵呵的。
1: 如果大家想要具体了解这个二分法啊，回头我真的啊让小马老师给大家录一个课程，然后放在咱们椰城小卖部，我觉得会卖钱。这样吧，我们卖19.9，
0: 还卖钱啊？还卖钱吗？
1: 19.9可以的，
0: 没事，大家
1: 19.9可以加你微信。
0: 大家要是想听的话，可以找个时间给大家说一说啊。
1: 一对一指导，
0: 对，这生活还是要乐观的，
1: 对吧？
0: 来吧，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是跟大家说点正经事儿啊，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有说到明天会有的一个招聘会嘛，来关注一下，这个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的，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进行的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一个第八场的线下招聘会，然后具体地点呢仍旧是在江东啊，江东的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大家直接去导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就可以了。
1: 哎呦，这次的岗位也是挺多的啊，而且很丰富啊，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说的主要就是集中在学校啊，
0: 教育，
1: 对，这一次呢就很多了，教育的、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医药的、食品制造业的、工程建筑业的、批发零售业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商务业的、投资的，还有房产中介类的啊，好多大类都在这一次的这个招聘会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它这个招聘人数没有之前那么广啊，那基本上是13啊，最多不会超过20。
0: 而且这次我看了一下，很多很多这个方面呢，都是招了一些我 们说基础工种，
1: 基础性的人才。
0: 对，比如说像旺家旺啊，批发零售业当中的旺家旺商贸有限公司，他就招了很多像这个副食百货营业员啊，烘焙营业员啊，生鲜切配技工，还有

0: 生鲜营业员啊、收银员、熟食、猪肉分割技师啊、等等的这些都包含在内，
1: 属于比较基础的技术工种啊。
0: 对，
1: 另外呢，像在建筑行业当中，拿这个中庆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它除了有会计师的这个资格之外，其他的你像人力、行政岗啊，然后造价员这些，他们的岗位都只有一或者是两个，但是薪资待遇是不错的啊，8000到10000之间啊，所以大家有这种跟建筑行业有关的职业技能证书的朋友，可以优先来选择一下工程建筑业。
0: 是，这就是明天关于这个线下的招聘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应该是前几个推文当中就会有这个叫做8月21号招聘会部分岗位提前看啊，可以来看一下。
1: 今天中午发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小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啊，这个
1: 秋假，哎呦，春假。春假、暑假、秋假、寒假，
0: 我
1: 的天，
0: 我真服了，暑假还没放完呢，这个秋假的放假的安排都已经出来了，
1: 秋假日历都出来了，
0: 干嘛了？
1: 哎、
0: 不学了、
1: 啊？就比我们那时候上学感觉要幸福好多啊！这个假期多多了。
0: 对，秋假呢依旧是3天啊。今年的秋假，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印发的通知来看呢，一般是会安排在秋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就是10到11月，有可能大概率会连一个
1: 中秋，
0: 中秋或者国庆、
1: 哦、
0: 啊，因为上次他就是连了一个那个是清明还是五一嘛、
1: 哦、端午还是五一来着，
0: 反正就连了一个假啊，
1: 反正挺长的，一下就给孩子们放了，有的是8天嘛我记得。
0: 目前来看的话大概率就是10到11月之间会放这个假，然后呢不同学校可能机动性的调整一下，一共是3天的假期。
1: 上一次是除了临高和儋州跟其他的城市放的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城市都是放的一样、是吧？
0: 澄迈也不一样。
1: 这一次看看啊，我们拭目以待一下这个秋假是怎么样调整的。如果真的调整到了那个11假期的那3天，那可好了啊。
0: 对
1: 啊，整个中间都不用请公休了。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说完咱们这个海口市区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全国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最近电影特别火爆，像那个龙餐馆。
1: 哎呀，
0: 龙餐馆
1: 你去了没？
0: 我还没去呢，
1: 还没去，
0: 一直没找到时间。
1: 那个奥德赛我也没去呢，时间太久了。
0: 而且最近一直下雨，不是很好出去啊。
1: 这样吧，我周六去看一下那个奥德赛。
0: 然后关于龙餐馆爆火之后啊，大家对于它那个所在的一个位置，它因为它背景
1: 说是在青岛嘛，是不是？
0: 不，它那个背景是在那个中东嘛。
1: 啊，对。
0: 啊，电影背景在中东，但实际上拍摄的这个地点，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不在青岛，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的一个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1: 自己搭了一个镇。
0: 对，这是一个影视基地，相当于是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影视基地呢，建得非常的
1: 逼真粗犷
0: ，非常粗犷，而且一看就是那个上世纪可能60、70年代、70、80年代的那种，
1: 各种都有啊，各种这个建筑都有，大烟囱呀，
0: 对，
1: 煤炭呐，
0: 就有种咱们国家就是前几个5年计划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还有那种绿皮火车呀，然后还有那种东方红啊，
0: 对
1: 啊，都有。
0: 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龙餐馆是在这儿拍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万里归途，这个是张译跟王俊凯演的，应该是去年国庆的那部啊。
1: 哦，然后王菲还唱了一首歌。
0: 前年还是去年，然后
1: 归途有风，
0: 包括还有山海情啊、这些电视剧
1: 都是那个时代的剧情啊。
0: 对，很多这些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呢都是在这里取景的，40多部呢。
1: 贺兰山深处啊。
0: 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是在贺兰山的深处啊，周围也是都是很荒的，荒山连绵，寸草不生，就是一看就是工业时代下不太保护环境的那种结果。
1: 专门为了拍摄来的。
0: 对，而且再加上特别破旧的建筑跟陈设呢，自带一种废土的风格。
1: 废土风，这是风格吗？
0: 对啊，废土风格嘛。
1: 废土风格。
0: 末日风格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地方曾经是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煤炭基地，但是后来由于保护环境嘛，停止开发之后
1: 就不能再挖煤了嘛。
0: 对，就转型成为了特色小镇。凭借保留完整的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这个建筑群，就还原了当时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风貌跟生活环境。
1: 这里就像一个大型的时间胶囊啊，有这个废弃的矿场，有这些搬墙的外薄，还有这个家属楼，还有一些铁轨啊，经过岁月打磨的，依旧可以看到一栋栋的建筑都是原来可能特别繁华啊，就那个
0: 年代的繁华。
1: 对，煤炭啊，大炼钢铁啊，那个年代啊，就是现在还保存完整。其实现在在国内还有这样的这个小镇能保存完整的非常的罕见啊。
0: 虽然它是一个影视基地吧，但是这不是一个正儿八经大家生活的小镇，但是能找到这种

0: 地方也是很不容易的，
1: 也印证了那个时代这个中国的一个情况。
0: 其实一说到这种风格的地方，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哪儿吗？
1: 大西北。
0: 不是，石家庄。
1: 哦哦哦，
0: 哎，石家庄包括像东北，
1: 嗯
0: 啊，就那个时候那一片地方，河北、东北都是大兴工业的这个重镇嘛。
1: 山西
0: 啊，石家庄那会儿也是工业重镇呢。
1: 对
0: 啊，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缩影。
1: 那个时候我去大同的时候，他们就说、
0: 哎、大同也是
1: 那个时候这块是什么一个好多大烟囱，
0: 山西很多地方。
1: 对，然后路面上都是黑的，说一到冬天尤其是
0: 煤渣嘛，
1: 对，全是黑的，下雪都看不着雪。
0: 对
1: 啊，但是后来就大家慢慢的保护环境，不再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就慢慢撤出了这个大同。
0: 还有像河南的平顶山、
1: 也是一个工业重镇，
0: 也都是挖煤、挖煤的
1: 资源，吃资源饭的，
0: 对，比较重要的地方、然后在这边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在那个时代才能看到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呢，就是前面挂着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1: 东方红，
0: 对，毛主席的一个相当于是
1: 头像
0: 徽章、
1: 哎、
0: 或者头像旁边插着红旗、
1: 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流行戴徽章，
0: 胸章，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上面写的是东方红号的绿皮小火车，
1: 哎，
0: 非常漂亮，
1: 很好看啊、拍照应该很出片的、
0: 这个地方具体的地址呢是在宁夏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然后这个地方是没有直飞的航班的啊，包括在哪儿都没有直飞，没有机场，它是需要大家落地银川市区之后呢自驾，甚至都没有
1: 还得自驾，
0: 都没有高铁，这个地方都不通高铁啊。自驾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1: 因为那个年代的矿区肯定是在距离咱们居住宅，
0: 它是有火车的，
1: 远的地儿，对、
0: 但是没有高铁，
1: 负责来运嘛，是吧？拿铁来运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它可能距离我们市区就又远了。你看，1.5小时到两小时，那都快到琼海了。
0: 而且因为它严格上来说，它只是一个
1: 拍摄取景地
0: 影视小镇，
1: 对，
0: 所以说并不会真的给他通火车或者是通高铁。
1: 对
0: 啊，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从银川出发的话是大概开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从石嘴山出发的话大概自驾就一个小时，其实并不算太远。推荐打卡的一些地方呢有很多，像他们有当地的这个市场，红光百货市场。
1: 哎，这个名儿好熟悉啊，内蒙古也有一个红光。哎、
0: 对，
1: 嗯，
0: 就是某某百货
1: 百货大楼，
0: 百货大楼、
1: 嗯、
0: 百货商场，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这个矿务局。
1: 矿务局电视台、
0: 啊、哎，
1: 矿口井，
0: 矿井，
1: 哦，
0: 整个石炭井的辖区面积呢356平方公里，其中这个建成区的面积大概是7.6平方公里，并不算特别大。
1: 嗯，
0: 曾经这边呢也是一个拥有将近10万人左右的一个工业城，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是已经完全转型成为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了。一些复古的街区啊，工艺的遗址啊，可能都是在做生意的这边会多一些。
1: 嗯，
0: 包括还有绿皮小火车，
1: 嗯，
0: 串联的
1: 有很多的布景啊，后期的特效呀。在这个里面都可以让大家就是很真实的还原啊。
0: 现在在网上刷抖音的时候，不是经常能刷到一些博主还原上世纪的一个、
1: 李如如，
0: 哎、
1: 嗯，
0: 那种场景吗？
1: 对，
0: 大屁股电视，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
1: 然后烫发，那个时候穿的婚纱，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拿的那个暖壶，
0: 水壶，
1: 对，
0: 啊，那个绿色的圆的那种水壶，
1: 还有那个红色的保温的暖壶，
0: 搪瓷杯子，
1: 还有喜字的脸盆儿。
0: 哎，大红花脸盆、
1: 对、
0: 还有像那个保温瓶，大收音机，手电筒，这都是大三样，
1: 好多呀，
0: 老三样啊、
1: 嗯、
0: 上世纪的这种老街道的风格啊，自带这种复古的气息，然后包括像那个年代的供销社，天哪、这个词儿，
1: 哎呦，
0: 没有想到在2026年还能说出供销社三个字。还有像百货大楼、
1: 供电所、
0: 国营的照相馆、国营的理发店啊，上面那个
1: 哎，粮票啊、邮票，你见过那些票不？
0: 我没见过，
1: 我见过。
0: 那已经不是我的年代了。
1: 我在那个小盒里，就是我奶奶小盒里见过布票、粮票、邮票，都有票。
0: 我见过最老的物件应该就是、一分钱的那个
1: 啊、
0: 那个黄色的票了。
1: 啊、我知道，
0: 就是金黄的，一分钱特别
1: 小，很
0: 小，
1: 窄窄的，
0: 上面是一辆大卡车。就是那种运货或者是军用的那种卡车，
1: 嗯，是就黄色的，不是像那种什么
0: 黄色的，
1: 对，不是绿色的，也不是棕色的，是黄色的，
0: 很小一张的那个分票啊。
1: 那个时候过年吃饺子都是用那个1分钱2分钱包嘛，因为它轻，
0: 是
1: 啊，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地方呢，像百货大楼也好，或者是这个供销社呀、粮油所啊，它不是说有的景区它也有，
1: 嗯
0: 啊，但是它那种是后期
1: 自己盖的
0: 啊，盖出来做旧去还原的。
1: 你像冯小刚电影公社，它也有。

0: 做旧的嘛。
1: 对，就是新盖完之后再做旧。
0: 对，它是做旧的，而这个里面它就是原来就是。
1: 它原来就是那个年代的楼。
0: 它就是当时的百货市场。
1: 可能稍微是对那个房子进行了一些安全上的稳固。
0: 对，改造
1: 了
0: 一下。
1: 稍微修了一下，但是绝对是没有大修。
0: 它原来的社会属性就是卖百货的，
1: 那个、
0: 然后就是 对,
1: 对
0: 那个楼就是百货大楼。
1: 那个楼的岁数估计比大伙都高，年纪都大。
0: 所以它拍出来又特别真嘛，你看《山海情》里面那个多真呐、啊，就感觉是、
1: 嗯、
0: 就是那个年代的东西啊。
1: 对，
0: 嗯，
1: 而且除了在复古的同时呢，它还有一些生活气息，
0: 嗯，
1: 比如说在供销社当中，它有那种手写的价目表
0: 啊、
1: 哦、啊，这个暖瓶多少
0: 啊、哦，多少钱
1: 多少
0: 几块钱几块几几块几，
1: 哎，芝麻酱多少钱，然后还得
0: 按勺算的
1: 给票啊，每个月每人是几两。
0: 对，肉票也是几两，按人头的、
1: 嗯、
0: 然后布票女生比男生的布票多，
1: 鸡蛋，
0: 对、
1: 啊、
0: 反正所有的都有票，
1: 是，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非常原汁原味的，而且没有刻意打磨雕琢的这种岁月感跟生活感，
0: 就很自然、
1: 啊、对，这也是国内非常少有的那个特别贴合上世纪生活风格的一个地方了。
0: 嗯，真的很难得啊、哦！有机会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这个时间
1: 去宁夏玩的话，
0: 对啊，宁夏的葡萄酒也是非常厉害啊，
1: 还有羊肉，
0: 对，哎呦，滩羊，
1: 哎，
0: 天哪，好吃！
1: 而且除此之外呢，这边在旁边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八号泉水泥厂的一个遗址。
0: 哦，
1: 这是
0: 也是原来那个工业时代的遗址。
1: 对，这个是石炭井的一个工业痕迹，工业遗迹啊。
0: 嗯，
1: 目前是已经废掉了。这个遗迹呢，是在2016年，十年之前的时候，入选了石嘴山工业遗产名录、
0: 嗯、
1: 啊。荒废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厂区，就是废就废在那儿了、
0: 嗯，
1: 也没拆，也没去动它。
0: 嗯，
1: 所以说去了之后，你就能看得到，哇。穿越过去了，
0: 粗犷的工业废墟风。
1: 对，而且它是对外开放的
0: 啊
1: 、就是如果是你喜欢探险呐、啊，或者是喜欢这种、
0: 也不要门票是吧？这地儿
1: 应该是不要，
0: 应该不要，看起来连那个大门都没有。
1: 对，都没有看大门的、
0: 哦、对，
1: 然后你如果是喜欢探险或者是喜欢这种重工业美学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
0: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啊，而且这儿也有很多的地儿来这个取景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
1: 嗯
0: 啊，它也是一个宁夏工业文旅的核心地，它原来是前身叫大五口洗煤厂，
1: 嗯，
0: 大家知道吗？挖完煤之后还得洗煤，洗完煤之后才能，
1: 对，才能
0: 送出去嘛。然后这个洗煤厂在半个多世纪里呢，就是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优质的煤炭啊，
1: 嗯、
0: 也见证了石嘴山的这个辉煌和发展。
1: 是的，
0: 其实当时除了山西之外，什么陕西啊、宁夏呀、啊、内蒙古都有煤，
1: 河北，
0: 哎，对，都有煤，
1: 嗯、
0: 大家都是因为那个时候需要大兴土木嘛。需要能源，肯定都需要这个燃料嘛，
1: 是、嗯、百废待兴的一个时代啊。
0: 对啊，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当地的美食啊，可以来看一看。
0: 哇，这个地方好像鄂尔多斯啊，这块儿。
1: 嗯，就可能大西北都差不太多、
0: 那个、差不多，对对对，工业的地方都差不多。
1: 嗯，像当地的羊肉，宁夏的滩羊是去了之后不得不品的一环。
0: 嗯
1: 啊，羊肉砂锅，然后包括这个烤全羊啊，烤、
0: 嗯、
1: 他们那儿烤全羊应该跟内蒙古的烤全羊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0: 它那个羊很小，
1: 嗯，
0: 就是小滩羊，但是它那个膻味儿没有内蒙古那个山羊那么浓
1: 啊
0: 啊，它的肉很脆很嫩很嫩。
1: 嗯，很嫩，
0: 嗯，
1: 好嚼，
0: 嗯，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这边除了自己的饮食风格啊，还融合了一些四川火锅跟串串香上面的一个特点。
0: 哦，
1: 对，
0: 宁夏跟四川还有这个联合啊？
1: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南方的、
0: 啊、务工是吧？
1: 对，去北方去务工嘛，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就
0: 带过去
1: ，然后进行了一些改良。
0: 哎，你别说啊，这个红红的这个感觉真的像重庆哎。
1: 对，
0: 嗯，
1: 羊肉汤、红汤拉面。
0: 辣糊糊，
1: 羊肉砂锅
0: 啊、
1: 嗯，烤羊蹄，
0: 哎呦，烤羊蹄好吃，给大家推荐烤羊蹄
1: 是吧？
0: 还有卤羊蹄，
1: 羊一身都是宝，
0: 真的羊这个羊蹄里面那个羊筋啊，
1: 羊就没有不好吃的部位，
0: 真的，
1: 羊油都好吃，
0: 羊盘肠，哎，我跟你说过盘肠啊，
1: 说过，
0: 真好吃，
1: 想了、啊，
0: 真好吃啊，
1: 对，所以有一天大家如果去到宁夏旅游的话呢，除了宁夏的好看的风景可以看之外，可以去到这个石嘴山。去考虑一下，看看那个时代的我们一个，中国的时代缩影啊！
0: 哎，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非常的昂扬向上、往前冲的一个状态了。嗯，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奔跑的牛呢说，我们以前放假是让你有时间回家帮忙干活、
0: 哦、
1: 啊，现在放假就是孩子有时间去玩。
0: 对，
1: 那没活干了，现在你要是非让他干也可以啊，你在家里头洗洗碗、拖拖地，
0: 对 啊，
1: 扫扫地啥的，
0: 体验一下咱们小时候那个事儿也可以啊，就是回老家去嘛。嗯

0: 啊，也可以啊，帮忙收收麦子，放放羊。
1: 对，
0: 嗯，
1: 还有大海呢，说送女儿小学新生报道
0: 啊、
1: 哦，戏剧性的遇到了当年教我的老师。
0: 哇塞！
1: 哎呦，随口感慨说：“老师，您头发白了好多。”说完忐忑了一下啊，就生怕老师回一句：“你头发都快没了。”时光太奇妙了，曾经坐在课桌前的学生呢，如今亲自来送自家孩子上学，还撞见了以前教我的老师。
0: 哎呦，这缘分真好啊，
1: 挺感慨的。
0: 哎，真好真好，这就是时光的馈赠吧。
1: 对，
0: 嗯，
1: 老朋友说下午好，下午好啊。
0: 嗯，
1: 先来关注到整点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部分的片区已经是停雨了，但是今天下午这个雨也是陆陆续续的，还是有很多片区还在下小雨。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雨天路面依旧比较湿滑，要多多的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的整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处在平风的时间节点当中，但是个别路段呢会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叶海大道，现在有一块路不是特别好走啊。叶海大道目前呢，跟中山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叶海家园对面的路段，自西向东方向有明显缓行。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缓行呢，大概已经是有500米左右了。反方向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如果不太想在这块等待的话呢，可以绕行到凤翔西路、凤翔东路，可能会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有200-300米的缓行情况，出城方向问题不大，也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龙克南大转盘呢，目前四个方向还是平风时段，但是南海大道的自西向东会有300米左右等待红绿灯的一个情况。目前呢也是正处在等红灯的状态当中。还有像有这个施工的节点啊，龙华路的东半段、海逸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双向都在围挡施工，而且这个施工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再有序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海秀东路这边，海秀东路的海建商业大厦一路到明珠广场最右边的车道，两条车道依旧是在围挡施工，大家还是得靠左走啊，靠左走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另外呢，在长堤路靠近加油站这边的这个红绿灯，之前是一直故障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有没有修好啊，如果还没好的话，大家路过的话呢，要看好了对向的来车，确认安全呢，我们再顺利的去通过。那么高速方面呢，在西线高速现在临高回海口的这个方向，金牌互通处有一大片的缓行，这边可能是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大家总之呢，按照现场工作人员跟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另外呢，就是福山互通一路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也是回海口的方向，中间有5公里了，非常的堵车。这个路段呢，比较建议大家可以优先考虑走25国道来通行，或者说这边如果雨势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话，不建议大家再冒雨开高速啊，可以先就近的找一个服务区耐心的等一下。最后呢，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关于港口方面，目前呢三个港口目前是已经进入到了停运的状态当中，也是因为受到了热带低压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8月21号的早上，但是具体几点复运还得看这个气象的情况。停运时间呢，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过海的，大家呢也不要再前往到港口，或者不要来到海口来聚集了，大家可以来动态的关注一下后续的复运的这个信息。还是如果后续开航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如果有任何疑问，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是969366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3168446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

0: 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2: 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5:10，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宇。
1: 嗯，很明显这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了啊。
0: 好了，
1: 对大家
0: 一下就是经过了2个小时啊，从原来的有点荡。到现在有点颠，
1: 上班要开开心心的上，
0: 是吧？
1: 对吧？
0: 要想赚钱，先发疯。
1: 难过是一天啊，不开心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啊。我们就调整一下心态，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呢？
0: 就好了。
1: 对，拿其他的人都当大白菜，拿领导都当大白菜、大萝卜啊，你就开心了。
0: 真是大艺人，很好调节啊，是吧？
1: 就。不，这个跟IE其实还没关系，
0: 没关啊。
1: 对，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
0: 心态调节状态，
1: 心态问题。
0: 是有个好搭档还挺重要的，
1: 哎，
0: 是吧？好好珍惜我的搭档。
1: 来吧，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再一次感谢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暑期特惠产品啊，还剩下最后的满打满算，这周过完呢，就是剩一个周的时间了啊。如果想在咱们暑假结束之前带着孩子去定安玩的，去儋州玩的，非常推荐这两个酒店啊，一个就是海旅的春阳大酒店，另外一个呢就是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这个丹尔追光驿站，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丹州那边追追落日啊，看看晚霞，同时去赶海的，这个地方呢还有独栋独院的房型啊，也都是我们在这个
0: 太难得了，
1: 对，小卖部当中推荐给大家的，只需要券后价199元。就可以体验到独栋独院的这个大床房，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对，还包含了双澡呢。大家呢可以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三个港口是在刚刚4点钟也是已经正式停运了啊，预计呢是明天恢复，但是明天恢复时间还要按照现场的一个风雨
0: 天气的情况，
1: 风雨的情况来看啊。
0: 因为这会儿呢还是有台风四级预警的啊，咱们省气象台包括市气象局都在发啊，这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一个影响啊，整个的对于我们海口市区包括周边的比如说澄迈、临高、儋州啊这些市县，其实还是有风雨的影响的。而且呢预计啊，这个在20号夜间，这个热带气旋会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那受到它的影响呢，海南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8到9级的一个风，另外呢建议南海过海的船只要回港避风，而且现在整个琼州海峡都是一个停航的状态嘛，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那我们在市区开车呢，现在市区内部刚刚有很多地儿啊也是下雨了，就是那种毛毛雨嘛，有风有雨的那种感觉，所以在雨中行车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检查胎压雨刮是否正常。
1: 对，有其他的路面情况呢都可以继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我们好像已经好几天没有跟大家
0: 猜歌了
1: 是吧，满打满算应该已经是2天多了啊，我们也会在今天的下班时间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昨天是路况太复杂了，然后前天是有嘉宾今天呢我们就是回归了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听一首好听的。今天猜一首我会唱的。
1: 你会唱的吗？这个我觉得你还真未必会唱。
0: 好吧，
1: 这个歌我觉得大家肯定是也都听过了啊，但是我觉得唱的话能唱会唱的朋友不多。
0: 你会唱不？
1: 我不会唱
0: 啊，
1: 倒也不是，
0: 你不会唱，能哼副歌不？
1: 倒也不是因为它难，就是因为它
0: 调高，
1: 也不是调高，不是因为它歌的这个难度的问题，大家不唱，而是因为它的这个歌的属性的问题。
0: 说唱，
1: 不是说唱，来跟大家科普，来跟大家一块来听一听啊。
0: 来，
1: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朋友们听好了啊，是一个组合。是一个组合，
0: 组合呀，
1: 四个字的一个组合。
0: 呦喂，
1: 这个组合呢是中国内地双人独立创作组合，其实这种组合并不多。
0: 双人的独立创作组合，
1: 对，
0: 不是光演唱，还是创作，自己还能做歌。
1: 是的
0: 啊，
1: 两个人啊，然后呢有主唱和吉他手以及作曲，这吉他手和作曲是一个人，他们两个组成的。
0: 那唱歌呢？这吉他手唱。

0: 歌吗？
1: 吉他手不唱歌，
0: 就是这个
1: 就人家是主
0: 唱。
1: 对、
0: 啊、
1: 这两个人呢都是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不是音乐科班的，一个是学动漫的，一个是学这个财税的。
0: 哎呦
1: 啊，然后他们是在2013年在大学校园正式成团的，
0: 跨行跨的有点狠啊。
1: 对，
0: 嗯，
1: 来看一看他们的发展历程啊。这两位呢是在这个校园的吉他协会认识的，然后一开始呢、
0: 嗯、
1: 一块在校园操场啊，包括一些对小酒馆去演出。他们在2015年呢发布了第一首原创的作品，叫做秋酿。秋酿
0: 没听过
1: 啊、秋天的秋，酿酒的酿
0: 啊。
1: 然后呢在网络上收获了第一批听众，这是他们的第一首原创
0: 啊。
1: 然后在这块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故事，就是临近他们毕业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已经找好工作了，于是就计划办一场告别演出就解散。演出当天呢、下大暴雨，很突然，几百名他们的粉丝冒雨到现场去支持他们。
0: 哎呦
1: 非常受感动。
0: 好感动啊。
1: 对，于是
0: 感冒了吧。
1: 于是呢就打着喷嚏啊，就决定找好的工作就不干了。
0: 哎呦
1: 啊，全职去做音乐，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叫做青柴文化。
0: 天哪
1: 啊，青柴文化，青是青色的青，柴是柴犬
0: 柴火的柴
1: 啊，柴火柴犬的柴
0: 啊。
1: 靠粉丝的众筹完成了第一张专辑的制作。
0: 哎呦，
1: 嗯，
0: 可以
1: 啊。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发行了第一张靠粉丝众筹发行的专辑，就是他们、
0: 哦、
1: 就是他们组合的名字。
0: 我知道了。
1: 嗯
0: 嗯
1: 嗯，
0: 这首歌是七个字儿。
1: 不是
0: 啊、哦，不是啊，
1: 不是啊，他们第一张专辑呢，就是他们组合的名字，
0: 是两个男生对吧？有个男生还有点胖，
1: 不是
0: 啊，
1: 不是女生，
0: 不是啊，
1: 啊女生两个女生，然后他们这个刚发布这张专辑之后呢，他们就开启了全国巡演啊。这个全国巡演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主题，叫做春酒热夏秋酿之寒四季巡演。
0: 我确定我不认识他俩。
1: 你绝对认识，
0: 真的？
1: 你绝对认识，
0: 我认识啊。
1: 嗯，然后呢，这个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成为了现象级的青春组合。同时还有这个同专辑，他们那个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下一站茶山流》，是以武汉公交站来命名的，也成为了毕业季大家必听的一个歌曲。
0: 我想问一下，
1: 嗯，
0: 请问
1: 校园小清新风格，
0: 这两个女生是不是他们参加过一个那个综艺啊？就是马东老师那个综艺
1: 《音乐的夏天》，
0: 嗯，乐队的夏天，
1: 好像是吧。
0: 然后翻唱了一首那个朴树老师的《New Boy》，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哦，
1: 对对对。
0: 那我知道了，这个歌也是四个字吧？
1: 这个歌是四个字的，对，他们的一首、
0: 啊、那我知道了，
1: 成名代表作，
0: 知道了，
1: 是发行在2017年，朋友们啊，这首歌四个字，发行在2017年的他们同名专辑的这个专辑当中，
0: 嗯、
1: 然后是国产动画。我是江小白的第一季片尾曲，
0: 嗯
1: 啊，同时呢，也是这首歌单独也作为了一张专辑、啊。
0: 我刚才猜的那个两个人的组合，他们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
1: 你猜的那个是什么？
0: 那个青城山下白素贞嘛？
1: 哦，那
0: 两个男孩
1: 吗、那个我不太清楚。
0: 然后他们 PK 的时候，就是被这两个女生给 PK 下去的。
1: 输得不远，输得不远，是一个非常清新的校园组合，民谣组合。
0: 他们确实是好牛哦。
1: 对，
0: 对他们确实很牛，
1: 就是长得也很甜美，然后唱的也很甜美。
0: 他们那个粉丝的消费力很牛，
1: 嗯、
0: 就是愣生生现场就是投票给投，把那个另外一个组合给投下去了。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实力确实是很强劲的。
0: 对，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乐队的市场当中，他们算是很卖座的一个乐队，
1: 而且是很特别的。
0: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基本上组合或者说乐队的话都是
0: 四个人嘛，
1: 都是以摇滚的形式会比较多，但是像他们这种纯流行民谣的相当少，
0: 哎，
1: 或者说是他们是独一份了。
0: 而且这两个女生的这种乐队、
1: 嗯、
0: 也组成的一个乐队真的
1: 是挺不容易的，
0: 对，很难的。
1: 嗯，然后这首歌呢是四个字的一首歌啊，是国产动画《我是江小白》的一个主题曲啊、片尾曲。
0: 嗯，
1: 讲述的一个内容呢，整首歌啊不激不吵，也没有撕心裂肺，
0: 嗯、
1: 描写的是。多年之后平静的怀念啊，在深夜失眠，然后又翻到了往年的一些旧信件、
0: 嗯、
1: 梦里又重逢，清醒之后呢依然要接受彼此渐行渐远的这种现实，描写的就是青春离散，青春散场的那种氛围感。
0: 对，他们那个词儿特别有诗意、
1: 嗯、
0: 然后那个曲调就是用这个怎么一点都不俗，可以这样说吧。
1: 对，
0: 就是很清新，
1: 就是你那个他那个歌词你一看就特别像是大学生青春，
0: 对对对对，
1: 青春文学的那种风格，
0: 对，很纯粹、
1: 嗯、
0: 然后 Z 就说天悦说那是好妹妹，对，我说好妹妹
1: 啊，
0: 然后那个
1: 好妹妹也很强劲了。

0: 对，啊，好妹妹也很好了。我一开始说七个字那个青城山下白素贞嘛，我以为要猜这首。
1: 对，好妹妹的那
0: 他们也是，他们第一次演唱会也是众筹的，就是他们先卖票，看这个卖的这个票能不能支撑他们开这个演唱会，能不能出这专辑
1: 啊？
0: 结果真成功了，
1: 是吧？
0: 卖出了1300多张票。然后他们就去在一个小剧场里开了他们第一场演唱会嘛，好妹妹，
1: 嗯
0: 啊，也是众筹的，
1: 对，
0: 很厉害。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出道的方式真的不一样了。
1: 其实很多这种自发组成的乐队，他们的起点都差不多，
0: 对，
1: 都是得自己去
0: 先走走穴，
1: 都是自己花钱去
0: 走走穴、打打歌，然后再众筹。
1: 对，
0: 嗯，原来他们都是在 live house 嘛，后来就是跑音乐节，再后来才有自己的这个音乐会嘛。
1: 嗯、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这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应该很难会猜得到。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风格不太会是大家
0: 比较小众，
1: 对，可能我们80后90后听的并不多，
0: 对、
1: 啊、可能00后听的会更多一些。
0: 对，
1: 杰哥呢说，两位主持人啊，嗨，我很认真的听你们讲，走过了一个路口，我得拐1.5公里才拐回来。那是
0: 没事，
1: 抱歉了，
0: 也不远，宝儿没关系啊、
1: 嗯，
0: 多陪我们一会儿吧。
1: 主要是你这多拐了1.5公里，你又能多欣赏1.5公里路上的风景了。
0: 这生活，而且能够让我们俩陪伴你1.5公里的路程啊、
1: 嗯、
0: 啊，多快乐呀！
1: 是
0: 啊，两位挚友在你的副驾驶座位上陪伴着你，
1: 希望你9分钟之内能拐回来这1.5公里啊，因为我们还有9分钟下班了。然后小坏呢说放一下听听，我们待会儿给大家
0: 好听，这首歌超好
1: 听
0: 的，听
1: 一下，
0: 很清新。
1: 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其实
0: 很搭，
1: 也挺应景的，
0: 嗯，很搭。
1: 一个是毕业季，一个就是下雨，
0: 对，然后明天又有招聘会，
1: 对，
0: 你看搭不搭？
1: 对，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吧，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比较迷茫。
0: 我原来真的不听他们的歌，就是因为他参加了那个乐队的夏天，
1: 嗯，
0: 然后包括其实我一开始特别看好那个后海大鲨鱼嘛，
1: 嗯，
0: 结果就是半路夭折了嘛，然后结果出现了什么什么霓虹啊，
1: 嗯，
0: 那些乐队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我觉得马东老师很厉害。
1: 但我说句实话，就是乐队的夏天，我偶然也看过一些，
0: 第一季好看。
1: 但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那种乐队啊，
0: 嗯，不纯粹。
1: 也不是不纯粹，就是打着摇滚的名号，
0: 其实是大流行，
1: 干的不是摇滚的事儿，就
0: 是大流行，
1: 天天喊所谓的摇滚精神，
0: 嗯，
1: 但是最后好像呈现出来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就是除了不礼貌以外，没有什么摇滚的精神内核在里面。
0: 所以后来不是我那个认识那个 Gala 乐队的贝斯手嘛，我们就问他，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些综艺啊？
1: 嗯，
0: 有除了月下之外，不是还有很多，
1: 觉得你们不摇滚，
0: 很多。他说对啊，不要是真正的乐队的人去参加这个，本身这件事儿就不摇滚
1: 啊，
0: 他们觉得这件事儿就不摇滚，所以他们不愿意去。
1: 乐可能这个摇滚，我们说讲究的是一个自由自在
0: 啊，随性，然后由心出发
1: 啊。但是去参加比赛这个事儿本身，
0: 就不摇滚，
1: 不随性吧？
0: 对，就不摇滚嘛。
1: 可能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懂。
0: 后来他们就说，哦，就所以他们就是拒绝了所，就是不光是拒绝了月下，还拒绝了好多。
1: 我就想吐槽一下，看到好多那种乐队在舞台上那个表现啊，
0: 嗯，
1: 就是除了他对评委、对观众
0: 不尊重
1: 的不尊重啊，觉得自己可牛了。哎，我就这样，
0: 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了。
1: 哎，我就这样，这是我的个性。啊，就是对大家没有好脸色，没有好话说以外，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0: 哎，那集我也看了，好像大张伟给怼回去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差不多。
0: 大张伟挺厉害的啊，
1: 对，一点都不摇滚。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乐队呢，翻唱过朴树的那个 New Boy，
0: 对，很好听。
1: 对，这首歌好多朋友都反馈说，他们翻唱这个版本
0: 更好听，
1: 甚至要超过朴树的那个。
0: 确实，他们现在在就是那个QQ 音乐里面，你搜这个歌，
1: 嗯，
0: 那个朴树的版本在它下面。
1: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年轻人，
0: 啊，
1: 这种特别年轻青春的嗓音，唱出这个对未来的期待，就
0: 好多00后以为这首歌是他们的原唱，啊。
1: 我一开始也以为
0: 啊，你看，
1: 嗯，
0: 你们00后都这样。
1: 对，确实先听到这个版本了。
0: 你们00后用过 Windows 97吗？
1: 98用过
0: 啊，哦，你刚
1: 啊，用过98。然后坏坏的小鱼呢说，小马五月天，不，我没说五月天，
0: 不是，
1: 我说的不是五月天，
0: 女子五月天也不是俩人啊。
1: 你说我说那个不礼貌的吗？
0: 不是，
1: 我说的是那个参加综艺的那个，
0: 跟马思纯传绯闻那个，
1: 不，有几个不出名的那种乐队啊，就本身就没什么实力，完了之后又在那儿
0: 硬壳
1: 啊，就搞得好像自己很有个性一样。然后还有杰哥呢，说前面一片红啊，你们下班了我都没拐回来。
0: 没事儿，这还有6分钟呢，我们才下班呢。
1: 可惜兄弟。然后风铃呢说他们翻唱的那个太出圈了。
0: 对，好听。
1: 很少的那种说翻唱之后比原唱要火。

0: 火那么多的，
1: 对，
0: 还火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对，之前咱们说了好几首歌，就是原唱，比如说那个林志炫老师的歌啊，还有那个蔡琴老师的歌是吧？好多翻唱都打不过原唱嘛。
0: 对，
1: 但这首歌确实它的热度啊，要比原唱的热度高。
0: 是，
1: 但是具体好坏就是各有春秋嘛。
0: 对，我们刚才提示的已经非常多了。如果说大家听到说翻唱了 New Boy 还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是真的不认识这个组合了。
1: 对，小鱼说是牛奶咖啡吗？不是，
0: 不是，
1: 嗯，
0: 牛奶咖啡是好几个人吧？
1: 对，牛奶咖啡是三个人，有的时候三个，
0: 不止两个，
1: 有的时候三个，有的时候两个，演出的时候不一样啊。
0: 嗯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南阿明，或许就是正确答案了。
1: 唱了吗？
2: 房东的猫，太好猜了
1: 啊！好猜好猜，
2: 我来猜了，
0: 就是知道的一下就知道了，不知道的就没办法了。
1: 对，
0: 来吧，我们也听一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组合房东的猫演唱的《云烟成雨》，也是他们最出名的一首代表作了啊！
1: 排在酷狗的就是他专辑里的第一名
0: ，Top One。
1: 嗯，
0: 一起来听一下。

0: 好听。
1: 对，这首在2001，我看看几几年啊？
0: 19吧。
1: 2017年啊，二零一七年发行的，
0: 嗯，
1: 两位当时非常年轻的大学生，
0: 十几岁吧，是吧？
1: 大学生，
0: 18、19，
1: 应该是20出头，
0: 嗯
1: 啊，大学刚刚毕业，
0: 好听
1: 出的这首歌曲《云烟成雨》啊，
0: 还记得他们在这个综艺上弹吉他的小女生手抖，然后唱歌的小女生声音也抖，
1: 对，其实这种女子组合呢很少，一个是在国内很少，另外一个就是
0: 能出圈的也少，
1: 嗯，很不容易，
0: 对，
1: 能达到这种水平很厉害了，
0: 很厉害，很厉害。
1: 坏坏的小鱼呢说。说啊，刚才说那个说是摇滚，实则是大流行，就是五月天嘛。但是我觉得这个
0: 我是他粉丝，
1: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就是你实际上是什么，大家都听得出来。
0: 对，
1: 就你不要标榜着自己说是。
0: 我是
1: 你明明干的是
0: 我是重摇、
1: 啊、
0: 我是这个金属
1: 明明
0: 我是朋克，你不要给自己贴的标签贴太多，结果自己是流行，
1: 干的是流行的事儿，然后老强调
0: 我是重摇
1: 摇滚精神啊，或者你说自己摇滚就罢了，就老强调什么所谓的摇滚精神，我觉得这就特别没劲啊，我个人看法啊，当然音乐这个东西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
0: 喜好
1: 、啊、
0: 你包括我们俩说这个 New Boy 到底谁好听，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朴树老师的好听，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来吧，我们伴随这首歌呢也和大家说再见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
0: 哎、
1: 我们有嘉宾做客直播间、
0: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
0: 杰哥到地儿了不，我们下班了，
1: 嗯，
0: 杰哥明天见啊，
1: 是，拜拜了各位啊，
0: 拜拜。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啊，又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了。这个雨也是断断续续的一直下，那么这个时间下班的节点，雨好像还稍微的下大了一些。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市区靠西边的位置，看到这个云团正好在西边，包括城迈这边，整个的这个云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可能降雨的情况比像美兰区啊，像东边这边要稍微的大上一些些。如果正好赶上下班的朋友，回家途中呢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看到短时的未来3个小时的一个天气预计呢，未来的3个小时下班时间段，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偏东风4级，气温呢是26到27摄氏度。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因为受到了下雨的影响，加上5:30，可能市区今天的这个高峰期，这几天的这个高峰期来的都会相对来说会早一些。像海秀快速路在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上，我们看到呢是长同匝道口有非常明显的缓行，往长天匝道口中间一大块啊，接近有1公里左右都在堵车，也建议您可以优先考虑桥下或者是选择滨海大道可能更快。但是海秀快速路的其他节点目前来看还是一切顺畅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段车比较的集中了，像龙昆南路城西路的路口南往北方向尾部是一直缓行到了凤翔西路的路口，红城湖路呢压力是在建国一横路到海府路琼州大道中间这一大段啊，双向也是处在堵车的情况当中。尤其是这个时间下雨，加上路面上的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其实也不少，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个别路段呢其实雨势还是看起来相对来说有些大的，那很多路段呢其实还是有交警在冒雨的来进行指挥跟疏导，大家如果是惊醒到这些地方呢，一定要全力的配合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去通过。另外呢就是港口方面，三个港口现在依旧是持续停航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就不用再过海了，要一直停到明天早上，但是具体的这个时间还得看天气的情况而定，大家也可以动态都来关注一下后续的复运信息，如果有开航的话，后续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0: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裴桂英。
1: 跟节目互动的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0: 为什么不提前打灯呢？还跟我吹牛皮说你开车技术老给力了。就你这两下子在我眼里真是啥也不是啊。梅梅这会儿在说什么啊？你好啊！
1: 呵呵呵，我想知道我今天是第几名，我能不能排在前头呀？
0: 我来看看啊。
2: 乖
0: 乖，排第一的是姐妹。哎呦喂，姐妹今天又荣登金满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了呀！嗯，恭喜姐妹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哎呀，这花撒的，撒我一身呐！这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0,000元。
0: 那再帮我身上撒点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每个月都不缺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哎呀恭喜啊，今天排名很靠前。榜三听友是 LIN 林，榜四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五听友是坏坏的迎客松，榜六听友是不负韶华。
1: 你
0: 们老六啊，不负韶华，你今天围着开心坏了组合一直转。老七是卢建州，老八是鸿鹄之志，老九是掌声响起，老十是娜娜，排第十一的是坏坏的小鱼，排第十二的是 Lisa， 所以梅梅你排在第十三。来，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呢？
3: 支付宝到账100,000元。
0: 哎呦我天哪，每个月都不缺100,000元花。
4: 不敢支付宝到账100,000元光波啊。
0: 哎呀，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九五四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么么

0: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大蛮子呢嘛，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1: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可以啊，我们依旧是黑坏的组合。咱们成人心动的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不是中毒是众途。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呢，还是18点的宣传和路况之后，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揭晓。那么18点钟之前呢，咱们一顿乱夸，主持人逮着听众一顿乱夸，当然我也希望听众能给主持人也一顿乱夸，互相提供一下情绪价值不好吗？啊？为什么老是我单方面的付出呢？
0: 我们坏坏，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型的压力也是在陆续的增长的状态当中，受到下雨的影响，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目前来看已经是到来了。像海雀快速路呢，在长同匝道口自西向东方向接近到长天匝道口这边啊，车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依旧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考虑桥下来通行，或者走滨海大道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些。除此之外的海雀快速路其他的节点，像秋海匝道口也是西往东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以及金垦匝道口这边也是啊车不少，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呢都得格外的注意一下。反方向的话，如果要去往到西海岸的方向，一路目前来看是比较顺畅的。再来看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长堤路这边为什么这么堵车呢？长堤路现在堵车两个方向吧，一个是西往东方向滨海大道啊龙华路长堤路的这个路口受到了有车辆上下客的一个影响，车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呢是在钟楼的这个门前路段，自东向西尾部呢从和平桥方向过来就开始有点堵了，包括人民大道的这个车想要汇入到人民桥，再通过人民桥汇入到长堤路上，整个这个动线都特别的不好走啊，车也是非常的多，也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考虑其他的各个主干道来进出海淀岛。那么再来看到世纪大桥，现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问题不大，而且明显是出海淀岛方向排的队伍更长一些。海淀五溪路这边呢，车队尾部已经排到了恒富居商业广场，尾部排到了安民路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呢，世纪大桥在下到龙坤北路这边，尤其是到龙坤北，然后接近到南大立交桥上桥口处，以及跟国贸路的这些交汇路口等等啊，都是处在非常明显的缓行状态了。经过的朋友呢，看看要不要选择世贸、国贸片区做一个绕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些。除此之外呢，像国兴大道这边自东向西压力也很大，富力首府的这个门前路段包括一路到五指山南路的路口都在堵车，反方向出城的话比回城方向比去快速路的这个方向要顺畅得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来吧，让我们互相夸夸吧。十八点之前咱们节目是夸夸局，欢迎大家入局。卢建州说还好我不是老六啊，你就那么不喜欢围着我转吗？
0: 你就那么不喜欢围着我转吗？
1: 你就那么不喜欢围着我转吗？哎呀，莫莲说我是不是第一呀、啊？你是第十五啊？莫莲，你不要围着我们转啊！你围着我们转，我们容易吐。榜十五是永远都不能围着开心快乐组合一起转的。今天不负韶华是老六，老六围着开心坏了组合转，转呐转呐转呐，老六，我不韶华，继续给我转，表情好一点啊。管理好你自己的表情，这什么眼神呢？

0: 这样叮咚响响起。不负韶华，你说什么？
1: 乖乖，我那么老实，怎么变成老练了呢？
0: 那谁知道你现在怎么在海口混的呢？都混成老六了。超级幸运的兔兔说过，都堵在玉兰路上了。哎呀，一动不动的呀。
2: 动感玉兰路光波。
0: 超级幸运的兔兔，我特别喜欢你那犀利的大门牙，还有你那粗短的小腿腿，太可爱了，嘛嘛。而且我特别喜欢名字里有两个兔字的人啊。抖音视频直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给我多刷那个比心兔兔啊！现在又出人鱼兔兔了，还有那个七夕兔兔。反正看见兔兔就给我夸夸一顿刷。还有谁没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呢？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给主播点个关注啊。9月20号，咱们不是要去新疆吗？给大家现场直播啊。没点关注的赶紧的呀，要不看直播就跑空了，我跟你说。坏坏呱呱老六吧。不负韶华，这帅气的头型啊。哎呀，真不愧是我节目里的老六啊。我们节目里的老六不负韶华，他就是帅气跟智慧并存呢。还有他那微微隆起的小肚腩。这都是非常吸引主播的，主播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听众。叮叮，欢迎倩倩妈妈。倩倩妈妈，如果漂亮是一种罪的话，那你真的是罪恶滔天呢。

建州，卢建州在我心里呢也是一个极美的男子，身如玉树啊，尤其是穿白衬衣的时候，那真的是宇宙超级无敌养眼的。

岛的杨小姐今天也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呢。看样子就好像16岁呀。再来瞧瞧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今天哎呀，像玫瑰花瓣一样粉嫩的小嘴唇呢，还有她那清澈的眼睛，看我一眼我都浑身颤抖。榜一大姐姐妹真太有魅力了，妥妥的白富美。王小芳说，人民路到钟楼那一段怎么那么堵车呀？难道是交通信号指示灯出故障了吗？人民路到钟楼那一段为什么那么堵车呢？有没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啊，欢迎给交

0: 不能主持爆公料啊。王小芳现在因为堵车红嘟嘟的脸蛋闪着光亮啊，就像八月里熟透的苹果一样引人注目啊。
1: 再会苹果九月份才能熟透吧。
0: 我让他什么时候熟他就能什么时候熟，你信不信？这位叫自己人的宝子呀，这位叫自己人的宝子，你是男宝还是女宝？我看看，男宝。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帅呢？你这么帅你还敢出门啊？啊，你这么帅你还敢出门？佩服。我都怕你一出门其他老爷们要失恋呢。登云霄说 G98 下了长天路有两个大坑啊，两辆车都已经坏在那儿了，全部都是爆胎哦，导致交通拥堵了。G98 下长天路有两个大坑，已经有两辆车在这块遭殃了，都是爆胎了啊，所以呢导致交通拥堵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那两个大坑啊。迈步登云霄，你今天的眉毛为什么那么的浓密呢？还有你那绝美的唇形，没有一样不再张扬着你的高贵跟优雅呀。啊，迈步登云霄，你是想气死谁呀？

0: 的丢头翻地上。
1: 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宝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哦。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了一半了，所以大家如果真心想去的话，得赶紧安排自己的假期了。刚好赶上中秋节，那你们要是请假的话，是不是也能少请几天假？错过的话那就得等明年了啊，明年去新疆的话谁带队那就是个未知了啊。这次机会挺难得啊，而且报名的哥姐们呢，小弟小妹们呢，人手都会赠送一个保温杯，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如果你想看看保温杯什么样子，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交通九五四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长什么样子的了。哎呀，我一直在夸你们呢，都没有人夸我。

娜说，哎呀，终于挤进了前十名，太不容易了，挤得我呀满头大汗的。娜娜美女呀、娜娜美女，你脸咋那么红呀？啊，是不是知道我要夸你开始害羞了？我摸摸你这小脸儿，哎呀，跟蜂蜜般一样光滑，就跟我们海南的野生蜂蜜那么

0: 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雨雪中的清明反映什么情况啊？
3: 快，买车快速路长城匝道这里的雨好大呀，特别是油灯了，一下匝道口的时候，希望这些车子你要管是打雾灯或其他什么灯，不要打出双闪，真的是太危险了。
2: 什么个情况？
3: 快，买车快速路长城匝道这里的雨好大呀，特别是油灯了，一下匝道口的时候，希望这些车子你要管是打雾灯或其他什么灯，不要打出双闪，真的太危险了。
2: 哎呀，不该打双闪的时候老是开双闪呢，这种车主就是小学没毕业。
4: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市区好多的这个片区啊，又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雨的一个情况，而且部分路段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靠近市区西边的位置，会比东边的雨要更大一些。像秀英片区呢，或者说是接近城外这边，可能雨势会很大啊，尤其是叠加上晚高峰，大家伙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非常堵车或者说雨势非常大的这个路段啊，大家看看要不要错峰出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和安全。那目前来看呢，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依旧是长通匝道口这边车型压力会非常的集中，而且这边雨势刚有朋友说还是挺大的，各位要格外注意。还有在秋海大道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是有明显的缓行，而且这个缓行的长度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长的，大家看看要不要选择桥下来通行，或者说直接选择滨海大道，可能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像龙坤北路的双方向上下滨海立交以及上下南大立交桥有明显缓行。那龙坤北的车很多，导致国贸路里边有很多车想要汇入到龙坤北，有点汇不进去，然后又导致呢玉沙路里面有很多车想进入到国贸路也进不太来，所以说整个这一个片区啊都在缓行，大家看看要不要选择其他道路去走，或者说耐心的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海秀东路目前非常的堵车，那这块呢也是因为受到了右边的车道有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车又多，路又窄，所以会导致明显的缓行。海辅路呢，在海辅立交附近的这个路段呀，车型压力非常大，像海辅立交通过海辅路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在明显排队，另外呢就是国兴大道在海辅立交的位置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秋海大道回城方向、迎宾大道回城跟椰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这块排的队伍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长的。琼州大桥在下桥口呢，压力是集中在了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处。滨江路的压力呢，一个是在双拥公园，就是双拥公园想要直行去红城湖以及国兴大道的方向，还有就是从国兴这个方向来往红城湖方向，尤其是在红城湖的这个路口啊，尾部已经排到了尾丹村的这个附近路段上。总之呢，市区目前依旧是在下雨的，而且西边的雨会更大一些，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三港目前依旧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你们家有狗狗不？坏坏，老六不负韶华，又来跟你说话啦。
6: 坏坏，我这人坐的比较孤单，你能不能拉一个人陪我一起坐呢？
5: 一个人转比较孤单呢，你自个儿去拉人不行吗？怎么啥事都得需要我来帮衬你呢？你自己拉人你拉不来吗？

0: 馆有请中医爷出场了。
1: 你咋这么会夸人？
2: 你再说一遍。
1: 你咋这么会夸人？
2: 爱听，再说一遍。
1: 你咋这么会夸人？嗯。
2: 感谢这位美女的夸奖。我也是渴望被听众夸的。这位叫钟玉的美女，看样子就是聪明的，活泼的，而且开车的姿势非常非常有女人味儿。

0: 会儿听听歪的们是怎么说的呢。
1: 好了哇，
2: 坏姐姐你好可爱呀，你刚说话好搞笑啊，你吃饭了吗？
1: 这也是在夸我的吧。
2: 坏姐姐你好可爱呀，你刚说话好搞笑啊，你吃饭了吗？
1: 就是因为我吃饭了，所以我才这么可爱，才这么搞笑啊。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哎呀，你再不跟我互动，我真的要窒息了。听友阿修说，坏坏你魔怔了。这位叫阿修的听友啊，你这长相是不是女娲娘娘亲手捏的呢？乖乖龙地懂啊，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来关注一下叫一的这位听友反映什么问题啊？
4: 喂喂喂喂，咱们村子里堵了半个小时了，赶紧叫交警来。
3: 哪个村？
4: 喂喂喂喂，咱们村子里堵了半个小时了，赶紧叫交警来。
3: 哎呦，你瞅瞅你那个嘴撅成这个样子干嘛？从我节目一开始到现在，你就没给过我笑脸儿。到现在我没见你笑过一下，你能不能给姐笑一个？你要是笑起来的话，那一定是我喜欢的类型。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3: 这娜娜姐留言了，说坏坏你睁眼说瞎话的样子真可爱呢。娜娜姐姐，哼，瞧把你给美的，连呼吸都带着仙气呢。不是你美成这个样子，真的合理吗？娜娜姐姐。不是娜姐姐，娜姐姐，你美成这样对吗？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啥你就开挂了呢？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哪里啊？
1: 当然是这里互通那边干嘛堵车呀？我看红绿灯呢。
0: 什么互通呢？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话，你老是说不清楚。每次跟我说话都那么紧张。
1: 就是你互通啊，产生互通，我的人你为什么堵车啦？
0: 没听清。
1: 就是你互通啊，产生互通，我的人你为什么堵车啦？
0: 还是没听清。
1: 就是你互通啊，产生互通，我的人你为什么堵车啦？
0: 不知道。让听清楚的听众给你解答一下，我实在听不清啊，能不能照顾一下岁数大的主持人呢？啊，我都快退休了，你说你们说话不能大点声吗？不知道现在岁数大了我耳背吗？
2: 乖乖，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呀？
0: 今天互动的内容就是活出人间好模样，活出人间好模样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比如说，活出人间好模样，我想踹啥一脚就能踹上。我是不是特别厉害？哎，这位叫李霞，你到底叫什么玩意儿啊？李霞压忧，你是叫这个名吗？他说坏坏呀，有女人味的开车姿势到底什么样啊？我可好奇了，就像我这样。我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了，想不想看看呢？想看看的话，给我抖音号点个关注啊，发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啊。
3: 好了，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4: 6:1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啊，而且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堵车的。先来看到大家反馈到的，刚刚有说到中山南路跟高登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有公交车是抛锚坏在路上，然后导致后方呢已经是一个大堵车的情况了。大家能绕行的话，抓紧时间来选择绕行啊，这边确实非常的堵车。除此之外呢，也再来提示大家，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有发布，截至目前呢，人民大道人民桥这边出岛的方向车流量大，尾部呢也是往后排，排了挺长的一个队伍啊，建议大家选择其他道路去绕行。另外呢，还有一些交通管制，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的西往南匝道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这些路段呢，刚刚有提到的这些啊，路面虽然比较宽敞，但是确实车实在太多了。另外呢，滨海立交桥桥面上压力是集中在了在东往西方向下到滨海大道万绿园的这个门前路段，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伍，整个这个桥面上都有一点堵住走不动的状态了，尤其是东向西，西向东的话还好，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顺畅通行的。另外呢，就有朋友刚才说到的国贸路这边太堵车了，国贸路堵车导致后面玉沙路也很堵，再包括想要汇入到伦昆北路非常的不好汇入。那目前呢，整个国超城的这个门前，就是金龙路、玉沙路还有桥中隧道的这个口这一块，整个这个国贸片区压力都非常大，已经是有点堵得水泄不通了，大家能不来这个路口的话也是啊，尽量做绕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其实大部分的主干道还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车都挺多的，大家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开车心态，千万不要争道抢行了。那另外呢，大部分的片区还是在下雨的情况当中，雨天的路面依旧非常的湿滑，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生。

0: 续收听。
1: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签合同交费跟我去新疆啊？啊，我问你话呢。财神爷，你到底什么时候签合同交费跟我去新疆？
2: 坏坏，财神爷说他感冒鼻塞，所以说话说不清楚，他还说你凶他，他好害怕。
1: 我哪有那么凶啊。
2: 财神爷宝宝。
1: 我喜欢你。哎呀，我也就敢在你面前声音大一点，在其他听众面前我一声不敢吱了。听友吹灯爆料说，世纪大桥下桥往万联匝道口有个牌子掉了，占了一个半的车道。啊，不不不，他说是占了一小半的车道。这岁数大了眼神也不行。他说都好几天了这个情况啊。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处理一下啊。世纪大桥下桥往万里园匝道口这块有个牌子掉了，占了一小半的车道，已经几天的时间了，希望交警能够过去处理一下啊，清一下这个障碍物啊。倩倩妈妈说，刚才财神爷美女讲的是狮子岭互通堵车是因为啥，那有知道的听友给爆个料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堵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倩倩妈妈说，活出人间好模样，天天躺平玩乐不重样。这应该是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活出人间好模样，这么给力的节目我还不得使劲上啊。

还有没有要夸我的听众了呀？我感觉我自己的虚荣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我那个口播稿怎么不见了呢？坏坏是不是到期了，被导播老师拿走了？怎么这么快就到期了，我都没播够呢。打怪升级爆料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上涌万度匝到500米左右的位置处，两车相刮了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上涌万度匝到500米左右的位置处，两车相撞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了啊！

0: 慧慧听听亲人是怎么说的呢？
1: 活出人间好模样，今天我也是来自我像个一样。
2: 啥玩意儿？
1: 活出人间好模样，今天我也是来自我像个一样。
2: 有了新玩具，你才活得像个人样，是吧？我至少得有100个粉丝跟我互动，我才能活得像个主持人样啊。

0: 天好模样，来一百个听众跟我互动，让我心里敞亮敞亮。
1: 乖，有请黄思明出场了。
2: 快快快快，我来打场了，我来看你这小玩具大玩具了。
0: 你别老盯着我们看，万一看上了呢？活出人间好模样，坏坏走到哪儿都有帅哥回头张望。五了，你们还不得使劲嗨一嗨呀？俗人说，坏坏呀，你吓着我乘客了，他都哈哈的乐出来了。俗人车里这美女乘客你好啊。像您这种美女乘客，哪个司机见了你能不心动啊？啊，这位叫俗人师傅的车里的这位美女乘客呀。哈喽啊，你好，我叫坏坏，认识一下啊。我是全海口最著名的女主播啊。

挑饮说我还想再听一会儿欢欢的节目，我还想再乐一会儿，我等一会儿在地再进地下车库啊。挑饮姐们够意思啊。你家童话书没关好，你这位白雪公主溜出来干什么？小心你后妈发现你。

0: 杨梅说活出人间好模样，开心坏了组合在我心里至高无上。
1: Oh my.
0: 哎呀，杨梅姐姐，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散发魅力了，好不好？杨梅姐姐，你饶了我吧！你这魅力朝着我一直在散发，我真的要顶不住的。怎么了？没电了呢？不是导播老师，你接音乐能不能接得快一点了？听友阿三说，赶紧叫交警过来桥中隧道瞅瞅吧，三个灯了都过不了，三个绿灯都过不了吗？桥中隧道怎么的了？这是啊？是不是？小丸子又一个朋友卡在桥中隧道出不去了，导致这个地方三个绿灯都过不去啊。
2: 坏坏，我只有开心大丸子这一个好朋友。
0: 哎呀，小丸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点姿色你就了不起了。最烦你这种类型。好了，马上我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啥，活出人间好模样，活出人间好模样，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

0: 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就是在持续当中，而且因为受到了下雨的影响，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堵车的。目前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片区是处在小雨啊，雨势不是太大，然后部分片区呢是停雨的状态。但是呢，在我们市区靠西边还是雨量会比较的大一些，大家尤其是在这个西线高速这边通行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那么刚刚也看到有朋友反馈说，在海秀快速路桥底下现在也是非常堵车的一个情况，包括像海秀中路啊、桥中路路口啊，那这个桥中路路口包括桥中隧道里面双向基本上已经堵满了，包括金龙路整个自西向东都已经堵满了。海秀中路呢跟这个桥中路的交汇路口，不管是往西还是往东，都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伍。我们还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上永万匝道500米左右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受到事故的影响呢，后方也是大排长队。其实不光是永万匝道口了，像长同匝道口啊、永万匝道、秋海匝道等等等等都在缓行，以及呢海秀快速路的龙坤南匝道口，想要这样绕个圈然后上到南大立交桥，再通过南大桥呢去海秀东的这个方向，整个一个动线上基本上已经堵满了。总之呢，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相对来说就是非常堵车的一个状态了，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或者说呢，如果您这会儿下班了，建议您可以错峰来选择出行，在单位周边先吃个饭啊，然后在路面上再去通勤，再去回家，可能呢会节约更多的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最后就提示大家，在这个港口方面，目前呢受到热带低压的一个影响，港口三港依旧是处在停航的状态当中，大家不要贸然的去过海，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因为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7: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8: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9: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1: 小王，遛八月呢？
12: 这小狗真乖，

0: 子也牵得牢牢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6: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

0: 怀，你是怎么变成怀怀的？
1: 我都是被听众给气坏了的。
2: 坏坏，有请露露出场了。
3: 我出人家草莓了，大大姐姐主持第一棒。
1: 再说一遍。
3: 我出人家草莓了，大大姐姐主持第一棒。
1: 听着没有，人家说我主持第一棒呢。你不喜欢我，有的是人喜欢我。活出人间好模样，让你九月份跟我去新疆，我看这事儿要够呛。我是小和尚，我是小和尚，我是小坏坏呀，我是小坏坏。九月二十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但是啊，名额告急了啊，就是剩余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据我所知，只有最后八个位置啊，只有最后八个位置了。如果你真心想去的话，那就赶紧安排自己的假期吧，咱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了。撸宝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然后去找特大号的新疆月饼，好好啃一啃。
0: 活出人间好模样，跟我们去新疆使劲浪。
1: 这次不光是有专业的领队啊，金牌导游全程跟团啊，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带队的，所以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吃得好住得也好，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团费6980一位，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包了往返的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
4: 欢迎你虾，
1: 你拿着这个价格，你到处去比一比，去问一问，有没有挣你什么钱？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0: 13976204 13976204。
1: 不负韶华，这怎么还有一条语音消息啊？我听听说的什么呀？
5: 坏坏，你的铁齿铜舌太厉害了。

0: 在不付偿还就是我的小迷弟呀、
1: 啊。坏坏，有请木灵出场
2: 了。坏坏，你真傻啊！怎么就是这么疯啊？今天
0: 什么？
2: 坏坏，你真傻啊！怎么就是这么疯啊？今天
0: 他骂我疯婆子都不老实。木灵姐姐，你这声音呐、啊，怎么就这么的，漂亮呢？木灵姐姐，你过来，让我好好看看什么叫清水芙蓉。你这木灵姐姐不化妆叫清水芙蓉，化了妆那简直就是秒变九天下凡的仙女啊，木灵姐姐。你还说不说我疯婆子了？
3: 慧慧，小二川来呢。
2: 括号
0: 啊，
2: 活出人间好模样。快快是我的好榜样。
0: 再说一遍，没听够。
2: 括号，活出人间好模样。快快是我的好榜样。
0: 听着没有？来个小迷妹。小二川呢？看你这个微信头像，我就知道你以前肯定是班花级别的选手。我再把你这个头像放大一看。哎呀我去，你原来绝对是校草收割机呀。你原来绝对是校草收割机级别的存在呀。嗯，你这女人真的是啊，藏得够深的。
3: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奔波啦。
4: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还是有非常堵车的路段啊。像海旭快速路呢，目前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永万匝道口开始，一路到龙克南都特别的不好走，也建议大家要么走桥下，如果桥下也很堵的话呢，那咱们就错峰来出行。另外呢，就是南大立交桥目前呢去海旭东路匝道口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呢，这个管制应该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海秀东路这里边基本上加上施工加上下雨已经堵满了，所以现在你下到这个海秀东也特别的不好走。交警呢会在晚高峰期间呢根据路面上的一个行车的压力实时的来进行适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我们就全力的配合。现在呢如果您是走在南大立交桥上啊，想要去海秀东的话，那就也不用走最右边的车道了，最右边车道压力很大，而且呢确实也拐不了，稍后的话可能就会放行，但是目前来看您只能先直行去往到龙坤北路啊，或者说先往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向去走。另外如果有朋友说想要绕行到海秀中路然后再去海秀东也不太建议，因为海秀东路呢目前在南大立交桥的下桥口处啊，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基本上已经堵满了，现在压力整个这一个大片区都是非常集中的，包括龙坤南路呢想要上下南大立交桥，在桥南头这边也是啊排了好长的队伍。再来关注到金垦路，此刻金垦路呢跟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还是行车压力很大的，尾部一直是排到了金地路旁边的南沙路，可以适当来考虑做绕行，比走金垦路的效率要高上很多。另外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那在东往西呢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一路到秋海匝道口也是不太能走得动，有朋友可能会说要不然选择这个滨海大道做绕行吧，但是目前的滨海大道呢西往东一个是秀英匝道口，二个是秋海匝道口以及准备上到滨海立交的这个上桥口处，现在也都是很密集的在排长队的一个情况，而且这边其实虽然路面比较宽敞，但是奈何车确实是太多了，所以大家还是得耐心等待。另外呢还是建议大家能错峰出行的话尽量错峰，目前确实会在路面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晚高峰里有什么？
6: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
7: 哼，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给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8: 来呀！
5: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8: 飞起来了！
7: 给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5: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9: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10: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一段充满欢乐。

0: 之旅。
1: 怎么样，今天的节目有没有让你的心情电量满格？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3: 你依然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开心大丸子了吗？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1: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了组合。这位叫 WXP 的听友留言说，活出人间好模样，第一次听坏坏的声音，确实有点不一样。记住了，这种音色就是传说中的天籁魔音。这位叫 WXP 的听友，你是男生吧？长得真帅呀，迷死人不偿命是吧？
2: 坏坏，听听诗在说什么呀？
4: 坏坏，你能不能跟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一起唱首歌？什么歌都可以啊。
1: 真把我当神仙了。你真觉得你坏坏姐姐无所不能是吧？这个世界上的字儿我都还没认全呢，我哪有你说的这种本事啊？

0: 地厨子发现什么路况啊？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福山出城这里出这么事？
0: 福山出城这儿吗？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福山出城这里出这么事？
0: 知道的朋友请爆料啊！

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活出人间好模样，活出人间好模样，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你们这帮有才华的听众为什么不把才华往外露一露啊？才华露一露，它提高知名度啊。9月20号啊，跟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的宝子们，人手还会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你们这份伴手礼的款式啊。李李我说，最近有什么旅行团吗？9月20号我们要去新疆啊，9月20号去新疆过中秋节。那秋天的新疆在国内绝对是没有对手的。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嘛，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哟。

0: 整个海南就没有不 OK 的地方。
1: 外外，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2: 这还用问坏坏吗？我就可以回答你了。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是酥皮，更要馅香。
0: 哇哦！大丸子，那个更字是不是刚才差点没认出来呀？琼真月饼啊，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可以解锁琼氏经典了。终于给我派了一个口播稿了，我最喜欢播口播宣传。哎，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是吧？那你们也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一下爱坏不坏吧，给坏坏的那个抖音账号也点上关注啊。这次带你们去新疆玩的话，咱们可能会开视频直播呢。然后还有听众说，嗯，你赶紧开视频直播吧，浩然哥啊，浩然哥要给你刷华子。哎呀，抖音也可以的。下说，哎呀，怎么举报那些滥用闪光灯的呀？这天都没黑呢，你在后边开一个闪光灯，夸夸一顿闪我干什么呢？哦，不是，是开个远光灯，夸夸一直晃。哎呀，如果一顿瞎晃的话，那肯定是缺心眼儿呗。是不是看上你了？好了，朋友们，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体宣传了，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不要走开哦，稍后将会更加精彩哦。咱们节目的福利还没给大家派发呢啊，今天我看看。今天要给大家派发的福利是来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做香煎牛肉包。Wow！ 老好吃了，贼好吃，巨好吃，宇宙超级无敌很好吃。简直不要，太好吃。啊，吃完之后还想吃。
3: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晚上的7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受到了之前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加上今天晚高峰确实车行压力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目前的南大立交桥在海秀东路下海秀东的这个匝道口处依旧在管制当中，没有办法右拐了，大家只能先直行去往到龙坤北，或者说呢您提前选择桥下来走啊，提前走桥下就不要再走桥上了。目前我们说话间看到这个口就开开了，也是会根据现场的一个车流情况，包括车流压力来进行适时的管控。现在是可以走的，如果已经在桥上的朋友是可以走桥上的。看到也是有交警啊一直在这里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全力配合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

0: 交警啊一直在这里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全力配合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像海秋快速路的自西向东方向，基本上从秋海匝道口到龙坤南匝道口依旧是大片的堵车跟缓行，建议还是能走桥下的话优先考虑桥下通行。除此之外呢，像上个时段有很多朋友说到的桥下的这个海秀东路啊非常的堵车，目前来看呢，海秀中路依旧是东西双向，尤其是南大立交桥自东向西下到海秀中路啊，经过这个桥中想要往桥中隧道再往前的这个方向也是处在一个大排长队的情况当中，这边确实车很多，而且红灯的等待的时间又比较长，耐心的等一下。那么滨海大道呢，自西往东方向还是国贸三横路的路口、明珠路的路口有明显缓行，滨海立交呢是下到滨海大道自东向西，基本上从最高层的这个桥面上一路排到了万绿园的这个门前红绿灯处。龙坤南大转盘呢，四个方向还是晚高峰，压力很大，尤其是龙坤南路自北往南方向，基本上从南大立交桥下桥下到这块不是有一个天桥吗，从这个天桥就开始排了，整个这个队伍要过了南海大道之后才能稍稍顺畅一些。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迎耶路口尤其是迎宾大道回城排到了巨浪天桥，然后烟海大道这边呢，西往东是从学院路的这个路口开始排队的。高速方面呢，西线高速现在压力在福山互通的位置会更加的集中一些，整个排了有五公里的一个长队，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能再稍微错峰出行的话呢，这个路段会更加的顺畅。最后呢，提示大家在港口方面，目前呢受到了热带低压天气的一个影响，海口的三港依旧是处在停航的状态当中，大家不要贸然的去往到港口啊。如果后续有这个复航信息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2: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3: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3: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海哥，你抄抄啥呢？
1: 我走过这个地方，最美丽还是我们新疆。嗨嗨，九月二十号跟着九五四怀宝主播去新疆吃包着骆驼的大月饼，在金秋照应的大美西家过中秋节喽！报名热线幺三，快报你报电话
0: 13976620142，赶紧报名吧啊！位置不多了，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嗯，导播老师来放广告喽！
2: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嗯，或者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也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啊。
3: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大家好，我叫没问题。
4: 坏坏，有请居民出场啦。
1: 快！夜海大道、祁门跟五月广场之间的这个红绿灯现在是坏了的状态，
0: 是吗？
1: 一直闪黄灯，没有
0: 闪黄灯
1: 和绿灯，导致这一段夜海大道这段路特别挤，希望有交警过来指挥一下交通。
0: 一直闪黄灯，没红灯，没绿灯啊，导致交通拥堵了啊。希望交警部门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啊！来关注一下一两风在说什么呢？
5: 活出人间好模样，下班路上听坏坏主播，让我的心情好舒畅。
0: 嗯，
5: 嘿，坏坏，我昨天加班都没有来得及听你的节目，
0: 嗯，
5: 感觉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嗯，
5: 把我想坏了。
0: 嗯。把你给想坏了呢。

0: 两峰美女啊，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善良，你刚才的体贴真的是让我感到很温暖。我要是个老爷们儿，我不对你心动才怪。我要是个老爷们儿，我非你不娶。
1: 坏坏有请波哥。
2: 我说人间好模样，好说不允许客人在桌上吃东西，是投诉你桌上有异味，你也不能采样。
0: 什么原因啊？什么情况？
2: 我说人间好模样，好说不允许客人在桌上吃东西，是投诉你桌上有异味，你也不能采样。
0: 哪个乘客呀，素质怎么这个样啊？

0: 来，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活出人间好模样，活出人间好模样，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林俊亮说，滨江路北往南呐，靠近凤翔东的那个路口，中间车道左侧啊，左侧有个大坑，路过的车辆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滨江路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啊，靠近凤翔东的路口这儿，中间车道靠左侧，靠左侧有个大坑啊。现在天气不怎么好，然后天色呢也越来越暗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坑啊。
1: 活出人间好模样，围着我们转的老六，你腰杆挺直别走样啊。
0: 活出人间好模样，天塌下来有坏坏帮你们顶上。所以呢就放心跟着我去新疆，包你们吃好喝好，不强迫你们购物。谁敢欺负你们，我就跟他们拼了。

0: 外，有姐摸脸出场了。
1: 姐姐们真好模样，姐姐们她生来就长得漂亮。
2: 有些人她生来怎么样？
1: 姐姐们真好模样，姐姐们她生来就长得漂亮。
2: 就长得不漂亮。那说的肯定是开心大小丸子。我们单位也就只有这俩丸子生来就不漂亮。想看小丸子长什么样，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小丸子，然后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呢，就发大丸子啊。想看坏坏的话，那你就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的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可以看到坏主播在直播间里是什么样啊。想不想看？好奇了吧？心动了吧？手痒痒了吧？
3: 坏坏有请一一出场了呢。
4: 活出人间好模样，坏坏约我去新疆打麻将。嗯。
2: 那就换个地方打麻将。打麻将只有在海南是最舒服的了。活出人间好模样。
3: 从新疆回来，我得胖六斤，显得特别壮。
2: 哎呀，活出人间好模样。我一看见报名的听众，我这眼睛就发亮。偷着乐，我看见你了。偷着乐说：“活出人间好模样。”啊，堵车心情也敞亮。

0: 听的口号。活出人间好模样。大丸子总是在我们节目里一顿乱唱。我最喜欢唱的就是我是奶龙。导播老师把我是奶龙这首歌曲再放一放啊，我又想跟着唱呢。
1: 我是奶龙，我是奶龙，我就是奶龙。

0: 们社会部。
1: 来听听蔡依英在说啥。
2: 活出人间好模样，烦恼通通都甩掉。
1: 烦恼通通都甩掉了。活出人间好模样，这条路走不通，咱们就改变。

0: 南货运小陈说我要看坏坏，你要看坏坏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没有规则，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1: 那当然是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酥皮，更要馅香呢。
0: 琼真月饼啊，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都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能解锁琼氏经典。那你们要是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也可以解锁我和的很多隐藏视频。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可以解锁我的好多小视频。

好模样，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把歌唱了。在车上唱，下车唱，走路的时候还要唱，旅游景点更要唱。不要来

0: 活出人间好模样，这谁的身份证掉地上了？小丸子，你离麦克风远一点，都有香蕉了。
1: 活出人间好模样，今天坏坏说的话特别烫。
0: 今天坏坏说的话很烫吗？又麻又辣又烫。活出人间好模样，下辈子我还要到海南逛。

今天我们节目里送出的三份来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已经发放出去了啊，已经都分别发放给听众朋友们了，所以大家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9月20号跟着坏坏小丸子还有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去旅行呢，我们一起去那儿过中秋，团费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机会难得，九月份真的是北疆最漂亮的时候了啊，
1: 九色也会分
0: 红的黄的绿的橙色的橙黄色的，哇，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五彩斑斓，这辈子一定要去看一下北疆的秋天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另外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呢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开启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啊，那就是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呢就是29.9块。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比你车里干净多了，没有防腐剂的啊，放心吃，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很安心，你就慢慢用去呗，着什么急呀，能拍3瓶不拍2瓶，能拍3瓶不拍2瓶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隐士说对今天的节目没有意见啊，你赶紧去吃饭去吧。好嘞。节目最后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今天大家表现非常好啊。节目最后我们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明天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行动力喽。走了啊。

0: 怎么又发挣脱，现在挣脱，除了你想要围绕心脏挣脱，我知道这一切是我活该，紧抓着对你猜测的依赖。我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的这个晚高峰的状态啊，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毕竟7:31了。但是呢，由于受到了下雨，路面比较湿滑，通行的压力呢，比平时的这个7:30要稍大一些。像目前国贸世贸片区滨茂路双向、玉沙路双向，还有在有阳光城门前双向金龙路、龙华路这边啊，车型的压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大家如果经行到这些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的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尤其是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东往西的这个方向上，排的队伍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长。除此之外呢，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压力还是比较大，这块的电动车数量呢依旧是比较集中的。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从秋海匝道啊，在准备直行去往到龙昆南匝道的位置，现在也是还是有一点点的缓行了，但是比之前的这个堵车情况要好上太多了，不太需要绕行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还有呢，像滨海大道自东向西，然后目前呢在接近上到滨海立交的这个位置有明显的堵车情况，那这个路段呢，大家要是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啊。滨海大道的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啊，尤其是在接近八灶街的这个路口处，估计也是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了，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小心的避让一下。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这个时间段就还可以了，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高速方面呢，之前非常堵车的像西咸高速这边，目前呢也是已经恢复到了缓行的状态当中。另外呢，天气方面，海口市气象台刚刚是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影响海口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目前呢是已经解除，但是目前的三港啊还是处在这个停航的状态当中，可能会停到明天早上。具体的复航时间呢，如果一旦开航的话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具体的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市区气温呢25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明天的天气可能跟今天的差不多，然后整体来看呢，还是会局地有大暴雨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带好雨具。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11: 应急服务站。
1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
19: 厉害了，
1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2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波里达，罗吉 M 牛，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吃饭了吗？当然了，这会儿可能有朋友还在回家的路上。现在国庆大道、红城湖啊、龙坤南行车量还是稍微有点大的，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就四微信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来吧，朋友们，打卡签到了位。今天是周四了呀，人消失了。如果是这样，朋友们，我可要报警了。今天连沙发，沙发有，沙发是我王姐，王姐说到家了今天。今天快，第二位是邻居没了。看来各地最近财运要来了，为什么呢？今天只有两位打卡的朋友，而且这两位朋友都是银行的。来吧，大家，不管是在下班回家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的朋友，这会儿呢，有路况啊，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聊一聊心情啊，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工作。不想聊工作的话，你想聊什么就可以来聊一聊。林俊美说今天这么惨淡吗？是啊，生意不好。来，大爷爷。
1: 哥你吃饱喝足了，去打羽毛球，流流汗去。
0: 去打羽毛球，流流汗一下咯。可以嘞，可以嘞啊！欢迎小队人生。这位说村长在哪儿？村长当然是在家了。这个点村长能去哪儿啊？那就酒吧这个点去有点早。村长在家呢啊。我的盐粉啊，我的盐粉都没来。钓鱼很厉害的朋友说我这头发黑，一根白头发都没看见啊。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不能让大家看着我这黑头发都是染的。你说我81年的能没有白头发吗？肯定有白头发呀。他说明我衣食无忧啊。那有白头发也衣食无忧啊，白头发跟衣食无忧之间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你说现在还有多少人说我饿肚子，我吃不上，我三天没吃饭的？没有，对吧？如果真有，各地可以请你吃包子。村长呢，他看直播啊，村长不直播，但是村长看直播。来，邓万林。
1: 各地啊，他卡了，等直播啊。各地啊，来七七路啊。他卡了。
0: 好。你这个名字是越来越长了，现在以前是坏坏的，现在变成了坏坏和村长的。你是不是要把所有人主持名字都给你加上？这会儿应该是不下雨了。晚上7点左右还出了一阵太阳，那会儿天空是真漂亮啊，特别好看。所以你拍到了美美的照片了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到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生活的幸福感就来源于此。看看对咱们有影响的这个热带低压，这会儿可能快离开咱们海南岛了，现在还转着呢，依然是没有命名的奇迹啊。哦，它风力等级降了，目前是6级。

来吧，大家在平台上晚上留言呢，留点能播的，留点方便播的，留点咱能相互讨论的，不要整天问一些有的没的，问人家的问题，我能在节目里给你回答吗？有些朋友就非常好奇啊，查户口一样，你查户口，你查我，你查别人干嘛呢？

来吧，各地呀，一模呀，啊，俺们就蹲水有嘎啦。另外呢，要提示一下朋友们，现在港口还没有通航呢，啊，还没有收到通航的消息，所以过海计划的朋友们呢，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但是，预计停航是持续到明天啊，明天上午。一旦琼州海峡上的风力啊降到8级以下，对正常的航行没有太大的影响，不影响安全航行的情况下，可能会随时通航。今天下午的4点钟停运的啊，预计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的复运时间还要是具体的气象情况而定。目前所有过海的车辆不要前往港口啊，去了也没法过海，你也进不去。最好呢，大家在原地等待啊，及时的关注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之前，未预约购票的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

古力牛牛说呀，莫神呐，听说你说听你听到你说风力等级降了，他也没有看，他看也没有雨了，准备去当追风少年。这会儿不下雨了就可以去呀，跑步吗？锻炼吗？去吧，最好是带个雨衣，万一下大了怎么办呢？下大了还能遮一遮。不想带雨衣就带一包洗发水。这样的话可以洗洗头，但建议你最好不要啊，因为这样容易感冒。最近一段时间流感的呀，普通感冒的，还有阳了的朋友，着实是不少，多难受啊！关键是生病多难受啊！本来日子过得就已经非常艰难了，再生一下病。那就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就为什么今天的第一首来一首周杰伦呢？因为要提醒一下大家，周杰伦三亚演唱会预售倒计时还有三天，连唱三天，12月18、19、20号三天。那之前没买上票的朋友，不要错过。

我去嘛，我得上班啊。18、19、20，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我就不去了，不跟你们抢票了。是我最爱放杰伦，但是这不是放歌不花钱吗？欢迎糖果啊，糖果今天来的早。

然后这今天的开场歌曲《登风破》。韩国说下课回家，今天在日月，所以今天还挺早的，可以刚刚好到家收拾一下休息，啥也不耽误。

对呀、啊，糖果，回头这个健身卡到时间了呀，不要再续了。你喜不喜欢跑步？如果喜欢跑步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跑步搭子，那孤立牛牛，他就喜欢跑步，每天坚持跑步，你们俩可以搭着一起跑跑步，挺好的。他单身。

莎莎说，呀，现在被叫去单位加班，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这就属于是中奖了。你想一年到头有几次能被下了班之后叫回单位加班的机会呢？很少。既然今天这个机会来了，就要好好的珍惜。他说那些数据现在的人搞不定，你看非你不可，没你不行，就关键时刻必须得你上啊。麻生发财说，星辰，你不是说开场要放林俊杰的歌吗？我什么时候说开场放林俊杰的歌了啊？那都是上上周的事了。哥迪啊，你这个反射弧啊反的有点长了。糖果说，谁啊？他卡到28年。孤立牛牛下老下雨，你不行你也办个卡吧。我给你介绍个女孩子认识一下。你看林俊杰妹妹都来了，她说她作证，我没说，我肯定没说，这还用说吗？或早或晚呢。糖果说不喜欢跑步啊，走路可以，跑步不行，喜欢散步，就是手牵着手那种了。来，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四的晚上，今天依然平静，依然心平气和，依然波澜无惊。莎莎说，还是星辰是当领导的料，情绪价值给到位啊，还会画饼啊。不，我说的是事实，这不属于是画饼啊，咱们就是就事论事，平铺直叙嘛，对吧？别人都搞不定的事儿，那只能找到你呀，说明咱是单位的核心骨干。没有你，你说今天如果你不在海口，你搞不定这个事，这些数据谁能搞？谁都搞不了，只能等你回来，是不是？那影响单位工作呀，你看看。我要是领导，我就在你办公室，我给你弄张床，洗漱用品全部都给你配齐，哎，随时给你备着，是吧？这么晚了，8点了，到单位，捣鼓好，10点多，多晚了，直接在单位就睡了。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

0: 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

0: 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下雨下的，给大家都吓回家了。昨天晚上这商圈周边啊，那叫一个堵车呀，那都走不动。今天呢，空空荡荡，空空如也。没有晚高峰的周四啊，各地在直播间期待着大家的到来。糖果说，你说我瘦了，给我介绍对象，现在都瘦了对象呢。不要着急，姐妹，对象在来的路上，在来的路上了。这找对象这个事，那么瘦呢，掐掐不了，现在真是困难呀，朋友们，怎么办呢？大家身边有没有优秀的单身的小伙儿啊，单身的小哥哥，可以往我这儿来推荐推荐，因为我这身边啊都是单身的小姐姐啊，而且都很着急。就最近2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我身边的朋友来找我，

们可能有错觉，就觉得星辰啊啊，你在电台上班，你肯定认识特别多单身的小哥哥吧，我这儿有特别优秀的小姐姐介绍对象，有没有合适的，我说我这儿真没有，你说单身的小姐姐吧挺多，单身的小哥哥呀，关键是单身的小哥哥，一般单身小哥哥不行，还得要优秀点的，还要帅哥，哪有那么多帅哥，你说不帅哥吧这差不多点的，你总得相互匹配，真的特别难。今天有朋友问我，就是但凡来问我的啊，但凡他们要打主意的问到我这儿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末单身吧，他找女朋友吗？上个星期我的哥弟这样问的我，我说他不找。今天又有人来问我说，他单身吗？找女朋友吗？我这有一个特别好的，我说他不找。你说怎么办呢？但凡我要是不认识周末，都没有这些人来找我啊。每年就这样的事情，同样的情况，最少得发生20次。下次谁再找我，就直接把他的手机号码、把他的微信就甩过去，自己联系。东东说：“小吴啊，小鱼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呀，啊！他俩也不主动，也不积极。多到节目当中来展示展示才艺，是吧？你唱歌好听，哎，单身的小哥哥们你就来唱歌，哎。是吧，说不定在电波的那头就有人给你亮灯，亮灯就给你带走了。别我怎么事，你怎么事啊，你自己是脱单了，那身边的哥弟们那么多还单着的，你这趟回趟琼海回趟老家就没帮他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你看看爽爽他媳妇儿，琼海的啊，那其他大业给大业也找个琼海的，你不是也琼海的吗？啊，小鱼啊小吴都找琼海的，到时候你们这一过年过节一块回家组个车队，多壮观，多好。有没有琼海的单身的姐妹？咱们这儿有几个单身的小伙子，目前呢有仨，有个高点的，有个矮点的，有体重，体重有特别轻的，还有特别重的，重不溜的也有。汤谷说他唱了，没人为他亮灯，没到时候的，没到时候呢。你要等待着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的人啊，就踏着七彩祥云来接你。

0: llamado de toda la nena mala, muchos corazones clavados. 来朋友们，这会儿咱们听听歌，来聊聊天。来吧，今天让俊杰早点，他一会儿还有事儿，让他唱完抓紧时间就让他走了。哎，来了。
1: Mutation是为了熬夜的这些 evolution。And we're now, if you read about evolution, it's for

就是我。可廖姨这会儿刚吃完饭准备回家了，现在你这个作息越来越健康了，按时上班了，早上回家也早了，烧烤也不吃了，哎，小酒也不在外面喝了。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们酒友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啊呀废了，缺乏沟通和交流了。开心妈妈，你听错了，你什么都没有听到。聊别的呢，表妹不能来，一说聊对象这事儿又出现了，说不考虑一下海口的女生吗？考虑不了一点儿。他说让我再选选，身边没有优质的吗？没有。 Nobody， 你光就这么奇怪，一个都没有。哎，就很惆怅，你说怎么办呢？

来吧，朋友们。嗯，袁格格说这是星辰吗？是的。如果是你想的那个星辰的话，是的。今天缘分到了，这不就都来了吗？嗯，他说我还以为多油腻，嗯，本来就不油腻，那是一个比较脏埋汰的人设，是吧？啊，这样的话才能给大家惊喜，有一个反差，说哇哦 ，amazing。不能给大家过高的期待值，期待值小，哎，惊喜就会大；期待值大了，惊喜就会少。要天天说星辰长得跟王鹤棣似的，人一看，哎，啥什么王鹤棣，嘿，碰人家词儿。

是不是有道理啊？当股市为什么不考虑呢？海口的为什么不行琼海也不愿意脚油门的事儿？考虑都考虑都考虑都考虑啊，回头有啊，回头有合适的我就群发给你们，你们每个人我都给你们公平的平等的机会，谁看上谁就举牌，我就给你们发联系方式。

可廖姨说：“最近人挺多呀，好久没来南海城吃饭了。南海城人多呀，嗨，我以为你说那节目里呢。”

哎呀，这个歌唱的特别好，单身的朋友听听这个歌吧，你看看人家都发自内心的就呼喊了，是他的爱人呢到底会在哪儿，迷路了找不着了。

表妹啊，表妹老是来质疑我，来质问我。你不要质问我，你就说昨天王姐来，她说她带她老公哥去吃浪漫餐了。我说你怎么不给我表妹带上呢？啊？就俩人吃吗？让人感受感受那个氛围也好啊。以后你听歌呀，你听歌你别听那个什么了，你别听阿信了，你听听杰伦也行，是吧？你听听萧敬腾都行，别听阿信了，阿信他也单着呢，他也没结婚呢。你看看，你听竟没结婚，人林俊杰都快结婚都谈恋爱了，说不定都结了人家。你喜欢的歌手没有给你做好榜样一点。呀，秦墨哥，不对，秦小然来了。啊，秦小然妈妈，欢迎。跟爸爸一起回家，哥哥还没回来呀。哥哥跟妈妈去哪儿旅游啦？

来，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也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哎，Russia，下首歌来了。

0: 阳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跟

0: 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停航、通航、停航啊，现在还处在停航的状态当中，还没有通航呢。预计停航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天上午啊，会持续到明天上午。魏小宝说今天没有特效啊，胡子没了，刮，留个胡子呀，老是被大家说，说两天了我就刮了吧。刚刚这位朋友分享到他最近的

0: 这个事故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它是在高速上超车变道以后啊，和前面一辆车发生了追尾，紧跟着他后边他超过的这辆车呢又跟他发生了追尾，最后呢交警事故认定是他追尾前车全责，后车追尾他，他也全责。但是根据刚才你的形容，我觉得交警的判罚是没有问题的。嗯，有些时候呢，法律它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客观的去判定当时事故发生时候各方的责任和各方的情况。所以呢，首先人没事，这就是万幸，而且是在高速上啊。第二呢，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高速上一定，不管在高速还是在市区开车，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些时候呢，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包括你说今天是下着雨，是今天还是最近这几天嘛？下着雨，你刹车的距离本来就要变长，所以你要和前车，比不下雨的时候保持的车距要更长，随时留意车辆的动向。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主观主义的、故意的或怎么样要去，这个导致事故的发生，但是呢，因为事故在路上发生，它本身它就是意外嘛，啊。他觉得交警的判罚没有问题，但是呢没有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啊，证明你全责，这个不需要证据链了。他现场如果是前车，你的车上后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根据当时的情况按照道交法来判罚就可以了。如果他判罚的都是按道交法来的，而且跟道交法规定的情形是一样的，那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咱们来探讨，与其目前纠结这个问题，因为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出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咱就去做行政复议啊。如果行政复议，给驳回了，或者是维持了，你有两个选择，要不你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啊，要不然呢，咱们这个事儿就汲取教训，是吧？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不管是高速行车还是在市区行车啊，多注意安全。他说他变道成功了，但前车没有完全变道成功，他刹车变道，因为你在他的后面嘛。他那个地方是不是所以注意的义务更多的是在后车方。如果你们俩当时是并行或者差不多前后的距离，他变道导致的事故，那他就全责。因为你变过去之后，你距离他还有几十米，几十米之后你俩发生的事故嘛。来，秦小人猫猫，
1: 我是大妈，我在家，小妈妈，我在家是小哥哥。
0: 哦，你看看多乖呀，可怜的小猫猫。他说他在家想妈妈，在家想哥哥，妈妈跟哥哥出去旅游了，就剩他跟爸爸在家了。没事，让爸爸带你多吃点好吃的啊，多喝点好喝的，多玩点好玩的，在家里要两个人，你们俩也要找到一种度假的感觉。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8月22号星期六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温度是24到32度。8月23号星期天多云有雷阵雨，温度24到32度。到了周天天就好起来了。再回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那目前海口三港是

停运的状态，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秋英港、铁路南港已经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呢要视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所以朋友们不要前往港口，不要前往港口啊！有过海计划的司机朋友们关注港口的动态啊。如果复运了之后呢，咱们再有序的购票前往港口，在复运通告发布之前未预约购票的车辆不要前往港口，去港口你也进不去啊，主要是下雨还那么热，这个雨没下完呢，现在的热呀还是闷热，跟气压有直接的关系。表妹说了，阿信叫他，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那他是骗自己的。我跟你说，这都属于是人设啊，毕竟我也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嘛，我就可以告诉你，这都属于是人设。是吧，说不定过几年他准备金盆洗手，不是，他准备这个退休了，就要开始什么了啊，跟他他的粉丝朋友们说啊，我好多年了，我们那个什么那以后我们只想好好生活，以前是不想被打扰，是吧，都是这样的，能信人家呀。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刚刚下班啊，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

0: 哎，这有一个新歌啊，咱们听听，尝尝咸蛋儿。这个歌名特别好啊，叫做个叛逆的中年老登。
1: 做个叛逆的中年老登，老登，老登，不听废话，不听
0: 总觉得差点什么，不太礼貌，算了吧。毕竟这会儿听节目的中年朋友挺多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吧，这才是属于中年人特有的。哲心说豆包都查不到你，那肯定查不到我呀，我多低调啊，豆包怎么能查到我呢？我的籍籍无名啊，默默无闻，还能查到我呀？查不到我。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自己。对，这两位朋友想在网上查查我的消息，查我的消息查不着，查不着呢，不管是问豆包问千位都查不着。这新手会不会在地铁偶遇你？你不光在地铁偶遇不了我，你在公交车上你都偶遇不了我。跟表妹来聊天了，有空了，这会儿得空了。他说他爸今天出去玩一周啊，给他换车，让他开他爸的电车省点钱啊。他刚去给他车收拾了20分钟啊，说怎么能这么埋汰？因为你爸弄那么干净干嘛呢？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香香的，是吧？他就开车出门，我三姨也不放心呢。正常，正常，正常，就是男人的车，男人的车就能做到特别整齐、特别干净、特别香香的，这种就很少。毕竟你爸那车估计是吧？二手车也卖也就卖个2-3万了吧，没有必要了，时间长了都一样的，就跟穿鞋穿衣服似的。你穿那个鞋，刚买那个新鞋，恨不得走两步擦一下，走两步擦一下，时刻保持干净。你穿个几个月，穿个半年之后，踩泥呀，踩个水呀，踩个脏东西，哎，无所谓，慢慢就不洗了。他说以前的自己会生气，会发泄出来啊，听到不认同的观点要据理力争啊，那就是犟。那么现在呀，生气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啊，真的生气也不发脾气了，你长大了，你成长了。他说就在默默的较劲儿啊，感觉变得很别扭。不，这不是别扭，这是成长了。很多事啊，他不需要据理力争啊，懂你的你不需要解释，不懂你的你非得争个对错吗？没有必要。但他认为啥就是啥，你就说好的，对，是的，没错，就好了嘛，不要去计较这些事儿，没完没了啊。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坦坦荡荡，那以前不叫坦坦荡荡，那以前呢，咱也不能说啥，那以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愣，你懂愣是什么意思吗？就没有什么心眼子。就是你说我一句，我必须我得说回去，这就属于是愣。就是年轻气盛，有棱角，岁月和时间会帮你把棱角稍微的磨得没有那么尖锐。因为你有棱角的时候，你不光扎到别人，扎到别人的时候，反作用力也会放到自己身上，也会扎到自己。所以为什么你是觉得，现在这是最好的状态啊，特别好的状态，进步了。你某说还没下班吗？坏了，不要着急，大家怎么老盼着我下班呢？这才几点呢？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各地 M9 方心姐说晚上来公园走走路听听节目，这会儿这个天还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刚下过雨，下过雨的阴天傍晚一定很舒服。就这个意思。你某说那你磨的怎么样了？我磨的怎么样了？我磨的头发上面头发掉差不多了，我能磨的怎么样？非常圆润。我是圆润的过程当中手里拿着小针那种情况。只要我这个圆润滚到你的脚边的时候你没有踢我，那这个针它就不会出来，因为毕竟是球，你想象一个球，里边有个小针，你踢它反作用力，那个针尖就会露出来扎到你的脚。如果你不踢它，你轻轻的抚摸它，或者你稍微轻轻的用脚往前让它滚一段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用力踢它一定会有反作用力啊，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叫锋芒内敛。针尖放到了柔软里，你只要不伤害他你就扎不到你。这都是生活呀，这都是经验呐。安杜说被你承包了电台，我只是
上节目的时候开直播，大家刚好碰到而已。哎，这可不叫绵里藏针啊！绵里藏针说的是你有主观伤害的故意啊，锋芒内敛，这是属于什么？哎，只要别人别招你，你就，咱没有伤害别人的故意，哎，就这么个意思，就看你是主观上的问题。锋芒内敛是个褒义词，绵里藏针它是个贬义词。怎么那么卡？因为到晚上了，到晚上了，我们台的这个网啊，可能就会被限流，白天都不卡，只有到晚上就卡。没有办法，这就是属于各地这个时间段的网速，随他去吧，坦然面对。这大海去搜了啊，他说明星主持豆包可查啊，但搜了一下，搜到哪儿的啊，搜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搜了一下FM95.4 海口交通广播主持人都有谁啊，这只有个名字，只有个名字就还好，不涉及到隐私的问题。

0: 外姐来了，外姐好久不见，外姐，外姐，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1: 今天又加班了，那么晚。
0: 他说赵美丽自己播了好多天了，为什么早上不去跟他一起播呀？
1: 姐呀，这个事儿我得说一下子。为什么不去跟他一起播呢？因为我早上起不来。而且呢，我害怕上早班儿。你这知道你懂我意思吗，姐？我一上早班，我上班我就哆嗦。我是害怕呀，我呀。
2: 不确定周末什么时候回，周末现在也不在请假的状态啊。他前两天他不是有点感冒吗？随时能好，他随时能来，说不定明天就来了。Z 说肉肉是不是海南广播的？他是海南广播，但是属于海口广播啊，是我们单位我们部门的。光了这杯酒就
1: 再也无法回头。表妹说一上早班就被投诉。哎，说什么呢？讲这种话不利于团结。
2: 开玩笑的啊、哦、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0:59呢，接下来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

0: 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

0: 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M9 晚上好，来听一下摩哥。
5: 哥比啊，你这动不动就哥比的啊！
4: 啊，
5: 你这个先铁天天上早班，你不管你早上多么的起不来，你都要爬了哦。
4: 嗯，
5: 跟着别人跟他一起上才是叫哥们呢。
4: 嗯，讲这种话，那个的呀，起不来就要爬的吗？不行。因为如果我起那么早的话呢，晚上节目里罗就没有精神在那里，哎，然后就干堆啦。 哦，猫侠过江说不好好讲话嘛，当然好好讲话，你不懂。这是我们之间的海普的交流，就是大家给我的反馈是什么样的，我要有反馈，对吧？这属于是海普啊，这是太吓人了，我哪里？海普是，方言里边，少有的带着快乐因子的方言普通话，哎，对，你看刚才哥弟用海普。跟我讲话，我就用海普回；用普通话给我讲，用普通话回；给我用海南话讲，我就用我会的海南话回了。哎呀，说呀，这个年纪的我们

啊，上游下游，嗯，他说病不起，他们家先生生病了，今天住院了。今天的他希望有三头六臂，所以有些时候啊，这就是成年人的压力，没有办法，但是我们都会经历啊。那歌怎么唱的来着？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你要相信，一份付出就会有一份收获，一切都会在。答案出现的时候，水落石出。歪姐说呀，那天美丽放了一首好听的海南话歌曲，她马上就跳出来留言说让我来学一下。美丽说，说姐对我的要求好高，她放的是应该是，说海南话喝海南茶吧，是不是那首歌？就是，你要我说海南话，我请你喝海南茶，赶快赶快听一下，是那个歌吗？还是清补凉啊？还是那个我耍路虎加新爆料，我耍路虎本虚哦，这些歌啊，这是海南话的歌，你放心吧，但凡涉及到海南话的歌，都是我推荐给美丽的，因为她发现不了。他对海南话的学习这一块确实，除了发音以外，其他的并没有太大的天赋。猫侠过江说听不懂，听不懂多听听我们节目，可以学海南话，可以学海南话啊！给你感受一下，给外地的朋友感受一下我们海南话的快乐。啊，叫喝海南茶，听海南话。哎，我这老喜欢这个歌呢，应该是这个歌吧？来了，这个歌听明白了，海南话就学会了，正宗文昌话。

0: 对吧？这人家唱的是正经的文昌话啊，文昌话，文秀伟啦。就很快乐，你看海南话的歌曲里跟海南话一样，就是传达着快乐。哎，海普里边也传达着快乐，就是那种亲切没有距离感的亲切，是吧？见到各地，哦嘿，各地啊，卢丹，这么什么？就是那种充满了激情的快乐，哎。是吧？你很多地方咱们就是情绪比较平稳，嗯，说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哎，您去哪儿啊？吃饭了吗？就很平静啊，就是这个语言对话呢，就略显有一些没有情感和寡淡。这咱们海普不也？海普就是哦，哥弟啊，我刷路虎家路还没了，我不腻。你看，就一下子，哥们儿之间那种小激情，一下子生活的小激情，哎，就从语言当中迸发出来了。就刚刚那话，意思就是我带你去吃猪脚饭啊，去不去？你看一下子，
1: 精神这跟我来了，欢迎我一下吧。
0: 啊，欢迎小谢。宁宁说呀，跑完啊，雨后跑，温度适合，就是湿度太大，有点闷着。闷着的话，那吹吹风。比如说，各地这海南话说的溜溜的哇，怕香是吧？有点有羞嘞。所以，但凡谁说啊，你故意，你说海普，你怎么？我喜欢，这是快乐，这是沟通语言表达，对不对？但不是说你。之前有朋友说你毁我们形象，没有，我现在我都自称我的海口家了，海口家了，我都自称海口家了。所以要不然就说哥弟了吗？叫大家都叫哥弟，哥弟就是兄弟啊，寂寞寂寞就是姐妹。所以不要平时不要动不动就啊弟呀，什么呀，不太好。哎，咱以后就叫哥弟姐妹，是不是还好一点？咱先把咱们这个称呼给打出去，哎，来吧，下手，轻不了啊，开心，心不了。
2: 哎，带你去吃轻
0: 回林，心不了。喂姐，你再听听这个歌。

龙鳞说了，哎呀，龙鳞说哥你下班过来，那是他们家有清补凉，你看看清补凉就出现了。哦，海南张学友说，星辰叔叔还没下班啊，你都海南张学友了，你叫我星辰叔叔呀。嗯，像说哥弟已经会唱海南话歌了，太牛了，嘿，我还会穷剧呢。Dime si me quieres, porque ya no lo sé. 都是活儿，是吧？你广播主持人，你没有点语言才艺，那怎么能行呢？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会儿路上也没什么车了，路况非常的顺啊，非常的顺畅。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就开开心心的、轻轻松松的来聊聊天。

鲁木欢，金猴猫。啊，欢迎慧慧啊，慧里慧气说刚到家来打个完卡的。对，漏板倒计时了啊。这个鲁木欢。就这句话呢还是表妹给我发的表情包里边学的呢，他给我发那个表情包里边说的是鲁莫环金雕。来吧朋友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啦。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快乐的时间总会觉得难熬。所以不知道此刻的你的心情如何，是快乐呢还是感觉有点难熬呢？其实建议这个陈楚生以后有机会可以录一些海南话的歌，哎呀，三亚话也行，是吧？这样可以在岛内引起一波新的海南话歌曲风潮，多好，完美。当然，他要邀请我去唱的话，我可以来两句。

慢慢没有。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

0: 会。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无人驾驶。
1: 太阳天过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照片。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

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4: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9: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

0: 3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住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陪。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

0: 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3: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来了，在早上的7:09，朋友们，不出意外啊，今天没有什么意外，依然是我一个人儿。早上的7:09，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早高峰一呼百应的节目。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赵鑫啊，都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现在路况怎么样呢？分享分享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954啊，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954，来跟我们互动互动，看看今儿早上大家都出门了没有，都走到哪里了，路况怎么样啊？这个喜马拉雅啊，今天早上用喜马拉雅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喜马拉雅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故障，预计呢会在9:30左右恢复正常。大家呢可以先试一下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客户端。

对，喜马拉雅没有954了啊，临时的有一个小故障。我们这块的技术部门已经在处理了，预计会在9:30左右恢复正常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试一试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到交通954。欢迎半汉半离老朋友，还有曲小兔的妈妈兰魂姐啊。刚刚呢半汉半离在6点多的时候有说到海盛路琼华村钢材市场的门口啊有积水，大家注意海盛路琼华村钢材市场门口的路面，哦呦，这个积水还不浅呢，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避让，咱们也给交警来反馈一下。

0: 早上好，香蕉啊。海哥说更新一下通航的信息吧。是的，王真呢在路况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5点钟呢铁路南港和新海港啊已经复航了，然后7点钟开始呢是秀英港恢复正常的通航，但是呢因为昨天停航到现在呢大概有6000多台的货车还在港口待渡啊，要先把它们疏运完，估计得需要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过海的小车啊往港口那边去，咱们稍微再等一等吧，等到下午的时候啊再往港口那边去可能会顺畅很多。怎么样呢？突然一下冒出来了，
1: 突然一下冒出来，还不是因为，觉得再不来呢，也不能说再不来吧。
0: 我们俩在外面还是
1: 有头有尾吧，因为今天这周星期一不是上了半个小时吗？啊，今天就是做到这一周个有头有尾啊，来一下啊，你记得你10年前中午做的一档跟这个司机师傅们有关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来着？
0: 有话要说。
1: 有话就说。
0: 要说。
1: 有话要说。我昨天去医院的路上听了一会儿节目。我想，哎，赵鑫在做有话就要说。
0: 哪个台？不是我们台啊。
1: 是这个台。就是这个频率。
0: 啊？
1: 风格极其像。

0: 啊，
1: 因为都是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嘛。
0: 哦，
1: 嗯、
0: 有意思啊。
1: 嗯，
0: 你好了吧？
1: 我没有好。
0: 你没有好啊？
1: 对，我是来进行。
0: 你没有好，你出去吧，我可以自己做。
1: 我应该就是吃了特效药之后，应该没有什么病毒了，只是说这个烧很难退下去，
0: 还在烧啊。
1: 但是因为这个退烧药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作用了，就是被迫最后还打了点激素，所以我现在是 38.5 退到了 35.5、
0: 哎、
1: 我现在要
0: 强制性的把烧退下来了，
1: 慢慢的要从这个低体温要恢复到正常体温，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要不然这一个礼拜这我现在变从高烧变成没有体温了。
0: 你在发虚汗吧？
1: 我没有发虚汗。
0: 你有？
1: 我是凉透了，它只是凉而已。各位早上好啊，
0: 嗯，
1: 好久不见啦。
0: 对，这两天啊，天天都有人来关心你。
1: 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吧，你们医院的环境真的是挺好，即使在打点滴的时候，觉得环境还挺不错的。
0: 嗯、
1: 只是这两天在，因为是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嘛，大多是妇女跟儿童。
0: 嗯，
1: 哎呦，这大半夜的，你别说几点钟，看着各位
0: 妈妈们、
1: 孕妇
0: 哦
1: 和妈妈们带着孩子在现场，哦、哎呦，真的是挺辛苦，尤其是那种。昨天打点滴的时候看了一小婴儿烧了39度多，
0: 嗯，
1: 妈妈们在现场，哎呦，带孩子真
0: 的
1: 是挺难受、
0: 啊。因为我昨天也刚好去了嘛，
1: 嗯，
0: 拿了点药，
1: 嗯
0: 嗯，
1: 对啊，
0: 因为
1: 要去做胃肠镜是吧？
0: 是、但是不是，昨天如果说按正常计划的话，昨天应该已经做完了，
1: 嗯
0: 嗯，这不延期了吗？
1: 是的，
0: 嗯。
1: 各位早上好啊，
0: 您的身体希望争点气呀。
1: 这个还真不由得我说啊。希望是吧、我主要是也没想到说这个甲乙流、这个甲乙流是在新冠之后才有的吗？还是说以前就有？
0: 好像是新冠之后。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算以前有流感也不至于病程这么长啊。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是星期一
0: 零。你的病程长吗？你这也才其实四五天了。
1: 我今天其实、昨天要不是强行上激素，今天估计还是38.5。
0: 哎呦，
1: 所以怎么
0: 这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不太一样。
1: 我是对抵抗发烧这个事儿实在是没什么抵抗力，
0: 也没有什么原因能说明就都为什么突然一下发烧了。
1: 这是甲流啊。
0: 甲流是怎么得的呢？
1: 我也在纳闷，甲流是怎么得？难道是因为上周休假休的吗？
0: 人家都说了，你不适合休假，你就安心上班吧。
1: 不行，
0: 别蹦跶了啊！
1: 你做好准备吧，9月份一个呢啊。
0: 对，我已经想做好他不来节目的准备了，因为已经做好这周都不来了嘛。
1: 嗯
0: 嗯，
1: 昨天不是也预告了吗？今天可能说不定要来。
0: 你只是说可能嘛？然后我跟梅梅还在外面说呢，梅梅说来嘛，我说这个点了应该不来了。
1: 我本来昨天想这个拉一个咱们三个的群，
0: 嗯，
1: 征求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啊，你们是觉得我来好呢，还是你们觉得保证一下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呢？
0: 不来好吧？
1: 对不起，
0: 梅梅说你还是好好休息吧。我要是因为你再严的话，我还得重新抽血。
1: 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因为我是去医院的时候实在是耐不住要来回跑，因为抽血要出结果呀、
0: 对呀、
1: 这些东西啊我等不及，
0: 嗯，
1: 我就跟医生说那个反正化验结果手机上就能看、我能不能回家，就是抽完血直接回家等结果，我说实在熬不住了。医生说，我说能不能你跟我说一下，我如果出了结果大约是甲流的话，我要吃什么药？医生就说你直接去美团上买吧，有一个特效药。我看、真不愧是特效药啊，200块钱一颗。
0: 哦哟，就不是那些年所谓的那个奥司他韦了。
1: 不是，他说新冠你吃那个奥司他韦跟这个韦那个韦、他说如果是甲乙流的话，你就去吃那个特效药就行了、他说美团上随便都可以买到。
0: 难怪，因为我不是那年乙流嘛，
1: 嗯，
0: 我也是吃奥司他韦了，他也给我开了奥司他韦，
1: 嗯，
0: 我也吃了，
1: 嗯，
0: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病程很长，
1: 嗯，
0: 输液就已经输了3天，发烧3天，中间可能吃药3天，后面打点滴打了3天，才最后完成好了。
1: 哎、那的确是、
0: 对，那个过程很长，
1: 嗯。香蕉说35.5度都负数了。曾经有过复述的这个，
0: 他整个人 我刚摸了一下脑门冰冰凉，
1: 嗯，挺好。华子哥他说周高啊，我觉得他们俩

0: 俩都已经适应了，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1: 也还是有他肯定更好啊，只是说他现在身体不适，是需要休息的。我当然离不开他了，这早上哪能没有他。
0: 我这几天啊躺在床上啊，
1: 嗯，
0: 这小红书跟抖音已经被我刷烂了。
1: 嗯，
0: 小说那两万页的小说我都快看完了，不行，
1: 是太无聊了，
0: 实在是不能在家躺了啊。嗯，
1: 所以大家啊，保护好身体，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嗯，我不是昨天去你家楼下打了个球吗？
0: 嗯，
1: 这是我
0: 一个月以来
1: 目前为止第一次跟着别人去人家别人的场去打了个球。
0: 嗯，
1: 打得还挺开心的，
0: 是吧？
1: 嗯，
0: 习惯了就好，因为以后咱们的局也不一定有。
1: 对，因为慢慢开始就是人家说你打得挺好的呀，我说什么？
0: 确实现在打得不错，在女新手里边算是打得还可以的了啊。
1: 我现在还能算新手吗？我不思进取。
0: 我也一样，我在打球方面真的是不思进取现在啊。看看大家吧，
1: 看大家说到什么了啊。
0: 嗯？
1: 对，喜马拉雅暂时听不了，稍等等吧，估计说是在9:30左右恢复正常。
0: 嗯嗯。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
1: 嗯，
0: 因为今天也是周五了，其实这周都已经要结束了啊。孩子们该收到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早就收完了。
1: 对，
0: 调剂的，你像上小学、上初中的调剂的，也都应该收到结果了吧？
1: 对呀，因为他是我看政策上面发布的呢，是在20号之前全部完成注册。今天21号了嘛。
0: 嗯，
1: 有一些学校呢可能发的通知是在22号之前到学校去注册，但是基本上应该就这几天就算是完全结束了吧。
0: 那相当于今天有孩子们要去注册了，因为那天我看有个家长发来的是
1: 前两天已经注册完了。
0: 哦哦哦。
1: 嗯，有19号去的，我看有18号去的。
0: 嗯，
1: 都有啊。
0: 胡子哥说呀，别这么辛苦，
1: 嗯，
0: 快回家好好休息。我今天再上半个小时我就走吗？啊，朋友们，我来这图啥呢？我要适当的走两步，适当的活
1: 动
0: 活动。
1: 你这个说多说说话呢，也是激发一下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嘛。
0: 嗯，平平淡淡如水，他说周末你还是回去吧。他说最近还是挺喜欢美丽跟肉肉聊天的。我觉得其实有机会你可以多跟肉肉和那个梅梅多做两期节目。
1: 嗯，
0: 其实挺好玩的。
1: 我本来是
0: 穿插一下，要不然老是咱们俩，
1: 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会儿7:30之后就把梅梅喊进来了嘛，
0: 结果是梅梅丧失了一个上直播的机会。好，我7:30我走。其实我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1: 行了，你就踏实在这待着吧。
0: 我可以
1: 一会儿你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了。
0: 我可以7:30出去吃个早饭啊，因为我9点就回来有个事儿。
1: 就是啊。欢迎小姨，欢迎摸哥。
0: 嗯哼。
1: 咱们再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喜马拉雅呢稍微有一点小故障。估计在9:30左右恢复正常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先用蜻蜓啊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收听。
0: 嗯哼。
1: 姐妹说呀，周末咋不好好休息呀？
0: 躺不住了，朋友们啊，这个想上
1: 躺三天也怪累的。
0: 想上班的这个心呢，啊，一直驱使着我坐进了我的车啊。
1: 嗯，
0: 开上了海秀快速路，
1: 来到了金盘。
0: 对，我好想上班啊。哎，上班真好。
1: 是吧？
0: 我在想啊，
1: 那9月份别休假了。
0: 我在家躺，别说这个事儿啊。
1: 9月14号不休了。哎，
0: 我在家躺了这一周呢，我就在想，嗯，我退休了也会这么无聊吗？
1: 你是54年是吧？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不是发了那个退休的时间表吗？
0: 反正算呗，还有23年啊，23年，那40年？
1: 怎么可能40年？你怎么可能比我早？
0: 26+23=50，
1: 你比我晚。
0: 49。
1: 嗯
0: 嗯，
1: 你是49，你是50。
0: 胡子哥他说呀，万一如果这个赵鑫被周末传染了，这怎么办呢？他说赵鑫要是被传染了，明天影响他们经典老歌的点播环节。
1: 嗯
0: 嗯，赵鑫一般呢，他生病都是在周末，他基本上不占用。
1: 明天不就是周末吗？
0: 不占用自己的这个上班时间，他这个病还是非常讲究的啊。
1: 我真的每一次都是。
0: 嗯，
1: 您是2050年。
0: 嗯，
1: 你比我晚3年哦。
0: 是吗？
1: 嗯。

0: 你提前退的那三年
1: 应该会比你快乐加倍吧。
0: 我真心觉得啊，咱们现在这个，我不是说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另说啊，
1: 嗯，
0: 我们到退休的那个时候真的有咱们父母退休的这个年纪
1: 身体好吗？
0: 身体好吗？啊，
1: 可能不一定吧。
0: 我昨天在床上躺的时候说，我能熬到退休吗？
1: 你必须能熬到退休。
0: 我这两年抓紧时间玩一玩吧，还是
1: 先把身体，你先把你这个身体啊，你真的是要好好。
0: 我身体素质其实挺好的，我只是说熬不到发烧而已。
1: 嗯，
0: 对吧？你其他的，
1: 但其实
0: 我感冒其实是一年到头基本上没怎么感冒过，
1: 感冒
0: 就是。
1: 但是我可能，但是我这个也不算是特别好吧，因为我上一次发烧就那次比较严重的那一次，中间隔了可能得有个小十年，我没有发过烧。
0: 我十来年没怎么感过冒。
1: 那你每年都是发烧啊？
0: 我发烧，
1: 你每年这几天？
0: 我原来发烧是因为这个
1: 扁桃体嘛，
0: 胃病导致的嘛，
1: 扁桃体嘛，
0: 哦。然后这两年就是新冠和甲流啊，这也没办法呀。但是您肠胃那方面的这个疾病也困扰了您很长时间了吗？
1: 这不后天就要去了，不要再给我影响了。心里面已经问候了你好多遍了。
0: 许光汉来了，许光汉说不要不敢嘲笑周末了。昨天晚上睡到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好累啊，心脏有点闷闷的，但是也是睡了5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
1: 哎，许大夫是不是上回也是甲流来着？海迎峰说最近有去新疆的吗？9月20号有一个团儿，
0: 对、啊、
1: 范怀带队的。
0: 咱们没上口播吗？
1: 可能还没到时间呢。
0: 来关注一下吧，今天是8月21号啊、哦、还没到这个。
1: 对，
0: 嗯，
1: 没到呢，都没到呢。
0: 嗯，
1: 结束的也都结束了。
0: 这个好久没有说了吧？
1: 对，
0: 那不说，下周到他们来。
1: 我看看啊，这个林花啊，他说听友们开车注意一下吧啊，西往东啊，这个太阳还是挺刺眼的。四月姐说呀，真敬业呀，这几天都辛苦了。
0: 咱虽然不说大家去医院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生病了，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太愿意去医院的啊。
1: 是。
0: 但是啊，你这个同一家医院你去多了之后啊，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个小导航了。但是有的时候觉得某一些院区啊，你找起某一些科室来不太方便找，感觉像小迷宫似的。
1: 我昨天就是。
0: 是吧？
1: 我昨天找那个麻醉科嘛，因为人家麻醉大夫要先给你看看你的体检结果，然后评估一下你这个做全麻一些具体的事项。我真的是他，因为他可能有他好几个地方其实他都是通的，所以不太好找。但是你走习惯了吧，也就知道了，因为可能咱去的也少嘛。
0: 还有
1: 什么？
0: 还有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我原来去海医附二院，就是一海的道那个，我去的时候呢，我发现他那儿有挺多那种陪诊服务的。但是我现在去肿瘤医院和现代妇幼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这个陪诊服务是需要提前预约他才会有，还是说他们院区里边没有陪诊服务呢？但是我去海医二附院的时候感觉一大堆陪诊服务在现场。
1: 老人可能是这两个医院，因为
0: 可能就诊人数上面也有
1: 人多嘛，
0: 大的这个差异的
1: 人多，而且它是综合性的大医院呀。你像
0: 按说
1: 肿瘤医院包括现代妇幼呢，它虽然也是综合科室，但是它不像妇幼啊，附院，不像这个二附院一附院这样，包括省医它这么久了呀，综合科室的综合性比较强。
0: 你这个陪诊应该是现场他们在那晃悠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对吧？
1: 对，是。
0: 但是好像这个现代妇幼跟这个肿瘤医院
1: 还比较新吧，
0: 可能是需要预约。
1: 现在咱还不用陪诊，
0: 是不用陪诊啊，我只是好奇。
1: 福
0: 生他说呀，保持每周锻炼身体就会好啦。
1: 坚持坚持啊。
0: 嗯，
1: 对，喜马拉雅暂时听不了，你可以先用蜻蜓或者是云听听一听啊，9点半左右恢复。
0: 老朋友早上好。
1: 嗯，
0: 半汉半离早上好。我看到大

0: 大凌晨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摩托车的限行区域呢，我觉得这事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咱们交警不是发布了一个那个扩大摩托车进行区的那个征求意见稿嘛，
1: 嗯，
0: 这个也八月份了，这个征求意见稿按说已经征求意见结束，该出结果了，
1: 嗯，
0: 但是没出，我猜着是不是意味着没征求意见成功呢？
1: 嗯，
0: 就是可能反对的意见比较多呢。但是目前按照咱们现行的政策，就是摩托车，如果进入到市区，还是按照不按导向行驶
1: 拍，
0: 哦，
1: 嗯，
0: 100块钱一分是吧？
1: 嗯。对，
0: 还是说
1: 那个违章处罚的分儿？
0: 哎，是100块钱一分，还是
1: 他应该
0: 只100块钱？
1: 他不是不按导向吧？也是有，还是有违规入室的这个违章的呀？
0: 处罚单上没有违规入室这一项，
1: 啊，哦，
0: 因为原来那个进行，
1: 嗯，
0: 早就过期了嘛，
1: 改了，
0: 嗯，没有违规入室那个处罚的选项了。
1: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回来。
0: 嗯，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进发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上秋海匝道，然后呢往国兴的方位上，目前的流量是比较大，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但是，一旦上来了，快速路本身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在可以来正常通行。场地路龙华路的路口路段往滨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流量较大一些，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的，而且大多数的车都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左转弯方向非常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府一横路跟白鹿南路的路口位置往蓝天路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点。之前有听众朋友反馈的说，琼贵路和中山南路的红绿灯路口有辆车呢是停在红绿灯路口处卖水果啊 ,79B6, 这辆车的话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进行了处理啊，大家在途经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呢一些早晚高峰时间段，或者说一些市场的周边容易出现有占道经营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是不是大家如果不买的话啊，可能是不是这个占道经营也就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当然交警部门呢也应该更严格的去执法，最起码呢要保证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和通行的安全，同时可能城管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管理部门啊也需要对于占道经营这个行为呢继续的做出一些治理的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 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

0: 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4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局5.4来找到我们。
1: 哎呀，这个雨应该是算慢慢的停了吧，
0: 但是我看那个海口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还是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是有大暴雨呢。也就是说早上这会儿不下，那估计就得中午或下午了吧。
1: 嗯，是，昨天其实也是，昨天上午也出了一会儿太阳，
0: 嗯，
1: 但是下午开始又下了。
0: 嗯哼，
1: 方天说啊，一上车就听到你们说现代妇幼，谁去那儿啊？我们都去了。
0: 我们都去了。
1: 因为我们今年的体检是在那个医院嘛。
0: 你是昨天去的是吧？
1: 我是昨天去拿药，前几天周二的时候去体检。
0: 过去的两天咱们是分别去了三四波人咱们部门。
1: 去体检吗？
0: 我是去看病。
1: 嗯，
0: 你是去体检。
1: 体检加拿药。
0: 然后安琪是采访。
1: 哦，对。
0: 就是那个小朋友小婴儿的那个事儿吗？
1: 是。我周天还要去。肉肉明天肉肉今天应该去了、今天去体检了。
0: 因为基本上去海南妇幼这边体检几乎不排队。
1: 人不多、
0: 哦、
1: 主要是他这个医院吧比较新，环境也还不错、环境也挺好的。
0: 看一看吧，
1: 停车位不紧张。
0: 对呀、是这几年因为可能这个每一年可能单位啊定点的这个体检医院也不太一样、
1: 你们单位开始做体检了吗？
0: 大家今年的年内的体检做完了没有？今年你们的体检是定在哪个医院了？
1: 我们去年，我记得去年就是9月份，今年这个时间也差不多。那天珍妞突然说她有点不大想去，因为我们上一个体检其实也结束了没多久，
0: 挺全乎的，
1: 是连着从去年到现在做了3次体检。然后我那个体检结果看了一下啊，往年呢像血常规做出来的话，可能里面有个别项目还是有一点升高或者是降低，可能你有炎症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影响。今年啊完全都在范围当中。
0: 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啊，比如说你像单位这种体检，他肯定给你约定了一个固定的套餐嘛，
1: 是
0: 你只能点，你只能检这几项。
1: 你也
0: 假如说
1: 加呀，
0: 我不加、
1: 嗯、
0: 我是这个意思。因为去年体检的次数太多了，我心想如果单位也定的这个体检，它比如说实际价值500块钱，

0: 我能不能里边的这几项体检我都不做，我做一个500块钱以内的其他项目呢？
1: 我那天看到现场有人问了，好像类似这个问题，应该是不能换的，
0: 就是我不加也不能替换其中的。
1: 因为我那天在现场加那个加项的时候，好像旁边有人问了一下这个，我听到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其实我觉得到了这个平常按体检这些就应该查一些平时不太会查的东西了。比如说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癌症筛查到底
1: 你做哪些是吗？
0: 癌症筛查，
1: 我刚刚还看到说是有个什么癌症疫苗。
0: 你看的是热搜吧？
1: 对，但是啊，这个希望未来会有吧。平平淡淡如水说，咦，不是7:30了吗？梅梅怎么还没进来？
0: 你们再这么明显，我跟你讲，你们以后就听不着我了。

0: 晚雨鸭他说喜马拉雅今天是不是搜不到九五四啊？喜马拉雅是不是这两天老是坏啊？
1: 嗯，
0: 啊、
1: 是。
0: 我们等修复一下，估计得九点多了啊。
1: 嗯。
0: 老田他说体检项目啊，找单位体检项目的联系人可以做更换，但是咱们又不是集体更换，只个人更换的话，感觉挺给人家添麻烦的吧？
1: 是。小桃子啊，他说呢，左转绿灯亮了开始走，这个时候直行是红灯，左转亮了两秒后啊，左转和直行都闪黄了，闪了大约几秒后呢，左转和直行灯灭掉了，已经对向转到了对向车道中间了，突然变成了红灯，这算不算闯红灯呢？闪黄的时候啊，别的车道都有车出来一点了，你这个应该大概率是信号灯的问题了啊。
0: 嗯，只要你过了那个禁止线的时候，它不是红灯就不算闯。
1: 嗯，
0: 那时候就算是给你判了，你也可以申请的，因为它算是信号灯故障啊。
1: 可以去申诉一下啊。奔跑的牛说打假球，说你打假球。
0: 这不算啊。
1: 华子哥呀，把体检换到你们医院，这个我们说了也不算。
0: 我如果级别到了，可以定哪家医院呢？
1: 嗯，
0: 但是体检医院这个事儿好像流程还挺多的，
1: 嗯，
0: 也不是说谁来定就是谁定了吧、
1: 嗯、
0: 啊。
1: 如果啊真换到你们医院呀，我要做一个全面详细的体检。
0: 你再怎么全面再怎么详细呢，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加的增项其实原来也加过，因为你这次不是单独自费做一个胃肠镜吗、
1: 哦，
0: 然后这就是排查胃和肠的咯。
1: 嗯，
0: 然后你看还有哪些可以提前筛查的一些病种，肝方面的，肝我们是平常做哪些 CT 吗？
1: CT 不是 CT 就相当于是胸片和那个，我们是胸片和那个头部 CT 都扫。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了
1: 已经挺全面了，
0: 为了排查的话、
1: 嗯、
0: 你像胰腺
1: 那些彩超会做到呀。
0: 对啊，所以基本上好像都有了、
1: 嗯、对，他把基础的这些都给你涵盖了。
0: 嗯，
1: 欢迎鸟儿，早上好。现代妇幼当然可以了，他现在是虽然他叫现代妇幼儿童医院，他是一个专科医院，但是他也有其他的，他也有全科呀，他也有内科外科呀，都可以去的。
0: 我可以理解你，我一直以为现代妇幼这边不看男成人。
1: 嗯，因为他现在有全，他是全科医院，
0: 他是全科医院、
1: 嗯、
0: 但是我心想普通的感冒发烧这些的肯定是看的嘛，于是我去了，人家是什么病都可以、啊、男的都可以的啊。
1: 人家那儿还有中医科呢。
0: 嗯，只是说他有一些小座位呀、
1: 嗯、
0: 过于的可爱了一些啊，画风比较可爱啊。
1: 海英峰说啊，西边的天又黑了，估计长流方向要下雨。
0: 嗯，
1: 哎呦，在你生病的第一天，
0: 嗯，
1: 应该是周三那一天吧。
0: 嗯
1: 嗯，因为周二的晚上我不是失眠嘛。
0: 嗯
1: 嗯，然后呢，周三早上。

0: 样就挺痛苦的出门、
1: 嗯、
0: 又碰到了巨大的雨，
1: 嗯，
0: 真的是出门的那一刹那呀，
1: 嗯，
0: 那个雨像水一样从天上泼了下来，
1: 嗯
0: 嗯嗯，还好啊，就是这几天天气慢慢变好了，
1: 嗯嗯。莎莎她说周末是不是假生病啊，今天一点都不像生过病的。为了自证我的清白，我觉得给大家回忆一下我的体检报告看一看吧。
0: 嗯，你做了哪些检查呢？
1: 我其实做的检查很少，就是测了个血常规、嗯、测了一个那个什么。
0: 你是把体检做完了呢，还是只是单独去查你的病了？
1: 我单独是查病去了。
0: 啊、哦
1: 哦、嗯，
0: 看一看吧。
1: 嗯、
0: 哦，李楠他说在华亭路上往南海大道方向啊，在南海路的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啊有个坑好久了，这几天下雨，里面这个积水啊，这坑是越来越大了，都没见修补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坑啊这几天雨要是不停，他还真是没法修补，他得等天气完全转好之后才能补坑，因为他现在修好了，下午一下雨又砸出来了。
1: 嗯
0: 嗯，老田说呀，都是人哦，人少才好换，集体人多各自更换的项目不统一就比较难了。
1: 嗯
0: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单独去找人家呢，就感觉也好像给人添麻烦似的，还得让人家去对接嘛。
1: 嗯，
0: 一两风说呀，体检检查还可以做肿瘤筛查，去年他同事自己有加钱自费做的。
1: 嗯，
0: 哦，那应该是会有吧。而且我有发现一个，就是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现在是不是其实挺常规的一个检查了？
1: 对，
0: 嗯，
1: 做起来已经很
0: 成
1: 熟
0: 了、
1: 哦、
0: 对。而且我在 N 年前做过一次胃镜，那个时候单独做一次胃镜啊、
1: 嗯、
0: 都要1000多块，但是
1: 现在他们有个套餐是900块钱胃肠镜。
0: 对，
1: 嗯，
0: 就感觉一下子哎好像还挺便宜的。而且现在不是做胃镜有这种不用插管的嘛，
1: 嗯，
0: 叫胶囊胃镜，
1: 那个胶囊
0: 几年前就有这个技术了。
1: 但是我是上次专门看了一下那个胶囊胃镜，他说、
0: 嗯、
1: 虽然是完全无痛啊、
0: 嗯、
1: 也不像咱们那个麻醉胃镜还至少给你输个液、那个穿个针之类的，他、
0: 嗯、
1: 这个就是你吃进去然后排出来，
0: 对，就像吃正常的胶囊一样，
1: 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个有痛和无痛的，
0: 嗯，
1: 能那么仔细的让医院的医生能够随时调整角度去看的那么细，
0: 角度给你看。
1: 对，
0: 对，也是啊，
1: 看大家自己选吧。
0: 嗯， 嗯，大家这个单位有开始做体检吗？自己平常有意识的每年都会去检查一下吗？
1: 嗯，
0: 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身体状态还好吧？
1: 嗯，
0: 对，喜马拉雅呀今天是因为有点故障所以搜不到了啊，要9:30左右才能恢复哦，大家可以先用蜻蜓或者是云听来找找我们。
1: 嗯哼，
0: 强哥呀，我强哥来了，他说体检来找他呀，我们有几年是在你们医院做的。
1: 对，
0: 嗯，你们反省一下啊。
1: 对啊，反省一下为什么没有找你们了。
0: 是啊、哦、我们前面几年是在你们医院做的。稻草说呀，秋海大道过海瑞桥往南海大道方向啊，有一个类似架子啊倒在路中间了。
1: 嗯，
0: 秋海大道过了海瑞桥往南海大道方向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架子的东西倒在了路中间，大家呀注意避让啊。
1: 嗯
0: 嗯，咱们有碰到路况消息或者大家呢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啊求助，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星辰大海呀，他说还是要多运动增强免疫力啊，不然岁数大了呀难搞哦。
1: 嗯，
0: 他也在运动，
1: 运动其实没断，
0: 强度其实还不短呢。
1: 我觉得这个甲乙流和新冠跟你运不运动、
0: 嗯、
1: 未必还真有关系了。你体质好难道能躲得过新冠和甲乙流吗？我现在不太敢肯定这个事儿啊。嗯，

对，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上周休假嘛，这周生病嘛，反正这周回来了。嗯，哦，他正在呀，给大家看一看他的这个抽血的结果，看看你一会儿这抽血的结果怎么样。嗯，身体健康，这倒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因为现在呢还没有，现在到早高峰。

0: 了嘛，可能路上的车流量也就是个别路段会有慢慢的有一点大啊，但是呢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都还正常的。上午这个天气还挺好的，西往东方向的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开车多注意安全。然后港口这块的话呢已经通航了啊，三个港口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全部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了，但是因为昨天到今天早晨的这段时间的临时停航呢，会有一部分的货车在港口集中带渡，要一点时间才能把这些昨天集中带渡的货车都疏运完，所以呢小车过海的话呀，咱们也建议大家稍微晚一点点再去港口啊，你可以到下午的时候再过去会好一点，因为上午过去的话呢我估计车也多，人也多，可能还需要排队。
1: 好了，电脑死机了，你看看，不让传病例吧。
0: 是啊，你这里也不动了。微信公众平台呀、啊，哎，
1: 最近这几个平台啊，
0: 梅梅，我们电脑断网了。
1: 好了，又好了吗？
0: 好了。

0: 范汉半离说啊，蜻蜓 FM 呢最讨厌你点开它，它会自动弹出美团的广告，很烦的。
1: 嗯，
0: 哎呦，你要说这个弹广告这事儿啊，我们家里那个监控 APP， 我每次想要点开它的时候，
1: 我特别烦家里的监控 APP，
0: 直接就跳到美团去了。
1: 我的是直接跳京东或美团。
0: 嗯，
1: 我心想，我看我们家里边监控又不是闲的没事看，我肯定是着急的事才看呢。
0: 是，
1: 每次先让我看会广告，
0: 它都是直接先跳广告。
1: 嗯，
0: 我都要打开两三次才行。
1: 来吧。为了这个证明本人真的是病弱啊，不是去玩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发祝你平安。
0: 你知道大家说什么吗？
1: 啊，
0: 大家都说，因为周三那天嘛，
1: 嗯，
0: 是初七，
1: 啊，
0: 大家都说有没有可能他是自己去过七夕了呢？我说我倒是真希望啊，在过七夕和生病的中间去选，我倒是真希望你去过七夕了，至少你身体是健康的。
1: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连续好几天基本上没怎么睡着，大家可以发祝你平安啊，发祝你平安，看我的检测结果。
0: 说吧。
1: 我这几天基本上没睡觉嘛，
0: 嗯，
1: 然后也基本上吃不下东西。我昨天想，我一定要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我昨天晚上就去吃了一下潮汕小馆，
0: 嗯，
1: 我心想可别碰到听众，
0: 又碰到了，
1: 千万别碰到听众。碰到听众万一又把我拍下来发到平台上，我该如何向赵鑫解释？
0: 就这么巧吗？
1: 没碰到。
0: 嗯，
1: 大家可以发
0: 什么
1: 祝你平安。
0: 嗯，
1: 啊，
0: 碰到就碰到了嘛，
1: 发祝你平安可以看看。嗯，
0: 自己给自己吃点好的。也
1: 就是除了检测为甲流之外，其他的这个各种血常规啊，它只有一个提示异常，然后那提示异常的那个血常规里边应该就是那一项可能能够说明我的难受程度可能比其他人要难受一些。
0: 这个解释，
1: 嗯，可以发祝你平安啊。嗯，
0: 我们里面啊断网了。哦，你们也是啊。
1: 嗯，好了，我们断网了，并不耽误大家发祝你平安啊。
0: 嗯，大家正常发祝你平安吧，看一看这个检测的结果，看一下啊。
1: 嗯，我还拍了个 CT， 拍了个 CT， 其实也没有说是什么病毒性的感染，它只是验证了一下是一个急性的支气管炎，所以就没把 CT 结果发上来了。
0: 嗯，这个是甲流阳性。
1: 还有就是因为我是第一天星期一我就去社区做了一个那个甲乙流和新冠的这个检测嘛。嗯，但是检测出来不是，但是病症一直有，所以去医院的时候医院就说社区啊不一定准。
0: 嗯，
1: 他说社区那个结果就是咱们普通做的这个甲乙流检测和新冠测试，
0: 嗯，
1: 都是15分钟出结果嘛。
0: 啊，
1: 他们医院的检测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他说要1-2个小时才能出呢。
0: 哦，
1: 所以在医院做了一个，才测出来是甲流。
0: 啊，嗯，
1: 所以大家如果
0: 更严谨一些，
1: 离医院近又怀疑自己是甲乙流或新冠了，去医院测一测啊。
0: 嗯，韩他说呀，祝你一直平安健康，不看结果了啊。嗯，他相信你，人红是非多。
1: 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只是想让。

0: 大家看。
1: 星辰大海说，周末各地很幸福啦，一大堆人关心你。
0: 那肯定啊。
1: 蓝雨啊，他说呢，秋海大道海瑞桥下中间车道有几个比较大的架子啊，大家小心一点。秋海大道海瑞桥下的中间车道有几个比较大的架子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阿什里
1: 说什么？
0: 你不用证明自己假如阴性才能过来上班吗？
1: 我现在吞口水有一点嗓子痛呢。我的这个防控的意识还是比较强，我不是上次跟你说去楼上给我们那个同事送了点饭嘛？他是前段时间他是阳了，大鼻涕，然后声音呢也变了，也去输液了，我非常谨慎地问他，我说你好了没有？他说大着鼻音说我好了，我说你确定吗？我好了，刚刚大夫说的我好了，我说那行。我就去家里跟他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回到家，我立马就喝了药。
0: 我刚才在外面见了宋宋，大约也就是三五秒钟，宋就咳嗽。我说你这个跟我完全没关系啊。
1: 姐妹，这个是他这是阳了。
0: 来了，我们先进入广告时间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有朋友说到的，说是从绕城高速去东线高速的，大概在匝道出口的这个地方，说是有一些事故啊。然后呢，拖车已经到场了，因为当时看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处理到尾声了，所以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那绕城高速呢，往东线高速的这个方向，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的顺畅啊，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到的，秋海大道过了海瑞桥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说有一个架子大概这样的东西啊，倒在路中间的，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进行了反馈，也有警力呢前往到现场去处置，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椰海大道的通行还是略有缓慢的，包括在海怡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出入口，包括辅路的这个进出口，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啊。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是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这个路口，现在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各个方向都在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啊，最起码呢，南北向因为是刚刚放过一波绿灯的这个放行，所以基本上是挺顺的，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向的话，这会儿是正在